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对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我家的小宝贝是一个从小就比较挑食的孩子，他不爱吃蔬菜，也不爱吃肉，平时吃饭也特别让人头疼。今天我要用他喜欢的颜色来制作一道美食，名字叫双色蔬菜水饺。食材准备：红心火龙果、菠菜、猪肉、玉米、面粉。制作美食前，先把小手洗干净。第一步，我们先将火龙果切块，然后把火龙果的皮去掉，放进盘中。再把去掉皮的火龙果榨成果汁。最后，把面粉倒入盆中，再将榨好的火龙果汁倒入面粉，用勺子将面粉和火龙果汁搅拌均匀，把搅拌好的面粉揉成面团。第二步，把提前洗好的菠菜切段，然后把菠菜放进榨汁机里榨汁。
1: 绿色的。
0: 最后将榨好的菠菜汁倒入面粉，用勺子搅拌均匀，揉成面团即可。第三步，先把玉米一粒粒剥下来，然后再把猪肉切成小块，最后把猪肉和玉米粒放在一起搅拌均匀，馅料和面团做好了。第四步，将揉好的面团切成小块，用小手搓圆，再用擀面杖将搓好的面团擀成薄片，最后再用模具按压一下，圆圆的饺子皮儿就做好啦。和宝贝一起包饺子，既能锻炼宝贝的动手能力，还能增进亲子关系哦。我们先把水烧开，再把饺子放入锅中。营养美味的双色蔬菜水饺做好啦。如果你家的小宝贝也很挑食，那就快试试我的营养小妙招吧。

0: 刘洪森，今年我5岁半了，我最喜欢戴积木和做小锅。
1: 我家宝贝特别喜欢吃甜食。

0: 中秋节的时候最喜欢吃月饼了。传统月饼通常含有高糖、高脂肪和高盐等成分，如果宝贝食用过多，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蛀牙，建议大家选择低糖、低脂肪、低盐的月饼，或者自己制作健康美味的月饼。今天我们准备制作山药水果月饼和双薯月饼。先准备好我们所需要的食材：山药、红薯、紫薯、火龙果、猕猴桃、芒果。这几种食材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膳食纤维和蛋白质。
1: 然后就开始制作月饼了哟。第一步，先洗干净小手。去皮切块。第三步，把山药、红薯、紫薯放进蒸锅里蒸熟。第四步，蒸熟后捣碎，加入少量的糖和奶粉，搅拌均匀。发酵。首先用手掌帮山药压扁，放入水果馅料，然后包裹起来，裹一层椰蓉，以便更好的脱模，再用包裹好的月饼放入模具中，模具倒扣在桌面上，轻轻推出月饼就可以了。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小熊的爪子。
3: 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
4: 给学龄前宝宝的饮食指南，爸爸妈妈们快收好。学龄前阶段是宝宝生长发育重要时期，也是养成良好进食习惯的关键时期，要养娃的爸爸妈妈们更要对宝宝的吃饭大业上心了。宝贝健康成长，既要吃得好，更要吃得对。学龄前宝宝如何科学干饭呢？以谷类为主，其次是水果蔬菜，然后是鱼肉蛋、大豆、坚果、奶，注意少油少盐。其次，宝宝应该怎么吃？这五条核心原则很关键。一，食物多样，规律就餐，自主进食，培养健康饮食行为。二，每天饮奶，足量饮水，合理选择零食。三，合理烹调，少调料，少油炸。四，参与食物选择与制作，增进对食物的认知和喜爱。五，经常户外活动，定期体格测量，保障健康成长。

0: 我叫张不远，今年五岁了。我喜欢吃各种各样的美食，我也爱说爱笑，喜欢探索世界。我还会唱歌背古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们一起来看看红豆的营养价值吧。
1: 红豆含有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E、钾元素、镁元素、硒元素、铁元素等，可以为人体补充丰富的营养，增强体质。将红豆洗净后放入电饭锅中蒸熟，使用破壁机打散，或者准备一个碗捣碎。将打好的豆沙放入锅中，加入适量冰糖、食用油，翻炒至粘稠。另取一个碗，放入糯米粉、粘米粉、砂糖、牛奶，搅拌均匀。再加入色拉油，继续搅拌。搅拌好后过筛，包上保鲜膜，表面使用牙签扎孔，上锅蒸20分钟。面皮蒸好后戴上手套揉至均匀，将揉好的面皮搓成长条后切成小块，再将豆沙揉成长条后切成适量的大小。

0: 皮按压成圆形，将豆沙包进去，揉成一个圆后放入月饼模具中。用手使劲按压月饼模具，美味的冰皮月饼就做好啦。和红豆制作的冰皮月饼就完成了。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选择自己喜欢的材料进行制作。冰皮月饼虽然好吃，但含淀粉较高，小朋友们要适量吃哦。
1: 喜欢吃蔬菜和鸡蛋，让很多宝妈们头疼，我家宝贝也不例外。为了让宝贝能够营养均衡，解决宝贝吃蔬菜的大难题，下面和大家分享一道我的营养小妙招——田园蔬菜小饼。这不仅能让孩子多多的吃蔬菜，还可以把他不喜欢吃的蔬菜藏进去。制作过程简单，同时也能让宝贝一起参与，培养宝贝的动手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宝贝不仅认识了蔬菜，吃到了蔬菜，同时也达到了亲子互动、增进亲子感情的目的，简直是一举多得。大家赶紧学起来吧。首先挑选几种蔬菜，洗净切成丝，我选的是土豆、胡萝卜、卷心菜。土豆看似普通，却富含碳水化合物，是宝宝获得能量的重要来源，可以促进宝宝的肠胃蠕动，减少便秘。胡萝卜中的营养成分大家都知道，富含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等营养物质，可以保护宝宝的视力，增强免疫力。第二步，放入少许的盐，给它腌一会儿，吸出里面多余的水分。第三步，放入两个鸡蛋、面粉、盐、少许的食用油，给它抓匀。鸡蛋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外，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钙、铁，每天一个鸡蛋是必不可少的。第四步，用平底不粘锅摊得薄一点、小一点，两面煎至金黄熟透就可以出锅了。最后配上宝贝喜欢吃的番茄酱，这样一道简单的田园蔬菜小饼就做好了。其实里面的蔬菜每次都可以更换，比如黄瓜、南瓜、彩椒等等。大家快快动起手来，和我们一起制作吧。
2: 一二三四，
3: 我是柚子，今年四岁了。
4: 当宝贝不想吃饭时，我会想出各种办法对付这个小家伙。今天我决定带他去采摘。时令采摘不仅可以让柚子感受大自然四季变化，还能够让他了解平时吃的蔬菜是如何生长的，并懂得要珍惜食物。采摘结束后，让柚子品尝自己采摘的果实，一起做个美味的串串香吧。在制作中提升宝贝动手能力，培养亲子间合作能力。我们要用到的食材有香菇、西兰花、鹌鹑蛋、西红柿、虾仁等等，有菜有肉，真的太美味了。虾仁放入辅食机打成泥，充分搅拌上劲。水开后放入丸子，煮到飘起来就可以捞出来备用了。再把切好的蔬菜放入锅中煮熟，煮好的蔬菜放凉后就可以和宝贝一起串串了。

0: 贝很喜欢这个环节，每一串都要亲自动手。在穿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宝贝手的灵活度，还可以体会大人们做饭的辛苦。再来调个灵魂酱汁儿，花生酱、番茄酱、白芝麻和一点酱油，搅拌均匀。锅中是炒好的西红柿丁儿，加入酱汁儿，适量白水，水开后放入串串，煮两分钟入味儿。
1: 哇，太美味了！
0: 营养均衡的串串香，如西兰花，含有粗纤维，促进肠胃消化，能够满足人体所需的维生素、钙、铁等，为保证身体生理需要提供物质条件，有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让宝贝自己动手制作美食，使劳动的意义落实到舌尖上的满足，这个过程有趣儿又治愈。希望我的小妙招能够帮助到大家。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选食材哟，
1: 猜猜我们做什么？
0: 要做豆腐鲜虾饼，它有丰富的蛋白质，还可以长高高哦。
2: 我们先要准备食材：虾仁、

0: 玉米、葱花、鸡蛋。
1: 第一步，先把虾仁、豆腐、蛋清放入搅碎机里，搅打成泥。第二步，倒入碗中，加入葱花和玉米，搅拌均匀。第三步，锅中刷油后，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锅里，整成小饼，煎至两面金黄，熟透即可。

0: 我平时喜欢的爱好是跳绳、踢足球和下五子棋和下围棋和下飞行棋，我都很喜欢。
1: 我喜欢去大海边采摘阳光。
2: 我的蚕蛹宝宝，
3: 看风吹稻田，热爱一草一木。我非常喜欢小动物，也喜欢去探险。古诗里说，山不见我，我去见山。自由呼吸，一路向阳。我喜欢动手做美味的食物。
4: 嗨，我是你们的马里奥厨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道既有营养又简单的美食——菠菜蛋卷。
1: 将焯水后的菠菜切成小段，把鸡蛋打入碗中，搅拌均匀，放入适量盐，加入切碎的菠菜，继续搅拌均匀。上锅煎，倒入适量油，油热后倒入菠菜鸡蛋液，小火煎至表面凝固。菠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3: 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很多营养物质。
1: 将菠菜蛋卷轻轻卷起，切成小段放入盘中，
4: 这样美味又可口的菠菜蛋卷出锅啦。
3: 菠菜蛋卷
4: 我要开动啦。
1: 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3: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努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哟。
5: 七巧板幼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宝宝辅食怎么加？您都做对了吗？随着宝宝不断长大，纯母乳喂养已经不能满足宝宝的身体需求了，这个时候就是上辅食的时候了。这也意味着宝宝的人生将迈出一大步。宝宝辅食怎么加？中国营养学会给出了几点建议，宝爸宝妈们快看看，您都做对了吗？ Number one， 宝宝满六个月之后，要在母乳喂养的基础上添加辅食，从含铁量高的泥糊状食物开始，例如肉泥、干泥、强化铁的婴儿骨粉等。 Number two， 添加辅食要从一种到多种，从少量到多量，从泥糊状逐渐过渡到固体食物，逐渐增加食物种类和进食量，最好在宝宝满一岁前把肉蛋水产蔬菜水果等种类添加齐全，合理搭配。 Number three，保持食物原味，尽量不加或者少加糖、盐和调味品，可以放少量油。 Number four， 宝宝一岁之后就可以尝试让宝宝和大人吃同样的食物了，注意口味一定要。

0: 爱运动，爱阅读，爱涂鸦，爱臭美，喜欢小动物，这就是我家宝贝小爱。
1: 大家好，我今年四岁啦，我叫小爱。
0: 和周围同龄孩子相比，小爱属于个头偏高的宝宝，这主要得益于他对奶制品的热爱。奶酪、牛奶、酸奶是我家的常备三宝。日常生活中，小爱是个有点挑食的宝宝，喜欢吃面条、米饭等主食以及肉类，鸡蛋基本不碰，蔬菜也仅限于爱吃的两三样。四岁宝宝活泼爱动，肉、蛋、奶、蔬菜等各种食物均衡摄入，才能保证生长发育所需。对于不爱吃鸡蛋的小爱，我一般会换个做法，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道小爱从一岁一直吃到现在百吃不厌的奶香薯条的做法。需要的原料有土豆一个、鸡蛋一个、奶酪一片、牛奶适量。土豆削皮切成薄片，上锅蒸熟，辅食机中加入煮熟的土豆、鸡蛋、奶酪和牛奶，搅打成泥，装入裱花袋。
2: 好香啊，你闻一闻香不香？
0: 烤盘中铺上油纸，将裱花袋中的薯泥挤成长条形或者小朋友感兴趣的数字、字母等形状，放入烤箱，上下火各150度，烘烤20到25分钟，也可以用空气炸锅来制作。薯条是这个年龄段小朋友最喜欢的零食之一，餐厅的炸薯条油脂、脂肪以及盐的含量都比较高，小朋友吃多了容易消化不良，影响生长发育。这款家庭自制奶香薯条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以及钙、磷、钾等矿物质，在小朋友食欲不佳时烤上一盘代替主食，一顿干掉一个土豆和一个鸡蛋不在话下。
1: 薯条
0: 对于挑食的宝宝，可以用他喜欢的角色或者动物玩偶做榜样，鼓励他勇于尝试各种新的食物。也可以利用这个阶段小朋友好胜心强、爱争第一的心理，在吃饭时和他比赛看谁吃得快，让吃饭变成一种乐趣。这一期的营养小妙招就分享到这里，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吃饭香香，茁壮成长。
1: 我叫王浩宇，今年5岁了。今天我从幼儿园回来后，妈妈给我做了好吃的炒鸡蛋。一会儿我想给他表演手指操，谢谢他。妈妈，我想给你表演个节目。
3: 表演什么节目呀？
1: 炒鸡蛋手指操。
3: 好啊，那你开始表演吧。
1: 好。一根手指倒点油，两根手指打个蛋，三根手指撒点盐，四根手指翻一翻，五根手指端起来，谢谢您的炒鸡蛋。
3: 哦，我收到你的感谢了，你表演得真好。
1: 妈妈，我想跟你学做蛋饼。
3: 好啊，那我就教你做西红柿鸡蛋饼。
1: 好。
4: 西红柿是我们餐桌上的常见菜，小朋友们特别喜欢。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丰富，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还有番茄红素，具有独特的抗氧化能力。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和矿物质，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很有好处。下面开始制作蛋饼，锅中刷油，然后将刚才做好的西红柿圈依次放入烤盘。

0: 放入刚才调好的鸡蛋液，等蛋液凝固后再撒上黑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1: 真好吃啊。
2: 刚才你在做蛋饼的时候，妈妈给你做了一个小礼物。
1: 什么礼物呀？
2: 等你吃完了，咱们一起去看看。
1: 好。
0: 蛋壳贴上贴纸，放在手电筒上，就变成了蛋壳灯。这就是送你的小礼物哦。
2: 你看，小小一个鸡蛋，却有很多的用途。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丰富的营养。
3: 鸡蛋，鸡蛋好处多，
4: 也听我来说一说。
3: 卵磷脂，健大脑。
2: 优质蛋白促发育，
1: 维生素的种类多，
2: 提升免疫护视力，
1: 每天都要吃一颗。小朋友们，记得每天都要吃一颗鸡蛋哟。
5: 这是我家的宝贝。
6: 我叫董一欣，我今天四岁了，我是一只快乐小猪。
5: 云溪的爱好很广泛，
6: 然后那个
5: 爱阅读，
6: 发现他的肚子很
5: 爱吹泡泡，爱画画，就是不爱好好吃饭。为了均衡营养，补充成长所需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我们经常给孩子做超级简单但能搭配黄瓜、西红柿、胡萝卜、青菜等多种蔬菜的饼。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西葫芦饼。西葫芦它成丝，
1: 它变成丝啦，
5: 加入鸡蛋、面粉，加一点点水，
7: 再控
1: 制。这是我们今天的小面包，
5: 搅拌均匀成糊状，平底锅烧热，倒入少量食用油，倒入面糊并摊平，煎至两面金黄色，出锅。
1: 开饭了！
6: 我是妈妈的小帮手。
8: 我想吃一整个。
9: 好的。
6: 给我个两个。
5: 宝贝超爱吃。
1: 太好了！
5: 好了，今天的营养小妙招就分享到这里啦。希望每个宝宝都能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茁壮成长。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7: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6: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8: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9: 我也要吃。
10: 山楂来了。
11: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8: 好吃。
11: 来来来，
12: 好吃点啊！
13: 盖世因爱而生。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花蝴蝶来了。
1: 圆圆，我托你的棒棒糖买了吗？
2: 对不起，我忘记了。
1: 啊？哎呀！
3: 圆圆，怎么了？
2: 是雪珠姐姐，她在赛车上安装了飞行器。
3: 什么？你没有把飞行器的危害告诉她吗？
2: 说了，可她还是坚持装了。
3: 这个愚蠢的家伙，
4: 披行剂一旦面世，总会有人经受不住诱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再次面对。
1: 现在说啥也没用，幸好我们把刚才那招再练练，这次让我防守。
4: 好，云云，你也赶紧准备就过来吧。
5: 猪猪侠和星航是出生入死的搭档，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0: 就要离开了吗？
1: 我还得继续游历修炼呢。
0: 我还以为你会留下来和我一起参加比赛呢。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怕。
1: 你在这条纯天然赛道上磨砺出来的本事，就足以震慑所有曾经看不起你的家伙了。
0: 我一定会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2: 雪珠，你的第一就是这样子来获得的吗？
0: 东西都到了，我会照办的。
3: 停车，快停车。
2: 我需要一个解释。
4: 喂，你谁啊？
3: 你也太嚣张了吧。
0: 没你们的事，忙自己的去吧。跟我来。
2: 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变得如此利欲熏心？
0: 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2: 雪竹，
0: 乡亲们，有救了，我们的小镇有救了。
4: 真的吗？
0: 绿洲城要举办一场勇士挑战赛，第一名的奖金够我们买一年的水，只要扛过了旱灾，镇子就……怎么了？
4: 别做梦了，不可能的。
0: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4: 现实中有那么多奇迹，那我们镇子也不会这么苦了。
0: 哪怕大家不相信我，我也要去。让一让。
5: 小孩子来凑什么热闹？
4: 盐湖小镇来的
0: 车道炮先生，
4: 这是成人组的比赛，小妹妹你没法报名。

0: 官，能不能通融一下？
1: 规矩就是规矩，但是，我可以帮你报名一个少年组的比赛。
0: 真的吗？
1: 一个敢孤身从盐湖小镇跑来这里的少年车手，我倒想看看有几分本事。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池少年杯即将进入最后一圈的追逐，来自盐湖赛区的雪竹小选手一路突破，已经冲到了第二的位置。
1: 这个冠军我拿定了。
0: 雪竹小选手凭借自己不输成人选手的弯道技术，在最后关头成功超车，冠军是来自盐湖小镇的雪竹。
2: 确实是个不错的苗子。
1: 真是
3: 惊喜吧。应城主要求我们建立了抽水塔，以后你们再也不用为水资源犯愁了。

0: 谢谢城主大人，我一定会努力报答您的恩情。
1: 你不用想太多，你是个出色的车手，我可不忍心看着一个好苗子为了其他事情荒废了车技啊。

0: 在那之后，我也确实在暗地里帮他解决了很多麻烦。这么说，其实你一直都是车大炮的人，或许是吧。直到某一天，
1: 你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是不是你在我的盐湖赛道上干的？哦，知道。 来自东大陆的明星车队吗？实力如何？所有对你城主有威胁的车手，我都可以替你拦下，不需要你在人家车子上动手脚。哼，我的盐湖雪竹，你真的以为你永远都是天下无敌的吗？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可是东大陆出名的好运车队，要不是弄没了一个，你以为？
0: 你一定能赢，这是在破坏西大陆的赛车环境。不论什么样的车手，我都能在赛道上堂堂正正的拦下他，根本不需要这些龌龊手段。
1: 哼，你别忘了，盐湖小镇有今天，都是谁的功劳？你只需要听从我的指令就行。<笑>你的恩情，我从没忘记。
0: 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替你做的够多的了。站住！
1: 哼，
0: 我们帮你搭建水塔，还帮忙进行维护，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吗？现在岂能是你说走就走的？哼，
1: 水塔，那不过是你牵制我的手段罢了。按照约定，我要替你完成三件事，但我已经做的够多了，恩情也早已还清。最后一件事。 我还会帮你做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事了结之后，你我再无瓜葛。镇长，米小二，回去之后立刻给镇里颁布禁赛令，从今天起不再接受任何盐湖赛道的挑战。
2: 啊？为什么？
1: 我不愿意再看到有人在盐湖赛道上。 无辜受伤，怎么还不走？
3: 是水塔的维修零件，我还没去领呢。从今天起，
1: 水塔的维修我们自己搞定，不再依靠别人。那么这最后一件事，没错，就是安装P型机。只要完成这件事，我的承诺也算是彻底完成了。可是，没那么多可是。 你还是去劝劝你的那些小伙伴们吧，现在放弃还为时未晚。那是不
0: 可能的，那就拭目以待了。对了，那个小粉猫，你关心一下，没准比赛过后他就会离开超星车队，你到时候再趁机招揽他吧。
1: 你做了什么？放心，我还不至于会对个小朋友下手，我只是提醒他。 超竞速大奖赛是两名车手上场，他的位置比较尴尬罢了。
0: 你这是多管闲事！
1: 我也是在为你着想，搞定他，你就不会再缠着我了吧？不用谢。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第二十五集，盐湖之雪。
1: 超新车队今年的最强挑战者，
2: 超新车队，按照我当年挑战盐湖赛道的经验，雪竹的弱点就是
3: 还弱点呢，你就没在这跑完过全程。
4: 哎呀，你们就听我的，你们一会儿先这样这样。
5: 什么这样那样的，你们听我的。
6: 七七七，你这个吹牛大王，听你的就全完了。
7: 哎呀，
8: 超新车队啊，你们要是输了，就改行给我们家当厨师吧。
7: 来来来来来，才不要呢！你们从来不付饭钱。
9: 雪竹，
3: 李小二，保护好观众的安全。
10: 我这就去办。
8: 接下来宣布比赛规则。本次比赛不设固定路线，各参赛车手需自行选择行驶路线。参赛车手依次穿过全部检查点后，视为完成一圈，总圈数36圈。只要超新车队的任意车手能在以单人出赛的雪竹之前完成比赛，即为挑战成功。
5: 怎么野风车队就雪竹一辆车子？难道他有一挑三？
11: 切，没见识，只要有披行剂，对10个都是小儿科。
7: 这什么意思嘛？干脆我也单人上场，和他一对一。哎呀，
3: 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盐湖赛道，是雪竹入门修炼至今的赛场。你以为就凭你们在盐湖赛道上练习了这几天，就能轻松打败他了？

0: 不论什么情况，我们既然打算遵从对方的规则来比赛，就不要有多余的想法。嗯，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吧。
1: 是。
2: 云云，不管雪竹和你说过什么，希望你不要忘记身为车手的初心。
3: 我不接。放心吧，我不接，我知道了。
0: 好徒弟，怎么突然这么热心呢？
2: 这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秘密。
4: 比赛即将

0: 小盐湖赛道上，领跑的人能占据有利的线路，输一号弯等于输了一半呢。
1: 唉，超星车队接下来就只能被动跟跑了。
2: 铁柱，既然你选择孤身一人作战，
3: 那就让你尝试一下团队配合的厉害。
4: 身为盐湖赛道的绝对王者，他的线路肯定是最优的，他们竟然不选择跟跑。
5: 跟跑不就等于提前投降，倒是像现在这样直接选择各自最好发挥的线路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6: 可马上就要通过检查点，慢了会被追上，快了又很容易队友间发生碰撞，看着吧，肯定会撞的。

0: 点意思。
2: 对队友绝对信任，无时无刻的默契，也只有他们才能顺利完成这样的汇合超车。
3: 没错，就是这样。
0: 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4: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的。这只侠，起来！
5: 好样的，鱼鱼！
0: 这么轻易就被反超，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雪竹，
6: 超星车队防得好严呐，雪竹该不会真的会主场落败吧？
7: 不好说，距离一直没拉开，超星车队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8: 哎呀，雪竹，你在干嘛呀？快进攻！
0: 结束，哼，暖胎结束。

0: 我提醒过你的，小粉猫，看来你还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啊。
1: 云玉，雪珠，你的算盘就是想在这个时候彻底击碎他们的信心吗？

0: 之雪，我竟然还能在入土前看到雪竹镇长的成名绝技。
1: 要是被你反超，那我岂不是被打脸了？别想过去。
2: 冲啊，雪竹，把朱珠侠也抄过去。
3: 抄过去。
4: 要是雪竹赢了，那超竞速大赛不就……
0: 可我还是很想看到雪竹超车呀。
3: 不管了，我也想看超车。冲啊，雪竹，冲啊！
5: 多余的动作，再见了。
6: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7: 这下该怎么办啊？
8: 这个距离，恐怕一样的招式很难发挥出效果啊。
9: 超星车队也要折戟在这里了吗？
10: 师父，现在这个局面你会怎么应对呢？
1: 星河、云月，我们再上。
6: 好，

0: 不行，我要集中注意力。这条路要是抛河了，说不定就能缩短距离。怎么和我的完全一样？莫非他也是？
1: 跟跑了这么久，云云，你应该也发现了吧？
2: 在这盐湖之上，我是无敌的。
3: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

0: 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缠龙放开玩，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第26集，飞影雪融。

0: 徒要进站了，我们趁现在跟他拉开距离。
1: 好。
0: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拿到优势了吗？

0: 快到甚至没看清。
1: 什么？这？
2: 哎，超新车队已经算得上是近些年最有力的挑战者了，没想到也拿雪竹没办法呀。
3: 准备好，下一圈所有人一起进站换胎。这些天你们也没比星航他们练得少，让大家长长眼吧。
1: 嗯。

0: 刚扔了什么？5.8秒，居然比雪虫的换胎速度还要快。
1: 这样一来，就能帮猪猪侠他们抢回一点落后时间了。
2: 他们确实很强，但这里是我的主场。

0: 行行，猪猪侠，速度提起来，在下一个检查点之前必须拿到领先位置。
1: 收到。那我也去。
0: 云云别上，保持当前位置。
2: 绝不能浪费了换台抢回来的时间。

0: 论是盐湖之雪。
1: 猪猪侠，请好，你们可一定要把握住后勤团队给你们争取的时间呢。
2: 只能拼一把了，请好，跟紧我。
3: 好，我们上。
2: 什么？
4: 他们肯定能再次超车的。
1: 很好，猪猪侠，星航，继续保持，全力消耗他。
2: 是。
5: 师父，看来你在下一盘大棋啊。
6: 太棒了，猪猪侠，星航。
7: 冲啊！
8: 冲啊！猪猪侠，星航。
5: 够了，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6: 我的位置？
2: 不，我相信团队做出的决定，我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去执行。
4: 还剩最后十圈了，
9: 有这个镜头，西大陆超竞速大赛就能顺利重启了。
4: 耶！什么情况啊？他怎么还不用平行剂？你到底把平行剂给他没有啊？
10: 他打算留在最后才用吧。
2: 糟了，
5: 好机会。
1: 星航，猪猪侠，二次进站，云云，追上去，别让他给跑了。
2: 啊？什么？这么说？
6: 我并不是多余的。
1: 别胡说，我们超星车队每个人都很重要。
6: 真的？再给我吧。
3: 云云加油，我们马上回来。
2: 憋了这么久，好好出出气吧。
1: 云云。想必你已经发现，雪猪的跑法和火虎的是一样的，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去破解它的完美路线吧。
6: 明白。
5: 哎，竟然算计到这种地步，您累不累啊？
1: 要不是云云坚持到了现在，我谋划的再多也白搭呀。
5: 一个边缘小卒也想来救场？
6: 我的位置我自己说了算，别想甩掉我。
5: 瞧你了，既然如此，那就看你能跟到什么程度吧。

0: 后还有我们。
1: 莹莹，你知道雷鸣大叔为什么把你放到最后吗？啊，
2: 什么？
3: 那是因为你就是决定胜负的王牌。
2: 啊，没错，只有我才能给猪猪侠和星星。

0: 我们这次来这场比赛是你输了，不管是你还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始终都是无法战胜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的。只要我还是车队的一份子，就会为车队奋战到底。
1: 只是昙花一现，
2: 是吗？还有我们呢！
1: 初夏，天寒，冲吧！
0: 不行了，到极限了！
1: 剩下的交给你们了。放心吧，云云，不会让您的努力白费的。
0: 还有最后一个弯道，决一胜负吧！来了，还没完呢！呀！主祝侠，来吧，青豪，超进化，暴力冲锋！啊！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了吗？
3: 雪珠，你在干什么呀？为什么不用平行技呀？

0: 车队，
1: 全靠鱼才赢的。
2: 圆圆，你真棒！
0: 这是你应得的。
3: 这算是认可我了吗？
0: 来吧，猪猪侠，云云。
4: 西大陆超竞速大赛，
5: 重启啦！
6: 超竞速大赛终于在西大陆重启了。
0: 答应过我的事，你没忘吧？
7: 没忘。要不，我们先找个比赛热热身。
8: 雪卓，你为什么不用平行剂？
7: 你只是叫我装上，又没说过一定要用。
8: 你怎么不说清楚？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醉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嘴。今日我宣布西大陆阔别多时的超竞速大奖赛正式重启。哇！
1: 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西大陆大奖赛重启，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0: 为庆祝久违的开赛日，让我们有请各大

0: 烧鹅车队怎么没来？
1: 哎呀，他们可是冠军车队，可以直接参加最终决赛。

0: 首领，表演赛结束了，猪猪侠他们还在赛车场内，您就放心交易吧。
1: 嗯，
0: 是，我会继续盯紧超星车队的。
2: 嗯，盯紧超星车队。
3: 难道说
4: 你也是超星车队的粉丝？
5: 那就是一家人了。
4: 快快快，记者超星车队合照。
6: 喂，等会儿，我不是，我没有，放开我。
7: 这就是超级车队呀、啊！这，我要上厕所。
8: 猪侠，
9: 我抱到猪猪侠了，今晚我不洗澡了。
2: 平时也没见你洗啊。
3: 你好，我叫肉包，
2: 我是菜包，
9: 我是豆沙包。
5: 我们是超星车队的头号粉丝。
7: 你们好，
3: 这些是送给你的，
2: 这是全新口味的棒棒糖，
9: 这个，还有这个，
7: 这是雷蒂斯的独家品牌泡面。你们是雷蒂斯的人？
3: 雷什么斯？
7: 雷蒂斯？
3: 什么蒂斯？
7: 哎呀，雷蒂斯。
4: 雷蒂什么？哎
7: 呀，好吧，雷蒂斯不可能有你们这样的手下。这个泡面你们哪里弄来的？
5: 泡面袋。

0: 书侠，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你们看这个，
2: 雷蒂斯，
1: 雷蒂斯派人到赛车场内监视着我们，一定是又要干什么坏事，我们必须赶快找到他。
3: 需要气味追踪吗？让我们来试试吧。拜托拜托。
1: 能。
0: 这是不是所有小猪都会的技能啊？
1: 哎，那当然，我们小猪会的技能可多着呢，快走快走。
4: 雷总真是豪爽啊。
5: 小意思，不值一提。
6: 老大，我回来了。
7: 什么？你被猪猪侠他们发现了？
5: 别紧张别紧张，猪猪侠他们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的。
7: 猪猪侠，糟了，被发现了吧？快藏起来。
6: 你们怎么能把他给落下了？
4: 慌什么，交给我吧。我说各位，
1: 对不起。好啊，果然是你，雷蒂斯，是不是又想干什么坏事？
5: 我就路过不行啊。
6: 首领，我拿到积分员了。哎呀，
8: 天行号积分员，
5: 蠢货，你这个大蠢货，
1: 你果然有所图谋，不能让雷蒂斯得到积分员。
5: 保护好积分员。
3: 不准欺负超星车队。

0: 快抓住计分员，猪猪行，云云，
1: 啊，金猴，不要管我们，快去追计分员呐！
2: 还是给我捡到了！
0: 哦，危险！哦，哦，我忘了你会飞。
3: 天行杯车队简录，车手人数。
4: 记不记？

0: 近日出击输出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啊，
1: 每队两人，你是说每个车队只有两名车手能进天行号，是这个意思吗？醒醒，快醒醒，你刚才说的每队两人。

0: 如果只能两个人的话，那我们车队岂不是……
1: 可恶，又给雷迪斯跑了。云月，我们先去追星航。
2: 总算脱身了，快去找计飞员。
0: 每队两人，只有两人吗？明明蜘蛛侠才刚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1: 星航，你怎么这么慢呢？计分员呢？
0: 没追上。
1: 哎呀，没关系，反正没有落到雷迪斯手上就行。走，回去训练喽。
0: 我应该告诉猪猪侠吗？可是，
1: 星航，快点，不然就把你扔下喽。

嗯。

0: 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哇，鳕鱼！
7: 叔叔
8: 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第二集，孤星远航。

0: 书侠，云韵，你们也来了。朱霞，云云，你们看，
1: 星航，以后超星车队就交给你了。

0: 天行杯车队简录，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
1: 每队两人。
2: 棒棒糖，你真甜。
1: 看来只能这么办了。

0: 哎呀，昨天表演赛搞到那么晚才回来，是谁还有精力半夜搞大扫除啊？
1: 谁干的？
0: 雷鸣大叔，你怎么了？
1: 是谁洗了我几十年的茶垢？你看看，你看看，到底谁这么丧尽天良？
0: 你换了个新茶壶？
1: 什么新茶壶？这就是我一直用的那个。
0: 我一直以为你那个是紫砂壶。难怪每次喝你泡的茶我都拉肚子。
2: 是谁干的？
0: 圆圆，这裙子这么大，是你的衣服吗？
2: 这就是我前几天刚买的新衣服。不知道是谁把我衣服拿去水洗了，还来回搓，都拉长了。这下我还怎么穿嘛？
0: 我还以为你穿了你姥姥的裙子呢。
2: 肯定有人在搞鬼。
3: 这是我的牙刷，
4: 是我的，
3: 是我的，
4: 是我的。
0: 你们俩又在吵什么？
3: 我的是放在右边的。
4: 胡说，上面还有我昨天故意留着没冲掉的菜叶。
0: 哎呀，好闪呐！你们是怎么了？
2: 太残忍了！
0: 你们是说有个神秘人半夜把你们擦得闪闪发亮，是谁呀？
5: 哟，大家都起来了。
0: 地是你拖的，
2: 衣服你洗的，
3: 洗漱是你整理的，
1: 茶壶你刷的。
5: 是我，不用客气，举手之劳。你们一直帮了我很多，

0: 也是时候让我回馈下了。我为大家制定了一份简单的守则，希望大家都能做好自己生活的第一责任人。万一我不在了，大家也能。
1: 别说了，心寒，快跑啊！
2: 心寒，你站住！
1: 心寒，
0: 不，我们一定会到达天行号的。
1: 心寒，心寒。你到底怎么了？
0: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1: 你干嘛嘛？大半夜的不睡觉，瞎折腾。我千里迢迢的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0: 可是，
1: 你看你没睡好，头都抬不起来了，赶紧回去补个回笼觉吧。
0: 答应我，猪猪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
1: 行行行，知道了，放心吧。好了，我们回去吧。哎呀，总算把一切都恢复原样了，累死了，完了，星航。
0: 哦，好的。

0: 只能两人，这是什么规矩？猪猪侠，睡得这么香，明天可别赖床了哦。
1: 银儿，给我多带一根棒棒糖嘛。
2: 猪猪侠，抓紧时间洗漱，赛前会议可别迟到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圆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怎么大家都盯着我看呢？
3: 你后脑勺有张纸啊？
1: 这写的啥呀？字都被画了。
3: 这是我想过很多种和大家道别的方式，但最后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0: 只好以书信的方式来与大家告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我们参加过的比赛，闹出过的笑话，经历过的冒险。是你们的陪伴和鼓励，让我拥有了真正的朋友。天行号至高杯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和目标。可是在规则面前，我必须做出决定。之前的比赛都是你们做出了牺牲，这次就让我来吧。我保证，虽然我离开了超星车队，但我们的约定即使海枯石烂都不会改变。别为我担心，我会在天行号上和大家再会的。
4: 雷素音豹也不见了。

0: 真的走了。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无论什么原因，清河，你都是个大人。

0: 第三集，决裂资格赛。
1: 恭喜超新车队和黄沙车队顺利通过了资格选拔赛。第七组资格赛已经全部结束，休息一下，下一组选手即将登场。
2: 蜘蛛侠，我们赢了，
3: 高兴点嘛。
4: 星航不在，就算我赢得了所有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
5: 唉，星河车队准备上场。
6: 好。
4: 啊，这声音！雷速音爆！
2: 星航！
6: 蜘蛛侠，宁月。
3: 哎呀，这几天你跑到哪去了？
2: 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有没有受伤？你没事吧？
6: 我没事。恭喜你们通过资格赛。
5: 星河车队快点了。
7: 来了。
2: 星河车队？什么星河车队？
6: 是我自己组建的车队。
2: 啊，自己的车队？
8: 为什么？如果你用星河车队的名义获得参赛资格，就回不了超级车队了。
6: 我知道，可为了天行号。
2: 既然是为了天行号，你为什么还要离开？你知道你建立了车队意味着什么吗？
6: 我
2: 一定是有人胁迫你这么做的，对不对？是谁？
6: 如果你们了解了规则，一定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这个风险就让我来承担吧，我一定会努力和你们一起登上天行号的，伙伴们。
1: 第八组资格赛即将开始。哎，星航选手居然是代表星河车队出战，难道他已经离开超星车队了？
8: 虽然只是资格赛，但大家都是双车手出战，星航只有一个人。
3: 星航到底为什么？
6: 接下来的路就只有我们俩了，雷速引爆。
9: 哎，星航和天骄车队还有那个狂鼠一组耶。
3: 那个大乔和小乔没上场吗？
10: 我们在这呢。
11: 都怪你！我上不了场。
12: 本来就该我上场，是你非要跟我抢，这下好了吧？
1: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3: 提速前进。
1: 真不愧是星航选手，开局就抢到了领先位置。

0: 小伙，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1: 激烈的投喂争夺战，这才刚开始，双方就毫无保留，其激烈程度完全不亚于决赛。哼哼，你们争夺的再激烈，也不过是笑话而已。狂鼠选手冲出来了，他的速度好快！
0: 飞行器，桑尼，小心后边！啊，你这可是你自找的。

0: 会这样？
1: 桑尼选手目前陷入了昏迷状态，救援组正将他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2: 桑尼哥哥，
1: 另外经由赛会判定，本次事故并没有发生直接碰撞，初步猜测是车子故障导致。
2: 什么故障？明显是光束那家伙的飞行器干扰了桑尼。
3: 秦航，你一定要小心哦。
0: 是狂鼠，
4: 马上到你了，秦航，
5: 省点力气，跟他保持距离，一会儿听我的指令进站。
4: 我明白了。
1: 赛会将出动安全车清理事故现场，请所有赛车跟随安全车减速慢行，禁止超车。
6: 不好，秦航刚过维修区，安全车就出来了。
0: 安全车，他一来，其他人就会趁机进站换胎，那我积攒的优势就会大大减弱。也罢，反正我也不进站，那就减速维持一下轮胎的性能。
5: 防守进站。
4: 得嘞。
1: 除新航选手以外，其他车手都趁安全车出动期间纷纷进站。赛道清理完毕，比赛还剩最后的五圈。诸位车手换好新轮胎后，纷纷向新航选手发起进攻，他会怎么应对呢？
7: 哎，其他车手都换胎了，新航很有可能会丢掉头位，除非他放弃现在的优势进站换胎。
2: 怎么没进站？
3: 为什么不换轮胎？你到底在想什么呀，新航？
0: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辛苦你了，雷祖英宝。
4: 秦航，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
0: 雷祖英宝，坚持住。
4: 秦航，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要的是你车毁人亡，彻底退出整个赛季。
0: 雷祖英宝，你真的到极限了吗？拜托了，再坚持两圈，就最后两圈，我们的目标是天行号，而不是在资格赛就被淘汰。我答应过猪猪侠的。

0: 车队和沙河二队晋级初级赛。
1: 幸好获得了参赛资格，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能回超新车队了？

0: 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7: 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多充分香气。

0: 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四集，星河车队。嗯，哈
2: 哈。哎呀！啊，云云，早啊！
3: 猪猪侠，早。
4: 糟了！
2: 怎么了？
5: 这次真的遭贼了！
6: 昨晚清点的配件少了一半。
2: 啊？怎么老是遭贼呢？会不会是你数错了？
3: 对啊，要不你们再回去清点一下。

0: 们丢失的配件吗？好啊，你们全都改行了当贼是吗？
1: 抱歉，我是想着新航走的时候除了雷速音爆什么都没带，上次的比赛竟然连后勤都没有，
2: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
1: 所以我就擅自做主想送一些配件过去给他。
3: 看来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我早上给他送过去的时候，星航怎么也不肯收下，他觉得既然他已经自立门户，就不应该再用超星车队的配件。
1: 这个星航，
4: 我去看看他们。

0: 好了，你要的配件都在里面了。
1: 谢谢。
0: 也得亏你遇上了我，现在市面上可没几个人手上还有存货。嘿嘿，
2: 太好了，只要有了这批零件，我就可以完成和猪猪侠一同登上天行号的约定。
0: 那个，要不我们先把账……这么快就来了？
2: 这是天骄车队的配件。
3: 小偷，抓住你了！
2: 老乔叔，
3: 幸好，怎么是你？刚刚那个小偷呢？
2: 小偷？这么说？
3: 居然想偷我这么多零件！可恶的小偷，不要给我抓到你！
4: 那是老乔叔。
5: 难怪他不接受我们的零件。
4: 哎，蜘蛛侠，蜘蛛侠，幸好，难道已经和他们组队了？
5: 不行，不能让他们组队，组队星航就回不来了。
4: 等等我，嘿嘿，我们的零件全都在。
3: 对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超星车队的其他人呢？
1: 其实我自己组建了星河车队，目前车队里就我一个人。
6: 什么？
1: 所以你们可不可以？
2: 零件。
3: 幸好。等等，不用那么急。我们可以用这个。我早就在货物里放好了追踪器，有了追踪器。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
4: 刚才检查货物的时候，因为好奇就把追踪器拿下来了。
3: 你们两个笨女儿，现在怎么办？
2: 快上车！
4: 这样不太好吧？
5: 是不好，但这都是为了星航能够回来。哎呀！
4: 他们追上来了，
5: 拦下他们！
4: 这是什么？
5: 往后丢就行了。
3: 哼，载满零件的货车也想逃？做梦！不许乱丢垃圾！
4: 老乔叔，对不起啊！
5: 云云，你扔准一点呐，我来帮你。
4: 蜘蛛侠小心！
2: 人呢？

0: 哎呀，
1: 你也太乱来了！哎，
2: 老乔叔，偷你零件卖给我的就是这个人。
3: 哼，小偷！
4: 哼，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但是话又说回来，偷东西始终是不对的。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就问吧。
3: 我全都要知道。
4: 好的，了解。嗯。超竞速大奖赛的开赛，到处都缺配件。我想着，反正你们也没有通过资格赛，配件也用不上了，就先拿来救下急。
1: 什么拿？你这是偷！
2: 冷静，冷静，先听他说完。
4: 说完了。
3: 气候，冷静，冷静。
4: 然后就遇上了也在求购配件的新行，所以。
1: 你这太过分了，不能饶恕。
4: 哎呀哎呀啊！救命啊！
5: 这次真的多亏了你了，这些配件可是我们的命根子。
2: 老乔叔。我有个不情之请。
5: 嗯，
2: 你们既然无法参赛，要不要加入我的星河车队？
1: 什么？加入你的车队？我们都不能上场比赛了，去你车队当后勤吗？我们堂堂天骄车队加入你的车队当后勤，开什么玩笑？
6: 啊，原来他们没有组队呀。啊，是我多心了。
1: 可是啊，如果星航一直没有组队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他一个人将异常困难，甚至很有可能面临淘汰。
6: 这样不是更好吗？他输了，等到北大陆的比赛就能回到超星车队了。
1: 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天星航的规则，万一星航缺少西大陆的积分不能去天星号怎么办？
6: 怎么会？
5: 组队这事儿还是别提了，感谢你帮忙抓住了小偷，我们就先告辞了。

0: 猪猪侠，猪猪侠，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欢迎你回来。幸好找不到，我竟然。
1: 不但得接受你离队的事实，还得帮您组建新的队伍。还好，哎，好，是雷鸣老兄啊！嘿嘿，巧了，我们正想去你们那一趟，今天能不能？什么？你们不做饭？
2: 是啊，本来都是靖恒负责做饭的，可他……哎呦，现在他离队后，我们已经好。
1: 几天没吃饭了，这是那么多好吃的，都是星航，不对啊，之前不都是你下厨的吗？
2: 豆芽开始比赛了，我哪有时间煮饭啊？对了，我们还有些猪猪侠肉的饼，就是有点硌牙，你们要不要啊？
1: 硌牙饼？您客气了，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再见。
2: 其实，星航哥哥人挺好的，还帮我们找回了零件。是啊，看样子那小家伙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要不答应他？
0: 好。
2: 那星航，如果我们合作组建车队的话，你包不包三餐呢？啊！
0: 只要你们愿意加入，
3: 哇，太棒了！
0: 猪猪侠，天行号至高杯等我。
2: 走，我们买菜去。

0: 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yeah! 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

0: 级，初级赛。
1: 欢迎大家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初级赛现场。今天我们将进行第三小组的比赛。
2: 调教完毕，可以出发。猪猪侠，猪猪侠。这个鸡腿味的棒棒糖就只好自己吃咯。
3: 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呗。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4: 你昨天可是因为失神跑到隔壁赛场去了，错过了排位赛。
3: 放心吧，虽然是错过了排位赛，导致了最后一位起跑，不过我没事。哎，你看，
5: 猪猪侠终于碰上你了，这一次
6: 让开让开，
5: 看洛大叔。猪猪侠，排位赛都不参加，不会是知道我也在，你就怕了不敢来吧？
3: 啊，嘿嘿，你是谁呀？
5: 你忘了在东大陆你是因为谁冲出了赛道，结果受伤住院不能上场的吗？我呀，罗丹。哦，你给我看好了，新生的魔力车队远胜过双龙车队，这次我一定会堂堂正正打败你，一雪前耻。
3: 可是打败你的是星航啊，你找我也不能一雪前耻啊。啊，说起星航，
5: 喂，怎么又缩回去了？我一定要打败你，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我罗丹。还有那个什么星航，统统都给我打趴下。
7: 消消气，消消气，一个末尾发车的家伙干嘛这么在意他？
5: 哼，谁知道是不是他的阴谋。你知道南大陆三杰中的电弧吗？那家伙就喜欢末尾发车，没准猪猪侠从他那儿学了什么阴招呢。总之整场比赛其他人都不用在意，但是那个猪猪侠必须给我盯死了。
7: 很好，他们都不认识你，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
8: 啊，什么意思？
7: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记住，别太早跟他们正面对抗，等我指令。
9: 是他。
1: 车手已经蓄势待发，那就让我们一起
10: 集合。

0: 出第一了，继续保持。
1: 没错，今天不管谁来都别想过去。
0: 喂，你们，我们果然强得可怕。哎，
1: 你是不是瞎了？
2: 配合这么生疏，是新车队吧？哼，想当初我和星航，
3: 猪猪侠和星航又杠上了。

0: 比起让我自己一个人当车神，我更想跟你一起冲线。
1: 星好啊，朱重祥，别走神。你听好，赛车可没有哀伤的时刻，别忘了，赤焰猎狐也是你的伙伴。
2: 给予车子最热情的回应，才是你当下最应该做的。知道了，雷鸣大赦。
3: 糟了，比赛来到第13圈，场上情况不妙啊！乒乓车队和飞翔车队接连发生碰撞。
4: 猪猪侠，小心啊！
5: 哇！
6: 漂亮！猪猪侠借助敏捷的身手穿过了混乱的车群，来到了第4位。哇！云云，辛苦你了，接下来换我打头阵吧。
7: 猪猪侠，终于汇合了。
5: 车队向头位发起了冲击，猪猪侠和罗丹这两位东大陆老对手即将赛场重逢。
8: 这么快，来吧。

0: 这当然可以了，这可是我新研发的绝招啊！什么绝招？明明就是失误罢了。接下来就让我一雪前耻，猪猪侠，看我的！罗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罗丹了，猪猪侠，在下把劲啊！罗丹竟然也成长了很多，秦昊，你真应该在场啊！
1: 星航，他是特地来看我们比赛的吗？
2: 猪猪侠，不要被情绪左右，专心于赛道。
0: 对，他都有自己的车队了，还想他做什么？既然你来了，那我就要让你明白，离开超轻车队的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愚蠢。

0: 实在是太激烈了，这才是赛车的运动精神呐！
1: 蜘蛛侠，你怎么了？啊！
2: 耶！
3: 这家伙怎么回事？
2: 蜘蛛侠这样也太损耗轮胎了！
4: 蜘蛛侠，控制好情绪，别太激进了。
5: 我一定要超过他！
1: 我来帮你。
3: 等等，林玉，不是现在。
1: 啊，好吧。
0: 比赛来到最后一圈，罗丹选手依旧稳居头位。
3: 什么？
2: 林玉啊！
3: 信我，你什么意思？给我退下！
0: 两辆赛车丝毫不肯退让，激烈争夺着这条赛道的主权。啊！耶！
3: 丽丽，快上来！
0: 稍有偏差就是场事故啊！
2: 明明有机会，却不赶紧加速，还较什么劲啊！
4: 猪猪侠，你给我冷静下来！哎，布三，帮我单独连线云云。
2: 嗯，好。
6: 云云，趁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猪猪侠身上，
4: 你一有机会马上超车冲刺，不要回头。
1: 什么？是让我抱下猪猪侠自己走吗？这
6: 猪猪侠现在的状态估计连第三都保不住，
4: 如果连你都不抓住机会去拿下冠军，
6: 我们可能就要全军覆没了。我
0: 最后一道弯，究竟谁能夺得本场冠军呢？
5: 云云，帮我！
4: 云云，你要知道，帮了车队就等于帮了猪猪侠。
5: 什么？
3: 上当了，追！
5: 云云，
3: 气死我了，竟然是调虎离山。
0: 恭喜云云获得今天的冠军！

如果是姓杭，他是绝对不会抛下我的。爷爷是冠军，太好了！楚书祥，你今天怎么了？你一定可以很快回到以前的状态，我相信你。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第六集，赛车手的责任。
1: 第一小组排位赛已经来到尾声，罗丹选手的成绩稳居第一。
2: 猪猪侠，你不能再加速了，
3: 保持现在的速度冲线，拿下第二就好。
4: 不行，我必须拿下杆位。
5: 怎么回事？
1: 企图突破杆位的猪猪侠选手竟然出现了

0: 外，成绩只能定格在上一圈的位置。
1: 你到底对我的赤焰猎狐做了什么？
2: 比赛前就提醒过你了，
3: 为了降低车子的损耗，我们根据续航留下的建议限制了性能。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听他的？正赛前帮我把车子调整到极致性能释放模式。
4: 芝芝翔，你别冲动，最近温度太高了，太过极致的性能释放，车子会跑不完全程的。
1: 车子的耐久性我会控制好，可是车子的性能不许给我乱来。哼！
5: 芝芝翔，
3: 什么吗？
4: 雷鸣大叔，你看这……
6: 我都听到了。既然猪猪侠那么坚持，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吧。
4: 好吧，大伙赶紧动起来，争取在明天比赛前重新把车子调整完毕。
7: 别吧，别吧。
6: 云云，怎么了？
5: 猪猪侠他好像还在因为上一场比赛生我的气。
6: 放心，猪猪侠只是还没从星航离开的事实中走出来，他很快就会明白的。现在只有你才能让猪猪侠看清现状，从而振作起来。
5: 我要怎么做？
8: 罗丹，我们还要针对那个猪猪侠吗？
9: 不，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无论是谁，只要敢追上来，我们就把他堵回去。
0: 来到初级赛第二场，最新检测显示赛道上的地面温度高达75摄氏度，看来今天将是一场酷热的超级耐力赛。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0: 匀速前进。

0: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别挡道。
1: 我怎么感觉这小妮子像头野兽一样盯着我？

0: 我刻意防守，但我就是超不过去，怎么回事？啊，哈哈，云云的完美路线就是抢先占据了最佳行车路线。哪怕你入弯时能追上他，可在出弯的时候，还是会因为错过最佳加速点而落后于他。
1: 云云上场的夺冠，并不是意外。啊。
2: 超星车队里都什么人呢？咋都这么生猛啊？加油！加油！哎！啊！厉害！
3: 今天我必须赢！
4: 今天贡献了多个精彩超车瞬间，不愧是顶级赛车手，他最好的状态回来了。
3: 选择了极致方案，果然是正确的。

0: 罗丹，猪猪侠已经追上来了！哎呀！
1: 猪猪侠这样会毁了赤焰猎虎的。
2: 猪猪侠，赤焰猎虎性能损耗严重，近战一次吧。
1: 不，等我超过他，拿下优势再说。
3: 猪猪侠前面跑得太狠了，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无法坚持到最后。
0: 哎，圆圆，回战换胎，按计划行事。

0: 机会来了，爆裂冲锋！呀！
1: 蜘蛛侠，不要！
0: 不能停啊！
2: 猪猪侠，赤焰猎狐已经到达极限了，今天就这样吧。
3: 猪猪侠选手的英勇奋战实在出色，只可惜酷热的环境让猪猪侠不得不提前退赛，看来今天的超星车队要输了。
4: 什么？
3: 换有新轮胎的圆圆一改之前的稳手前进，对罗丹发起猛烈攻击。
4: 这小妮子也太难缠了，利比合力对付圆圆。
5: 收到。
6: 机会来了，
7: 还能这样？
3: 哇哦！想不到在比赛快结束前，圆圆还能抢到首位。魔力车队的配合给圆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选手在最后关头拿下冠军。耶耶！
1: 鱼鱼，你没事吗？
2: 我没事，只是有点虚脱。
3: 云云，没想到你可以拼到这个地步。
4: 如果在最后关头有人可以稍微帮他一把，说不定

0: 又不用这么累了。可惜啊。
1: 雷鸣大叔，对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第七集，地狱式大特训。
3: 起床吃早饭啦！
1: 再来两圈，攻防演练。
4: 来吧，猪猪侠。
3: 你们这么早起来干嘛呢？狗头怪物啊！
4: 别吧！
5: 是我们啊，雷鸣大叔。
3: 不三不四。
5: 我们已经一整晚没睡了。
3: 哪来的烤肉味啊？不三不四，快去拿灭火器。猪猪侠，快进维修区。
1: 好香的烤肉味啊。
3: 放下手头的一切东西，给我赶紧吃早餐。
5: 圆圆，你不吃吗？
4: 没看到老乔他们一家子，总觉得这顿饭好像少了些什么。
6: 对哦，老乔家好些天没来蹭饭了。
3: 星河车队今天有比赛，他们应该正在忙着呢。啊，
1: 星航都要开始比赛了，我可不能输给他。来吧，继续训练。
3: 等等，猪猪侠，你的训练得加点新的内容。
1: 默契手环，我才不要呢。
3: 这个情绪手环，迷糊博士前些天特意给我们寄来的。情绪手环是为了让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免再次犯下不听指令一意孤行的错误。
1: 那为什么鱼鱼不用被电？
3: 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云云，你最近过弯时是不是会时常感到不舒服？
4: 是的。
3: 那是因为过弯速度的加快产生更大的离心力，这是身体负担加重所带来的晕眩感。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素质已经跟不上你的技术了。
4: 难怪最近过急弯的时候都会犯恶心。
3: 京航留下的这份强化计划里，虽然提到了一些应急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
7: 云云，你要加强锻炼，尽快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4: 我会努力的。
6: 雷鸣大叔，接下来是休息吗？
3: 休息？你们瞎训练浪费的时间还得补回来呢。地狱大特训现在开始。

0: 看来训练结果很有效。爷爷，这是什么呀？哦，这个是芥末柠檬水。新航的建筑里说，温热的醋饮料能够有效地防止晕眩。新航推荐，值得信赖。那么好喝吗？我们也想喝。
1: 接下来的实战训练，你们有信心吗？
2: 有。

0: 饮料外，还可以在过弯时让身体倾向和弯道相同的方向，通过制造向心力来减轻离心力对身体的影响。
1: 调好节奏，提前调整身体姿势。
2: 换博士上去都没你开的这么难看。嗯，
3: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雷鸣大叔。
4: 雷鸣大叔，你这招已经激怒不了我了，只要时刻保持冷静，就一定能找到反超的机会。

0: 他们都跑出了在这条训练赛道上的最佳圈速。补三补四，快换算一下，现在的圈速在正式赛道上能跑多少？
1: 嗯。啊，还落后罗丹0.7秒。
2: 竟然还是没呢。
3: 没关系，训练是训练，比赛是比赛，这种差距只要我们鼓起勇气，肯定就能超回去。
0: 我们现在需要一点策略。
4: 策略？
0: 既然罗丹认为你已经不值得重视，那我们可以假装低迷，让他放松警惕，然后
3: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哈哈，轰！
0: 好，那就再加五组实训的实战演练。
5: 第二小组的比赛即将进入尾声，开赛就跑在第一的星航选手，自从进了一次维修站之后，直到现在还没出来。

0: 可惜了。
1: 还没出来。

0: 前三名选手。哇！
1: 怎么可能？
2: 幸好他竟然一个积分都拿不到。哎，
3: 磨合期永远都是新车队的一个大坎。
4: 幸好你可不能在这里就倒下呀。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
13: 哇！第八集，小猪向前冲。
14: 超竞速大奖赛第3场初级赛即将开启，欢迎各位的到来。

0: 状态，还来参什么赛？
1: 超新车队也就云云那小妮子得费点功夫。
0: 云云，哼，我们好像没有对手了。

0: 都在这儿。
1: 音乐，今天要靠你来吸引火力，辛苦你了。
2: 今天够了，我一定不会犯，会一直撑到最后的。
0: 云云，这喝的是啥？这么厉害，给我也来一瓶呗。
2: 猪猪侠，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芥末柠檬水，
4: 真狠。
1: 不错，这下都很清醒了。
5: 直接甩掉你，看你怎么追。
6: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7: 极速前进。

0: 人鱼选手竟然开局就一口气超过两人，成功拿下首位。
1: 耶，出现了
2: 云云的绝技
3: 泥鳅过弯。
4: 什么泥鳅，太难听了，给我换个名字。
5: 我可不喜欢有人一直跑在我前面。
4: 今天你们尽管帮忙过来吧。
6: 什么情况？怎么好像都突然打了鸡血似的？
7: 应该是云云的举动鼓舞了他们。
6: 嘿嘿，正合我意，我可以在后面低调地隐藏自己。
7: 猪猪侠，他们太乱来了，安全起见，有机会就超过他们吧。

0: 蛛侠选手轻松冲出了前方四车的混战重围，真不愧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
1: 好呀，蛛蛛侠！
0: 比赛来到第50圈，圆圆选手今天状态火热啊，依然稳居首位。
2: 这家伙，下一个弯道必须解决掉。风头也出够了吧，该把位置还回来了。
0: 太令人震撼了！
3: 鲁登，
2: 别管我，给我盯好他。

0: 没想到超新车队连一个新人车手都能爆发出如此威力。
1: 喂喂喂，什么情况啊？你这么轻易就被我超车，我还怎么低调啊？
2: 可恶的猪猪侠，你给我等着！你们这群碍手碍脚的家伙，别挡道！
3: 这家伙疯了吗？
2: 猪猪侠，我不会让你跑掉的。
1: 哼，那就来一决胜负。

0: 你先进站。啊，现在？可是，现在还不是会合的时候，你得再隐藏一会儿。
1: 蜘蛛侠，你放心，我可以的。
2: 啊，好吧。超星车队那边有动作，似乎要给猪猪侠换胎，你需要进站吗？
1: 猪猪侠这个时候换胎，肯定有企图，我也换胎。
0: 好的。

0: 名其妙，还以为你终于要动真格了。
1: 陆丹，我估计云云快到极限了，我们上吧，这回一定能行。
0: 好，正合我意。
2: 云云，不要再有保留，全力跑吧。
3: 现在。
4: 放心，猪猪侠在后面给你托底。
5: 云云，放心交给我吧。
3: 我明白了。嘿，
0: 想逃？没这么简单。李斌，上！
3: 能太到极限了！
0: 哼，你还是乖乖在后面待着吧。
3: 猪猪侠，交给你了。
5: 爷爷，放心吧。
1: 猪猪侠上来了。
0: 原来云云一直都是在消耗我们。
6: 猪猪侠选手朝魔力车队发起进攻，可惜在魔力车队的防御下，猪猪侠似乎完全没有超车的机会。比赛仅剩最后一个弯道，猪猪侠能完成这个终极反超吗？
0: 那你得先问我们同不同意。

0: 复仇啊！
1: 宝剑拉起炎烈虎，

的冠军属于猪猪侠。哇！

0: 爷爷，今天多亏了你，这个金牌应该属于你。
1: 嘿，我今天是不是挺厉害的？
0: 厉害极了。
2: 哎。
0: 雷鸣大叔，怎么了？
2: 是星航那边的消息，他们好像是因为再一次换胎失误输掉了比赛。哎。
0: 啊。
3: 你都开始拿金牌了，为了我们的约定，接下来我也要再加把劲了。

0: 第九集，后勤大作战。
1: 全体就位，换台训练，预备，开始。
2: 哎。
3: 我换胎，你上螺丝。应该是我换胎，你来上螺丝。那就一起。
4: 虽然时间上耽搁了不少，但毕竟是刚开始练习，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
3: 小乔，换胎明明是我的强项，上螺丝应该是小乔做的。哼，你换胎又没有桑尼哥哥那么厉害，应该让我试试才对。哼，
4: 桑尼现在重伤入院，队里没有其他人手了。哦，要不大家互相更换搭档试试？

0: 接触后勤工作，有点小意外也是很正常的嘛。
1: 老乔叔，你确定这真的只是小意外吗？
0: 或许适合乔周他们一起，你们的压力太大了，先做一下单独练习，找找感觉吧。
2: 对对对，我们到那边练习吧，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3: 加油。
1: 你能不能别再吵架了？
4: 什么嘛，星河车队是不给人说话的吗？
5: 你管得太多了，话都不让说。
1: 不是我。
5: 不练了。
0: 幸好你也看到了，如果让大小乔分开搭档，情况只会更糟。
1: 老乔叔，您作为他们的父亲，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俩别老是动不动就吵架吗？
0: 能制止他们吵架的方法，我又何尝不想知道呢？
1: 老乔叔，
0: 自从大小乔他们的妈妈不在身边之后，他们就总是吵吵闹闹的争个不停。这么多年来，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但仍然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也许只有他们妈妈才知道怎么对付这两个小恶魔吧。我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在他们身边而已。
1: 不对，之前和他们比赛的时候，还有刚才批评我的时候，他们两个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啊。
0: 或许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对手吗？还是说要更换人选？可是大小乔已经很久没有为做一件事这么努力过了。但眼下比赛马上又要开始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共同的对手？老乔叔，我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再试一次吧。

0: 大家辛苦了，接下来的换胎训练按时完成的成员就可以到我这自助点菜，随便吃，分量有限，领完即止哦。
1: 那我以后只做机械师，不参加换胎训练能先吃吗？我也只当机械师，我都饿坏。

0: 是特地给换胎组准备的午饭，机械师的饭由老乔叔负责。
1: 我宁愿挨饿，
2: 我要吃星航哥哥做的饭。
0: 哎，不行不行，这可是换胎组的午饭。
3: 五秒内完成换胎工作就算达标，训练开始。
4: 我要回锅肉，
5: 来两份烧麦，水煮鱼麻烦多加点辣。
4: 哇，这个肉嫩得恰到好处，
5: 烧麦弹牙又不塞牙，还没吃饱的快来添了，
2: 马上就要没了。继续，为了吃上星航哥哥做的饭，一定要完成训练。

0: 12秒，我达标。
1: 再来一次。
0: 11秒，比之前快了些。
2: 我不行了，要不还是放弃吧。
3: 大小强，加油啊！
4: 我们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3: 一定可以的。
5: 大家
6: 加油啊！
5: 原来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呢。没错，要成为一名让大家都满意的后勤技师。再来一次，
0: 开始。
7: 大乔，小乔，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的。
0: 很好，保持住。
5: 完成。
0: 5秒，及格。
7: 这么努力，还这么默契地完成了训练任务，怎么舍得让你们饿肚子呢？每人20个饺子。
5: 啊，星河哥哥，你真好！
8: 放心吧，下次一定让你离开卫星站的。
7: 老乔叔，接下来要麻烦你帮我进行特训了。
0: 你的特训？
7: 我也想在流程上配合大家的习惯，争取更快出战。具体怎么做，还要麻烦老乔叔你来安排一下。
0: 好说好说，你考虑的那么周到，我们星河车队马上就能步入正轨了。
9: 星航继续领跑。哇，星航进站了，前两场因为进站失误而痛失积分的他，这次到底能不能顺利完成换胎呢？
10: 照我看又得翻车了。
11: 一流车手，二流配合，星河车队只能是一支三流车队。
9: 4秒，星河车队仅用了4秒就完成了这次换胎，而且没有失误，这可是星河车队第一次在进站之后还能重回赛道的，太意外了。

0: 慢着，星豪要是开始一直赢下去的话，
1: 他会不会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2: 希望星豪的对手下一场能超水平发挥。
3: 星豪，下一场输了就回来重新车队吧。
4: 这下普通比赛已经拦不住你了，向前冲吧，星航。

0: 气，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来说一遍，富强。

0: 十集，
1: 苦战。
2: 欢迎各位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一小组第四场比赛的现场，车手们正在各自的位置上做最后的准备。
3: 甘卫，这小子振作的还挺快的。
2: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4: 减速前进。
2: 车队成功赢下了一号弯的比拼，独揽下前二的位置。
5: 好样的，周树侠，云云。
6: 超新车队这一手真妙，一点空隙都没留给罗丹。
7: 这是要提前锁定前两名吗？
8: 干得好，扩大优势，防止对方反扑。
9: 收到。
7: 怎么回事？他们不追了吗？
9: 查过去试试。

0: 居然连防守都不防！猪猪侠、云云、朱毅、魔力车队被飞翔车队超车了！罗德肯定又是故意示弱，让飞翔车队来消耗我们！
1: 不会给他们机会的！云云，一口气彻底甩掉他们！超计划爆裂冲锋！
2: 罗丹，他们要跑了！
3: 哼，稍安勿躁。他们的超进化爆裂冲锋确实厉害，不过每次使用，他们都要承受额外的压力负荷，还有车子的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损耗。所以之前他们的爆裂冲锋，一般都是在紧要关头才用，可现在比赛才刚开始。
4: 哼！到极限了！
3: 哼，结束了吗？那就到我们了。这现成的尾流，我们就别客气了。
5: 飞翔车队一直在努力突围，想甩掉魔力车队，可现在看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0: 罗丹这么做一定有什么目的，猪猪侠，你一定要小心。
6: 算了，既然甩不掉，那就继续往前冲吧。
2: 嗯，听你的。

0: 猪猪侠、云云，准备进站。
1: 什么？现在？
0: 之前的爆裂冲锋提前消耗了你们的体力和车子性能，魔力车队可一直都在后面以逸待劳呢。先进站吧。
1: 是。
2: 他们要换胎了。
3: 他们竟然要换胎了！
4: 利比，我们上了。
5: 好嘞。
6: 罗丹和利比终于发力，成功超过了飞翔车队。
7: 这下，我们又要零分退场了吗？
8: 我只想拿一分，就一分啊！
0: 小心后面！啊！
6: 超星车队竟然在维修站入口前遭遇超车，两人都因此而错过了进站的机会。
8: 这明显是危险驾驶啊！
9: 岔道前右边超车也太过分了。
0: 这个时机，哪怕早一点晚一点，都是很危险的事。这个罗丹，竟然计算到这个地步了吧？这也太可怕了。哼，哈哈哈哈，漂亮漂亮。此人果然非同凡响啊。
1: 哎，对不起云云，我不应该那么早就叫你一起用了爆裂冲锋，害得你也和我一起受制于人。
10: 说什么呢？身为队友本就应该同舟共济。
1: 谢谢你云云。
0: 猪猪侠、云云，下一圈立刻回来换胎。
10: 好的。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嘛。
1: 他们竟然也
8: 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
11: 不妙啊，罗丹居然变得这么强，算到了猪猪侠他们接下来的每一步。
1: 云云，我们现在要包揽前二，估计不可能了。
12: 不过，我有个办法，让你夺冠。
10: 什么？
12: 等过了七号弯，有连续弯道，
1: 我上去扰乱他们的节奏，你在后面蓄势待发。

0: 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他，我去扰拦他们。你？我的体力不如你，最后的拼搏才是计划的关键。就让我先上去和他们拼一把吧！哎，集合完前，我都会给你制造足够的尾流。
1: 云韵，
2: 猪猪侠，就按云韵说的去做吧。
3: 云云，那就拜托你了，云云，
4: 放心吧。
5: 什么？
4: 赶紧了，猪猪侠！
6: 超级化爆裂冲锋！
4: 疯了吧？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距离，竟然再次使用爆裂冲锋，
7: 不能让他过去。嗯。

0: 这个的太冒险了吧。
1: 长颈鹤猛烈出发。
2: 第三次，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超型车队使出了第三次爆裂冲锋。
3: 云云，不要。
4: 海缆，他疯了吗？
2: 云云选手简直是超越了极限啊。哎呀哎呀，
5: 这下没戏了吧？
6: 超计划，爆裂冲锋！
4: 是猪猪侠！
6: 我身上可是承载着车队的意志，我不能输！
2: 最后的弯道，猪猪侠选手即将夺冠。
6: 真是我！
7: 小心，前面是位套靴的乒乓车队。
6: 什么？
2: 可惜了，猪猪侠竟然在被套圈的车子影响下错失了冠军之位。今天比赛的冠亚军属于魔力车队。
3: 对不起，云云，都是我没能。下次，
1: 下次我们一定要赢。星河也一定是这么想的。
3: 星河，
1: 我们可不能被抛离太多了，否则就不能一起上天行号了。
6: 下一场我一定要赢个金牌回来。
8: 你不要，这可是好东西啊。
5: 哼，你所谓的好东西可没法带来真正的胜利。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2: 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3: 有希望了。
12: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3: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2: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14: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翻原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5: 上回书说到。

0: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2: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波

0: 弟，我忘了跟你说了，加菲猫今天心情不好，比平常还要可怕。嗯？哦，因为是星期一，你知道加菲猫最害怕的就是星期一。
1: 拜托今天不要是星期一，拜托今天不要是星期一，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今天千万不要是星期一。救命啊！
0: 接下来发生的事比今天是星期一还要惨，他想到新花招可以用来欺负邮差，一整个早上都在等这一刻。可是当邮差来的时候，老陈想出一个防加菲猫的送信法。
2: 这次你找不到我了，猫咪。
0: 信送来了，加菲猫没整到邮差。接着更是倒霉，他到维多那里去吃披萨。
3: 不行，你没披萨吃了，除非你把之前吃的7432个披萨的钱都付清了。
0: 等到他回家，又听到天下最残忍的消息，
4: 加菲猫
0: 灰毛跑来我们家住，要住很久。现在最可怕的来了，我必须跟他说他太肥了，要开始减肥了。我知道那些事情已经让他生气了，可是让他减肥他会更生气的。不过长痛不如短痛，我知道你不喜欢，但我决定让你彻底的减肥，没有商量，拜托别打我。

0: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跑去垃圾场捡了废铁回来，然后躲进仓库里敲敲打打。他就哦，等等。他像是发明了某种机器。天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很担心。
1: 嘿嘿，加菲猫弄了台机器在那里，
0: 那是干什么用的？
1: 不管是什么，一定是对付我用的。
2: 哦，那只小猫咪，它那台机器到底是什么呀？是做什么用的呢？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嗯，
3: 天哪，那是什么？为什么我不喜欢它的功能？
1: 它的那台机器一定跟我的新坦克车有什么关系，它一定是用来恶整我的。我只能想象下次开坦克车来的时候，他会怎么对付我呢？

完了，那是世界上吸力最强的磁铁，我得赶快逃跑才行。开关器来了。

0: 住手！放我下来！救命啊！
1: 他的机器真的那么厉害？这是他发明的最邪恶的东西了。我得想办法，别让他用在我的身上。
2: 维多，我们点的披萨呢？
3: 啊，马上就来了，先生。啊，
4: 那台机器到底能做什么呀？我绝对不能小看那只猫。可能那机器是来烤披萨的啊，而且还是符合加菲猫口味的披萨。啊，
5: 你好，请问今天要做哪一种披萨？是薄皮还是手拍？
4: 今天吃什么样的好呢？我看看。
5: 你选择了薄皮，请问要小、中还是大的？你选择了超级无敌大霸王披萨，要多加起司吗？
4: 要。
5: 多加酱料吗？
4: 对。
5: 美式腊肠？
4: 要。
5: 香肠？
4: 要。
5: 小咸鱼？
4: 不要。
5: 肉丸子？
4: 要。
5: 搭配意大利面？
4: 要。
5: 搭配起司汉堡？
4: 要。
5: 搭配菜肴？
4: 要。
5: 谢谢，您的披萨将在15秒钟后出炉。
4: 什么？这太久了。跳到加速档上。
5: 1000度高温烘烤披萨中，披萨烤好了。
4: 这可是本世纪或者其他世纪最棒的科学革命。
1: 我要变成废人一个了。
6: 记者现在在镇上人气最旺的披萨店，加菲猫披萨店。人们从世界各地涌来吃加菲猫的披萨。有人说他们从8月初就排队，一直排到现在。
7: 就4个字，太好吃了，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披萨。
1: 我的披萨吧，拜托了。完蛋了，自从加菲猫发明机器以后，我就没买过披萨，我要关门大吉了。
8: 你让开，
1: 让开，
9: 欧弟，我好怕，快说说加菲猫那台机器到底干什么用的。不过他能拿我怎么样？他把我寄去阿布达比吗？他已经把我寄去73次了。对，74次。万一他不是把我寄去阿布达比呢？万一他把我寄去更惨的地方呢？不，加菲猫，别这么对我，不要。
4: 你冷静点行吗？你会喜欢半人马座的。
9: 半人马座？你要把我塞进火箭吧？
4: 对呀，不然怎么送你去呢？
9: 不要，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猫，我要留在这个世界。
4: 不要怪我心狠手辣，这是你逼我的。追逐开始喽。

0: 你不看路啊你！躲在这儿，他就找不到我了。你不敢把我射到外太空的，加菲猫？
1: 我不敢是吗？好吧，你看着。10、9、8、7，我等不了那么久。
0: 发射！
2: 我没办法解释，奥迪，我现在要去阻止加菲猫把我射入外太空。我要走了，加菲猫，我走了。
1: 讨人厌的要走了。
2: 我不在你家住了，我要回家。

0: 再见。
1: 哦，溜得真快。
2: 我把坦克卖了，加菲猫，你不必用机器对付我了，你也不用把我扔进泥坑里。你看，我自己跳就好了。
3: 看吧，来来来来来来，我最爱在泥坑里打滚了。来来来来。
4: 加菲猫，我很抱歉今天早上把你从我的餐厅里赶了出去，来吃披萨，很多很多的披萨，你只要不自己做就行了，好吗？拜托了。
5: 加菲猫，我一直在担心你的机器，我是说我在担心你的健康，我在想你也许可以不用再减肥了。看来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好吧，你不用听我说的话。
1: 我确实没有听。你说什么，狗狗？你想知道我这个机器是干嘛用的？这机器的用法就像我现在这样，悠闲地躺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哦，对了，说不定我会爱上星期一的。哼。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

0: 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海是大大的，
1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站住！你给我回来！这是你自找的。
1: 哎呀，别找我的麻烦，贾
2: 你是讨厌我长得太可爱了，
0: 被我逮到你就不再可爱了。不准你再进来！
3: 哼，妒忌，你是妒忌我。
4: 小子，帮个忙。
3: 这些可是我们要吃的东西。
4: 不好意思，加菲猫是因为妒忌才把我扔进垃圾桶，这事不能怪他。
3: 加菲猫可没妒忌你。嗯，你看，有人丢掉放了六个星期的尾鱼三明治呢。
4: 他怎么可能不妒忌？我很可爱，人见人爱，我拥有一切。
3: 你没有卡通节目？
4: 什么？
3: 加菲猫有自己的节目，我们现在就在里面，看吧，大家都在看我们呢。
4: 对呀，嗨，大家好。
3: 大家都在看这节目，几乎每一家都会传出它的声音。住在这里的小女孩每次都会准时收看。
5: 阿林，我叫你要看教育节目的。
6: 加菲猫秀是教育节目啊，妈妈。我在学吃千层面，能整天睡觉。
5: 阿林，
6: 我知道了，知道了。
7: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有名的发明家和疯狂科学家硬邦邦教授。硬邦邦教授，请问你真的发明了时光机吗？
8: 你说的没错。
7: 你花了多长时间呢？
8: 我的下半辈子。其实我是在47年后完成的，就在我成功之后，我跳上了我的时光机，坐着它回到这。
7: 哦，就是说坐上你的时光机，任何人都可以回到过去吗？
8: 没错，但是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你在过去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影响未来。哦，
4: 你有时光机的话会做什么？阿里，
3: 我会回到大概2分钟之前。我不要吃这个三明治了。
4: 我知道我会做什么，我也打算这么做。只要改变历史，这个节目就是我的啦。
8: 所以要非常小心，不能改变历史。
6: 太无聊了，我要看加菲猫秀。
9: 加菲猫，你不能整天躺在屋子里睡觉。
10: 老姜说的对，我整天躺在后院睡觉就好了。
8: 你要用生命守护我的时光机，这是无价之宝，是我花了下半辈子打造的。
11: 放心交给我吧，教授。
4: Hey.

0: 这东西怎么开呀、啊？笨蛋的时光旅行指南，嘿，就是这个。按下红色启动按钮，怎么停下来呢？书里面应该写着的呀，选择前往的时间或事件。天哪，这台机器真的是太棒了！我设定在老姜去宠物店遇到加菲猫的那一天。哇，成功了，就是那家店。
1: 对了，要怎么样才能让别人收养你呢？
2: 装可爱就行，这样就会有人带你回家了。
1: 这一招好像不难，
2: 要是那个人笨笨的会更管用。
1: 嘿嘿，哦，我看上那个家伙了。
2: 不要表现出很着急的样子，他们会以为你没有人想要。
1: 好主意，那我就表现得矜持一点好了。
3: 需要什么吗，先生？
4: 对，我来这里是想收养一只猫。
1: 啊，选我，选我，把我带回家吧，拜托了，拜托了，我一定会忠心耿耿的。喵喵，选我吧。
4: 那就收养这只吧。
0: 加菲猫原来是这样被收养的。
4: 回家的路上，我会顺道去超市给你买猫粮。
5: 不过先生，这只猫比较喜欢吃千层面。
4: 千层面，
1: 喵喵。
4: 好吧，千层面。你还是挺可爱的。
1: 你也挺帅的，老兄。
4: 我想我们会是很好。

0: 带我回家喂我吃千层面了吗？让我当你的宠物，然后再喂我千层面呀、
1: 你一定会喜欢我家的，我会帮你做一张床，喂你最爱吃的东西。
2: 真是奇怪了，感觉整个宇宙都晃动了一下。算了，该去吃我3:01餐前的小点心了。真是的，老姜厨房以前明明都塞满了食物的。那我今天的晚餐就吃欧弟的好了。欧弟，你的晚餐归我了。谁闯进来了？哪里？你说我？你是睡傻了吗？什么叫做你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见过我？我是加菲猫，我住在这里的。你看我的照片就挂在那。灰毛，灰毛怎么会在我的相框里？小智，快告诉欧弟我是谁！
3: 家里有一只没见过的猫，救命啊！救命啊！
2: 小智，是我呀，我是加菲猫。
3: 你是猫，我们是老鼠，只有我的朋友灰毛不吃我们。
2: 灰毛。
1: 怎么了，欧弟？嘿，那只猫是怎么进来的？
2: 那只猫，老姜，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爱吃千层面、一睡一整天的猫啊！我一直住在你家呀。
4: 老姜是什么时候开始画漫画的？
2: 1978年，对，是1978年。
1: 我不认识你，而且我们家只可以养一只猫，我最爱的宠物，灰毛。
2: 灰毛，你的宠物。这是怎么搞的？我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欧弟不认得我，小智不认得我，连老姜都不认得我了。我今天真是倒霉到家了。
5: 阿林，你是不是又在看灰毛秀了？
2: 灰毛秀
6: 才刚开始演，妈妈。
2: 不不，那是我的节目，那是我的片头跟主题曲。字幕打出来那些怪名字的人是替我工作的，是我。
5: 阿林，我不是叫你看教育节目吗？
6: 灰毛秀是教育节目啊，妈妈。我在学怎么变成地球上最可爱的动物。
2: 我的节目，他抢走了我的节目，我的一生。可恶的灰毛，该不会连我的漫画都给霸占了吧？
7: 哎，嗨，加菲猫。
2: 哦，嗨，灰毛。灰毛，灰毛，你对我做了什么？
7: 做什么？
2: 你是如何抢走我的生活跟卡通片的？
7: 哦，那个呀，小意思，我只是借用时光机回到过去，让老姜收养的是我，不是你。我先走了，加菲猫。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时光机。我该怎么挽回这一切？要怎么抢回我的生活呢？
8: 硬邦邦教授，你真的发明了时光机吗？
9: 对，其实我发明了两台，有人偷走了第一台，还丢在过去禁止停车的路边，结果被偷走了，也不知道拖到哪儿去了，我就又做了一台。
2: 我得找到时光机，取消灰毛干的好事。
1: 你一定会喜欢我家的，我会帮你做一张床，为你最喜欢吃的。
2: 等等，你这样做就大错特错了。你不想要那只猫，它是一个自大狂，还特别的讨人厌，它是灰毛。
1: 什么呀，猫？你是说我不该收养这只猫吗？
2: 对对对对对，你应该收养那只爱吃千层面的小可爱，你该收养的是那只。我求求你了，你就听我的吧，拜托了。
7: 加菲猫的日子过得真不错，不过都过去了，我真的爱上了这种生活。
2: 灰毛，你在这里干什么？
7: 我住在这里。
2: 少做梦了，我已经回到过去，说服老姜不要收养你。
10: 什么？你太坏了，加菲猫！你怎么能用我的办法对付我？
2: 跟我来吧，去 去看看老姜家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你真是个超棒的宠物，欧弟。还好我决定绝对不会养猫，
2: 绝对不会养猫。
1: 要看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吗？哦，好的，好，我们来看。
2: 欧弟兄，别担心，小朋友们，我们会回到过去，在下一集加菲猫秀播出前搞定这一切。
10: 是灰毛秀吗？
2: 天知道什么秀。

0: 直说服他停下手边的工作，跟我一起去度假。
1: 莉亚根本不懂经营农场有多少工作要做呀。
2: 我也不懂，那有多难啊？你的田有工人犁，而你呢，只负责喂动物就可以了呀。
1: 你知道喂饥饿的动物有多辛苦吗，老姜？
2: 阿宅，我喂着加菲猫还有欧弟啊。
1: 哦，这么说也有道理。还有，你不要叫我阿宅。
0: 加菲猫去哪儿了？
3: 快点，快一点，快点开车把我送回文明世界。
2: 加菲猫不喜欢来农场，不过我还是要说，喂动物其实很简单的。
1: 我也还是要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3: 我也还是要说，快回家吧。
0: 老姜，他比你想的还拼命呢，我还是认为他需要度假。
1: 好了，以后再说吧。
2: 我先带加菲猫回家，免得的。
4: 加菲猫，帮你的快递披萨来了，披萨降落喽。
2: 接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回家吧。
3: 等等，我明明是叫战斗机来帮我送熏牛肉披萨的。
5: 再见，
0: 再见了，
5: 下次再来玩啊！再见了。
0: 好了，刚才说的度假。
1: 可是该怎么照顾牛，还有马，还有鸡，还有……
0: 别说了，你可以找人嘛。
1: 说的对，没错，我知道找谁了。
2: 昨天去我表弟家玩得真好，
3: 没有线电视，
2: 他的农场太酷了，
3: 有5点钟就鬼叫的公鸡，
2: 那里的空气也很棒，
3: 是你喜欢牛的臭味。
2: 奇怪，谁来了？

0: 阿宅，莉亚，
1: 你好，老姜。
2: 别叫他阿宅了。
3: 阿宅跟莉亚来了，看吧，就连他们自己也受不了住在农场。
2: 我终于说服他跟我去度假了。
4: 我们还搞不清楚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2: 嗨，就去找你上次说的那个亲戚好了。
4: 哪一个呀？
2: 哎，你说什么姨婆？
5: 大姨婆。
2: 就当我没说好了。
3: 你们放心吧，这一集里没有他。放心的看吧。
0: 那你们不在，谁要帮你们照顾动物呢？
4: 就是那个说照顾动物简单的人。
0: 我？哦，不行，我哪有时间去你的农场啊？
4: 我又没叫你去我的农场照顾他们。
3: 那个叫声怎么听起来那么近？
0: 不会吧？
3: 老姜的惊吓值达到了100%。
0: 阿宅，阿宅，阿宅！
2: 我们留了很多饲料，还有教你怎么喂的光盘。
4: 等我们度完了假再回来找你们。天知道什么时候。还有，不要叫我阿宅。
3: 碰到这种突发情况，只能做一件事情。你会支持我吧，欧弟？动物离开之前，我们就住在酒店了。
0: 别做梦了，我不会让你们跑的。阿宅和莉亚回来之前，你们要留下来帮我照顾动物，这叫有难同当。就把动物关在后院，小事一件，除非老天突然下雨。
3: 你一定要乌鸦嘴吗？
0: 快点把动物们带进来吧。
3: 最诡异的是，这间屋子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么干净了。
0: 他们留下的饲料好像不太够，趁饲料店还没有关门，我去买一些回来。对了，我表弟留了这个光盘，叫做如何喂养农场动物，我出门以后就照他说的做。你不喂他们，我就不喂你。很好，我会尽快回来的。
3: 那好吧，我们先来看看这里面都说了些什么。
6: 你好，欢迎收听如何喂养农场动物第一课，鸡。将鸡饲料平均地撒在地上。
3: 好吧，我试试看。吃饭喽！快点来吃好吃的鸡饲料。快呀，你们还在等什么？
7: 你会吃那个吗？
3: 可能会吧，这个世界上我不吃的东西很少。
7: 那你吃。
3: 哦，好吧。好吧，我去帮你们找些好吃的东西来吧。你干嘛要一直叫？
8: 因为我最爱叫。这是天性，我非叫不可。
3: 好吧，但我听了耳朵疼。
8: 可是我忍不住，我一定要。
3: 好吧，我来帮你一下。你跟我过来这边。好了，我们接着往下听。
6: 喂山羊，很多人以为羊会吃铁罐，这是错的。他们只是喜欢舔铁罐上面原本贴标签那里的粘胶。
3: 哦，原来如此，圣医先生。哦，来，我知道你不吃铁罐，不过
9: 这铁罐以前装过什么？
3: 应该是意大利面吧。
9: 太过分了，你吃意大利面，我却吃空罐子。
3: 好吧，你先等一下。
9: 哎，什么东西掉在你后面了？
3: 什么都没有啊。好吧，我也帮你找点好吃的好了。
6: 喂马，马爱吃的是甘草。
3: 欧弟，去把甘草搬来。嘿嘿。哎，

0: 这是你喜欢的甘草？
1: 我不吃这个。你吃过甘草吗？你很干，味道就像是
0: 老姜的牛肉团。
1: 可能没那么难吃吧。
0: 你等一下。来吧，不管是什么食物，只要加了番茄酱就会很好吃的。嘿，快来尝尝吧。
2: 哦，我弄错了，这不是番茄酱，这是辣死人的辣椒酱。

0: 真是太抱歉了，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1: 好啊，
2: 我会让你们吃真正好吃的食物。我看看昨天的通心粉没有吃完的炒菜。
3: 这可真好吃啊。
4: 嗯，铁罐好吃多了。这比阿达在农场喂我们的东西好吃多了。我们永远住在这里吧。
0: 糟糕，我们不能让他们留下欧弟，现在要使出些非常手段。
2: 比那招再狠点。这招还不够。比这招要更狠一些。
0: 如果有小朋友在看，我劝你们还是先把镜头转开的好，这一幕太恐怖了。我知道我说过大姨婆没有演这一集，我骗人的。
5: 老姜，老姜，我收到你的邮件，叫我过来陪你住到后年的圣诞节。
6: 不要在一块儿住，
5: 这里看起来像农场，更惨的是闻起来也像农场。瞧瞧那只鸡身上的羽毛，还有那只成活鸡，快点把奶牛赶出去，我有乳糖不耐症。把那只羊赶出去，我不喜欢羊毛，告诉那只公鸡它再不闭嘴，我保证把它抓来炖鸡汤。
7: 不是说好了要去度假吗？
8: 我会去的，可是我担心我表哥到底要怎么照顾那些动物，我必须得回去一趟，确定他们没事。
9: 我的动物，他们全跑了！回来，回来！我会带你们回农场的。
2: 麻烦解决了。哦，你在担心更大的麻烦吗？那个大姨婆是吗？你放心好了，
5: 待在这屋子里了，这里有农场的臭味，一大堆毛，还有羽毛，害我都过敏了。我要住在镇上最贵的豪华饭店，然后叫老姜付钱。
2: 又一个麻烦解决了，我只要再做一件事就好了。记得那张光盘吗？我得上网找到那个录光盘的家伙。我有一个好主意。
10: 你是怎么办到的，加菲猫？阿宅打来电话说他跟动物都平安回到了农场，他去度假以前会另外找人照顾他们。
2: 很好很好，你来听听这个
10: 影碟机吗？你有东西要放给我听吗？
11: 你好，欢迎收听如何喂养加菲猫第一课早餐。加菲猫喜欢营养早餐，包括加糖浆的鲜鱼、加糖、奶精跟更多糖的热咖啡、酸奶冰饼、香肠馅饼、香肠块、煎蛋、炒蛋、放在其他蛋上面的水煮蛋、千层面、冰饼片、热玉米。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3: 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5000。
1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呐，
17: 您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0: 哇，
7: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8: 我也要吃。
16: 山楂来喽！
3: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17: 来来来，
14: 健康吃点啊！
11: 改食，因爱而生。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 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啊，今天真是太棒了，你说是不是啊，奥迪？老姜不在，天气真好，我有柠檬汁跟超大三明治，还可以躺在这里做我最喜欢的事情，看别人运动。
1: 一二一二，脚打开，一二一二，快点，一二一二，
2: 可以休息一下吗？阿虎，休到明年暑假。
1: 别做白日梦了，小智，做20个俯卧撑。啊，哎呦，
2: 一、二、三。
3: 你又对他们那么严格吗，阿虎？
1: 我得锻炼他们，他们才能保护自己。艾米，万一猫跑进来怎么办？
3: 院子里是有一只猫。
1: 我不是说加菲猫，他是我们哥们儿。嘿嘿
3: 嘿。嗯。啊哦，我也不是说加菲猫，我是说他。
0: 这个肯定更加精彩。好了，阿虎，快来教训他吧。
4: 你要干什么？难道你不怕我吗？不怕。
0: 你太厉害了，阿虎，我们可能要几个月后重播这集的时候才会看到阿彪了。为了庆祝你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要去吃些东西。
3: 哦，阿虎，你太厉害了，
2: 你真是太棒了，如果你不在我们就惨了，没准就得靠加菲猫来保护我们了。
1: 靠那只满身肥油的猫啊。
0: 我做运动？我看你的脑袋才需要动一动了。
1: 你要减肥，小猫，我一定会帮你减肥。
0: 那个冰箱里还有我的冰激凌。
1: 不，我想你知道我怎么教训别的猫。
0: 谁会需要冰激凌？冰激凌只是又冰又好吃而已。我吃20个饼干代替好了。
1: 不准吃饼干！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运动，快点！
0: 哦，好了好了，我去做运动就是了。好了，我做运动了，剩下的那一下留到明年夏天再说吧，冬天也行。
1: 加菲猫，跟我过来。一二一二。
0: 好啊，
1: 要减肥，跑步的效果是最好的，让脚步跟心跳加快，体重就会降下来。跑个几公里以后，再做1小时俯卧撑，然后是重量训练，还有体操跟有氧舞蹈。我知道不让你吃饭，你很生气，所以等运动完了以后，我会给你点心，半根白萝卜。快点！
0: 你真是太好了。
1: 吃完了以后去游泳，还做单杠。哎呦！你死了！快去运动，飞猫！快点！
0: 再这样运动下去，我就死定了。小智，你那个朋友不知道会发胖的食物有多好吃吗？
2: 他只有很悲惨的时候才会狂吃。
0: 很悲惨？像我这样吗？
2: 对呀，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像你那样吃，吃得更多。我看过一次，是他跟他女朋友艾米分手的时候。
3: 你不用对加菲猫那么严的。
1: 他太肥了，很不健康，我必须对他使出非常手段。
3: 阿虎，其实你平常个性很好的，让他休息一下，让他吃他爱吃的千层面。
0: 他们两个吵架了，看我来个火上浇油。
1: 不行，加菲猫要运动，我是在帮他，不是害他。
0: 我准备好做运动了。
3: 你看，你把他害惨了。
0: 我可以在医院的床上做仰卧起坐吗？
3: 阿虎，这太可怕了，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1: 可是艾米，
3: 我决定要搬到别的房子里去住了。再见。
0: 他走了，你现在心情怎么样，阿虎？
1: 很饿。
0: 我决定今天晚上就盯着电视发呆，然后吃垃圾食物。嘿，阿虎，要不要离开我的椅子到外面跑几圈呢？
1: 不要。艾米，
0: 我是不用拼命做运动了，可是现在的麻烦更大，他霸占了我的椅子，还吃掉了家里的食物，那可是我的专利。看来我只能随机应变了。我的机会来了。
2: 完蛋了，阿彪回来了。
4: 吃你，还有你，你看起来很好吃。
0: 阿彪，把那些老鼠都放下，然后滚出我的院子。
4: 谁有本事来赶我呀？
0: 当然不是我了。
4: 不叫了，狗，你不是我的对手。
0: 阿虎，快来帮忙，阿彪回来了，他要抓走所有的老鼠，快一点。
1: 我会尽力的。
0: 你快一点呀。
1: 够快的了。
4: 你可真是烦死人了。今天晚上要吃烧烤了。
2: 我的朋友，现在只有阿虎能救他们了。
0: 阿虎现在指望不上了，你知道他变成什么样了吗？
2: 怎么样了？
0: 跟我很像，想让他变正常，就得去找回他的女朋友。
2: 你说艾蜜吗？他已经搬到别的房子去住了。
0: 欧弟，现在要靠你的狗鼻子了，快去找到老鼠艾蜜。你找到他了。
3: 加菲猫，我还以为是那只大坏猫呢。
0: 那只大坏猫打算用你的朋友做烧烤。
3: 这太可怕了，阿虎没办法吗？
0: 你走了以后，阿虎就变了，他很想你，你不想他吗？
3: 是有点想。
0: 有点就表示想了，快呀，时间不多了。
2: 拜托你快醒醒吧，阿虎，朋友们现在都很危险。
1: 我能怎么样？我现在胖得像加菲猫，我没用了，没用了。
3: 阿虎，
1: 艾米，
0: 你们等一下再聊吧，快点去救你们的兄弟呀！
3: 阿虎，你变得好
0: 像我。
1: 可是你现在回来了，我也能找回自我。等着。
3: 阿虎，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又变成猛男了。
0: 对呀，他一共才只花了15秒。
1: 阿彪的家伙住哪儿？
2: 前面就在铁道那边。
4: 饭就快烧好了。
3: 哦，加菲猫，快点想办法呀！
0: 好了，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欧弟，你跑到另一边去引看阿彪。小智，你留在这里拼命的打鼓，我呢就假扮成卖土豆的农夫。
1: 我想到更棒的节奏，接着。
0: 噔噔噔噔噔！
3: 阿福，你是个大英雄。
1: 谢谢你，加菲猫。抱歉一直逼你做运动。
0: 没关系，我会听从你的建议的，阿虎。我决定开始做一样新的运动。嘿，小智，你愿意帮我吗？
2: 好啊，没问题，不管什么我都愿意。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1: 你说的运动就是吃千层面吗？
0: 那当然，我用的是超级重的叉子，小芝。
2: 一二三四，再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哇！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
10: 五八哥，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安仔，我又拿到奖杯了，你知道我有几座了吗？我也不知道。啊，我拿了很多奖杯，他们应该颁奖给我。装可爱真好，这样就可以拿到很多很多奖杯了。哇，我要一个一个的不停拿奖杯，赢得最多的奖杯。哦不，
1: 我最讨厌猫了，
2: 尤其是自以为可爱的猫，
3: 还有迷人。
0: 可是我真的又可爱又迷人呢。
1: 我们专门收拾又可爱又迷人的猫。
0: 我说过我又可爱又迷人了吗？不对，我说我是丑八怪，恶心，特别恶心。真是恭喜你们了，这个奖杯是你们的了，你们拿到恐怖狗狗最佳男主角奖了，再见。
1: 兄弟们，抓住那只猫！
0: 救人呐！太累人呐！救命啊！救命啊！
4: 这个地区很危险，无敌，我们不该来这儿的。对呀，这一带全是你不想看到的家伙。
0: 救命啊！
4: 看吧，那是灰毛。一群发疯的狗在追灰毛，要是被追到了，灰毛就完了。哦，那是他活该。你让我去帮灰毛。那好吧，来吧，我们抄近路就能追上他们。
0: 其实我没有看起来那么可爱迷人。啊，完蛋了，我死定了。我虽然可爱，但是一样得死啊。
4: 嘿，灰猫，
0: 大肥猫，
2: 真是美。

0: 我没有想到，又是我们讨厌的猫。看来今天一箭双雕了。嗯，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
1: 你以为你可以？
0: 谁知道。
2: 不好意思，我身上长了蒙古怪物跳蚤，他们的传染力超强，快，学我抓！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我们快跑吧！
2: 哦，太好了！
3: 快点走吧，免得他们又来找麻烦。
2: 加菲猫，你救了我一命。
3: 是啊，还用你说吗？听我一句劝，灰猫，不要靠近可能让你受伤的地方，比如这一带，还有我家。我们走的。
2: 天哪，加菲猫救了我一命，这是真的。也许是我误会他了，我以为加菲猫不喜欢我，我怎么会这么想呢？哦，也许是因为他看到我就会说，灰猫，我讨厌你。
4: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感激。哦，
2: 感激吗？我听过。
4: 如果有人对你很好，你应该表示感激之情，谢谢他们，让对方知道你欠他们的。如果有人帮你的忙，你也应该帮他们，这么做才是一个正派的人。
2: 是帮加菲猫的忙吗？他说的对，我应该去帮加菲猫。我应该帮加菲猫很多忙，他救过我的命。
3: 谢了，可是我真的不用你帮忙。
2: 可一定有什么事能让你开心吧？
3: 是哟，离我远点。
2: 在下遵命。哦，
3: 没想到甩开灰毛竟然这么容易，而且还能省下邮票钱。哼，吃两块甜点庆祝一下吧。
2: 我来替我的朋友加菲猫打扫。
3: 我瞧瞧看，我要香草、巧克力、草莓还是腰果呢？哦，没错，全部都要。这是怎么回事？灰猫，吸尘器的声音太吵了。
2: 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吸尘器的声音太吵了。
3: 我的香草，我的巧克力，我的草莓，我的腰果，灰猫，快给我关掉！
2: 等等，加菲猫，我现在去把它关掉。
3: 灰猫，你把它转到超强吸力了，
2: 我现在就把它关掉。
3: 救命啊！
5: 加菲猫，丽莎说她要来，我们要把客厅打扫干净。
3: 洗得太干净了吗？
1: 加菲猫，你怎么能这样？
3: 不是我做的，是灰猫想要打扫客厅。
5: 别想把这团混乱嫁祸给可爱的小灰猫。不准你再回来！
2: 等等你的朋友们！
5: 晚饭前不准回来。
1: 这个房间该怎么办？
5: 也许欧弟可以帮我。欧弟，欧弟，快来，狗狗！
2: 不管怎么说，加菲猫，我一定会帮你的，因为你救了我一命。
3: 我不是叫你不要再提醒我了吗，灰猫？
2: 你看谁过来了？她真的是太美了，想认识她吗？
3: 哦，不用了，我有阿林就行。
2: 认识新的朋友又没有错，她是个辣妹，虽然没有我可爱，但是打搅了可爱的猫小姐。认识我的朋友加菲猫吗？
6: 她是加菲猫？哦，我听过加菲猫。
2: 是的，她是个英雄，她救了我一命。
3: 哦，她就忘不了这一茬。
2: 还有，她是我的朋友。

0: 只要是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加菲猫，要不要找一天去吃千层面呢？嗯，好啊，那就吃上一点吧，来一小碗。阿玲，
1: 让他走，
0: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抓到了我的弱点，他说了千层面。阿玲，阿玲。
2: 让他走，虽然你被女朋友甩了，但得想开一点，我永远陪着你。欧弟，我想到怎么做才能让灰猫别再缠着我了。我救过他的命，只要让他也救我一命就可以了，我们这样就扯平了这个点子，好吧？哼，我才不管你说好不好，我觉得很好，所以我需要你这么做。我需要你们让三个人让。
1: 我要带一大盘葡萄干给我的朋友加菲猫，哦，然后再点个加了很多小咸鱼的披萨给他。欧弟怎么了？该不会是我永远的朋友加菲猫出事了吧？什么叫做还没有？你说加菲猫去上次我被那些恶霸狗狂追的地方散步，他会被揍扁的，我得去救他才行。 放心吧，我的朋友，我会保护你的。他救了我，现在该我救他了。但是活着最重要的事就是先想到自己，因为不这么做，没人会替你着想。
0: 什么？
1: 照顾别人是很重要，没错，但是照顾自己也一样很重要。你也是重要人士。
0: 你说的对，我是灰毛，我干嘛要担心别人呢？ 这里有一个可怜又无助的猫咪，自己一个人走着。哦，希望不会有人来乱找茬。哦，我才不担心呢，灰猫它会来救我，那样我们就扯平了。就算它救不了我，我也一样不用担心。只要我使出蒙古怪物跳蚤那招就行了。咳咳，有落单的猫咪哦，有自大的猫咪哦。真是的，想找麻烦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
1: 吓不到我的，我的好朋友灰毛随时都会出现来保护我的。它马上就会来了哟。加菲猫，它来了，它来救我了。加菲猫，我来是要告诉你，我要照顾自己，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再见。我突然想到了。
3: 我身上长了蒙古怪物跳蚤，不想被我传染的话，你们就快逃吧！我们怎么跑？真不好意思，我们带了跳蚤项圈。丽莎说，2个月以后你就又能活蹦乱跳了。 我真的想不明白，你怎么会自己跑到那一带去呢，加菲猫？你该不会笨到以为会有人跑到那里去救你吧？我现在帮你去拿药。哦，丽莎说这2个月你不能吃千层面和会胖的东西。加菲猫，
1: 我觉得你这么惨，好像有一点是我害的。 我会好好补偿你的，所以我决定留下来照顾你，当你的好朋友。应该躺在床上的加菲猫，加菲猫，啊！你是受伤了吧，加菲猫？
0: 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不要啊，加菲猫，不要！你救了我的命，我身上有蒙古怪物跳蚤。你给我站住！
4: 你好，老姜先生。哦，
3: 谢谢邮差，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4: 我看你心情很好，老姜先生。
3: 我今天晚上要做饭给丽莎吃，我们会度过愉快的夜晚，人生真棒，再见。
4: 哎，他说的对啊，人生真棒。我这次送信给老姜，竟然没有碰到他养的那只猫啊。
0: 嘿，那是我送你的礼物。 我的泥巴球快递很棒吧？我早该想到会被砸到。让我看看这是谁的电费账单吧。

0: 对了，我烤了千层面，就摆在楼上的浴室里面，快去吧。嘿嘿嘿，
1: 千层面，我知道了。好吃的千层面在哪儿呢？哪里有千层面啊？先等等，欧弟，我闻到了奇怪的味道，但不是我们。老姜为什么要把千层面放在浴室里呢？除非，这是一个陷阱。
0: 洗白白了。
1: 再见了，
0: 你逃到天涯海角也没有用，你一定要洗白白。
2: 好了好了，等我回到家我马上就洗澡。
1: 他为什么就非要让我们洗澡呢？我们今年不是已经洗过了吗？我们去找维多吧，也许他会请我们吃披萨的。呀呀
3: 呀！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不，先生，我们会暂停一小时外送服务。我在看我最爱的节目《型男涛哥的全民吐苦水》，抱歉。
4: 各位各位，欢迎回到我型男涛哥的全民吐苦水。这个节目的目的是让老百姓们打进电话来抱怨所有的事情，当然不能抱怨我的节目和厨师了。我看到下一位连线的观众了，老姜先生。我认识老姜先生。老姜，你要抱怨什么呢？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抱怨你的猫呢？
0: 是我的猫和我的狗，他们不肯乖乖的洗澡。天呀，他们特别的脏，所以只要有人能够帮他们洗澡，在八点以前送回到我家，就能得到一大笔酬金。
5: 我传了他们的近照给你。
4: 哦，我们收到了，仔细看看吧，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一大笔酬金呐！
4: 只要找到这两只动物，帮他们洗个澡就能赚大钱了。
3: 呼，交给维多吧。
2: 一大笔酬金，徐太太晚上是吃沙拉吧？我要找到那两只猫跟狗，帮他们洗澡。
0: 你只要帮我的猫和狗洗澡就可以了。
6: 我来帮他们洗澡好了。
7: 今天老姜要给我做好吃的晚餐，妈妈。奇怪，不会吧？我不觉得老姜奇怪。你说他做过什么怪事？
8: 拜托，帮我的猫和狗洗澡！拜托，拜托，我会给你钱，谁来帮我的猫和狗洗澡啊？
7: 妈妈，我等一下再打给你。好在没有人会接受他愚蠢的委托。
9: 我一定要让他带着你去洗澡，
10: 然后拿到我的钱。
11: 我的猫就可以了，
12: 你给他的。
1: 大家今天怎么怪怪的？是我太敏感了吗？小心！
7: 可恶，差一点就泼到了。
1: 嘿，你小心点，这些人都怎么回事啊？快走吧，维多的披萨店就在前面了，披萨可以治百病哦。
0: 有一大笔赏金怎么能不拿呀？
1: 就让他们走。
3: 加菲猫欧弟，进来进来，我给你们做了好吃的特餐呐。
1: 不管是什么餐，只要好吃又够多就行了。
3: 当然，进去吧。
1: 在这儿去别了。太棒了，好大一碗意大利浓汤啊。意大利浓汤怎么喝起来像是洗澡水了？

0: 说对了。
1: 快跑，狗狗！
2: 维多，招牌汤是什么呀？
3: 洗澡水，炖维多。
1: 为什么大家居然都那么想来帮我洗澡呢？
4: 站住！要洗澡。
5: 你们两个快进浴缸，给我洗干净了。
1: 大姨婆。你什么意思？只有洗了澡才不会被追了吗？
2: 哼，现在这上升到原则问题了。
5: 进浴缸。
6: 真抱歉，太太，你生气了吗？
5: 大白痴，大笨蛋，你这个白痴的笨蛋。
7: 找到他们了。
1: 我们真的有那么丑吗？
5: 站住！
8: 开枪！现在放下肥皂，举枪！
1: 要发射了！看看我们又惹上了什么麻烦。
9: 你们好，
1: 是丽莎。
9: 看来现在需要有人救你们是吗？躲开那些拿着肥皂水和刷子的人。
1: 我们得救了，真是太棒了。不是回家的路。
10: 我得先忘了加菲猫和欧弟，丽莎马上就要到了。蛋糕要放哪儿呢？一定是丽莎，可惜没办法在她来之前先帮加菲猫和欧弟洗澡了。
9: 老姜，现在我可以拿到那笔酬金了吧？
10: 什么？怎么会？我是说，
9: 你不是说帮他们洗澡再送回来就有钱吗？他们来了。
10: 可是约会。
9: 没办法，我现在得去洗头，还要去买新衣服。
1: 没关系，老姜，不管你做了什么，我们都吃。
10: 至少你们都洗干净了，这就能。
1: 你看看老姜啊，脏兮兮的。该怎么办呢，欧弟？洗。
10: 不可以！不，我不要洗澡！不，住手！我不洗！
11: 我上个礼拜刚洗完的。住手！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冷冻后似雪糕，嗯，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嘟嘟嘟嘟嘟嘟，啊，那啊，真是太棒了！你在看你爱看的节目，而我看我爱看的《欧弟狂吹松鼠》，好戏要上演喽！太恶心了，你都不知道那松鼠的鼻子戳过哪里了。

0: 这是我最爱看的一幕了。
1: 加菲猫，你的千层面好了。
0: 暂停一下，我先去把千层面给吃了，然后再回来看精彩的欧弟狂追松鼠。

0: 我真的很担心加菲猫，欧弟从来没有这么久不回来过。你怎么还能坐在这儿吃你的饭？
1: 我没有吃我的饭，我在吃他的饭。
0: 我开车四处去找找，也许能找到他。
1: 老姜，老姜，真是的，去哪儿了？一定是失踪了。看来我也得帮他把晚饭解决掉了。

0: 哎，斑斑，斑斑，是你。
1: 欧弟已经失踪几乎整整一天了，我印了这个，我要把它贴到外面去，一定有人看到过它才对。
2: 哦，好吧，轮到我这只猫出场了，我会找到欧弟的。那么就从天知道从哪里开始找，看来我得找找帮手了。
3: 我们有什么好处？
4: 对呀，给我们一个好的理由，我们干嘛要找狗啊？
2: 欧弟是我们的好朋友。
3: 什么烂借口？
5: 什么烂借口？
3: 好牵强的理由。
2: 哦，好了好了好了，那我说一个更棒的理由来。你们要是还想参加这个节目，就必须得帮我。
3: 哦，这理由还不错，
6: 我可以解释，
3: 可以解释，
6: 完全可以。
2: 那好吧，你们分头去找欧弟，我负责协调搜索行动。
3: 我们会找到的，
7: 一定在附近。
2: 好的，现在开始协调搜索行动。当然要先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协调搜索行动了。

0: 我们到处都找过了，没人找到他，
1: 没看到半个。
2: 那个长舌头的怎么会不见了呢？好吧，现在就必须让侦探加菲猫出马了。
0: 啊，侦探加菲猫？
3: 他以为他是侦探吗？
2: 我就是，跟我来。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欧弟也许遇到危险了。
4: 哎，能找到你太好了，斑斑。
5: 我一听到你的叫声就知道是你。天哪，太好了，我忠心的斑斑回来找我了。我最近的眼睛变差了，但我听得出你的叫声，斑斑。从你走了以后，我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好寂寞呀，我太想念你了。你应该不会再离家出走了吧？乖狗狗，乖狗狗。
2: 老姜还在外面贴海报，我可以用他的电脑。
5: 嗨，你住的这个家真是不错呀，加菲猫。
2: 我们这里到处都装了监控摄像头，要拍那些闯红灯的司机们。我已经黑入了本市的电脑，重现欧弟走过的路。
1: 你什么时候变成黑客的？
2: 没办法嘛，有一次维多的外送披萨迟到了，我只好追踪他了。松鼠跳上了卡车，那个笨蛋欧弟就追了上去。他追着卡车一直跑，最终到了公园，就在公园里失去了他的踪迹。所以，我们要去公园找他。
0: 你说了算，加菲猫。

0: 走了，阿吉。
1: 没有，我说加菲猫，我只是觉得很奇怪，欧弟怎么会从这么舒服的家里逃出去呢？
0: 你以前没有过家吗？
1: 没有，我就跟那些流浪猫一样，一辈子住在街上，卧在大桥底下。
0: 会有人收养你的，阿吉。
1: 我虽然叫阿吉，但是很倒霉的。哎，我们去找你哥们欧弟，快走吧。
0: 嘿，等等，等等我。各位，我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证据，保证这里什么都没有。阿力，给我口水测试机。这是狗狗口水的痕迹，我就知道。狗狗的口水好像就到了围墙这里。你们看，红色的松鼠毛可能会有证人哦。
1: 你打算审问那只羊吗？
0: 当然了，他可能见过欧弟。
2: 可是羊很笨，他们只会咩
3: 什么咩。老兄，你在找那只吵死人的狗吗？
0: 对，没错。你看到他往哪里去了吗？小绵羊，
3: 他跑进森林里去了。
0: 谢了。
3: 不谢。
2: 这个森林很大呀。
1: 我以前在这森林里住过，有个老人住在这条路的小木屋里。
0: 欧弟很喜欢去有人的地方，咱们去看看他在不在那里。
4: 斑斑，斑斑，你在哪儿？我找到你以前玩的玩具了。
5: 来，快来玩玩具吧，斑斑。斑斑，斑斑，斑斑。
6: 哎，我被地毯绊倒了，应该是没受伤，可是爬不起来。拜托你扶我一把，把你的小爪子给我吧。
5: 太浪费时间了，
7: 你找不到他的。
0: 找不到他，那就是欧弟。
1: 叫声是从小木屋里传来的。
0: 欧弟，我也很高兴，狗狗。嘿，你在这里干什么呀？这个人是谁呀？
2: 他说什么？
7: 不知道，我又不会狗话。
0: 这个老爷爷以为欧弟是他不见了的狗狗斑斑。快点，搭把手把他扶起来。
6: 谢谢，谢谢斑斑，你是非常忠心的狗狗。斑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0: 欧弟说他很伤脑筋，他想要回家，但这个人很需要他忠心的狗狗斑斑。
2: 是啊，可这跟我没有关系。
7: 就是啊。
0: 我当然有好主意了。阿吉，你不是说想要一个家吗？
1: 是啊，我特别想要。
0: 你会学狗叫吗？
1: 学狗叫。
0: 恭喜你，你现在是新的斑斑了，欢迎回家。那我们就先走了，斑斑。
6: 我的乖狗狗，你能回到我的身边太好了，斑斑。乖狗狗，乖狗狗，
0: 你有四顿饭没有吃到，不过别担心，我都替你吃了。你应该赶得上晚餐的。你看，我最爱的节目又开始了。还有，看来我的晚餐又能多吃一份了。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肯过门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7: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对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1: 三岁了。

0: 早餐，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除非你还打算吃午餐、下午茶点心、晚餐前的点心、夜宵、凌晨一点半的点心、1:45的点心。
1: 小飞猫，弄坏我的全新智能手机，我可是会生气的。
0: 智能手机真是太棒了，可以听音乐、照相、拍电影、上网。天知道哪天还能做出更重要的事情来，比如烤披萨。欧弟在追自己的尾巴，这放到网上说不定会超受欢迎的。那么看
1: 好，
0: 现在来看看。我要把这段放到网上去，让大家欣赏欣赏，保证一定很受欢迎。好了，有好戏看了。哇哦，老姜那段影片放上去才20分钟就有近百万的点击量。
1: 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
0: 没有。
1: 奇怪了，我的手机怎么不见了？
0: 差点被你搞砸了，欧弟，该怎么甩掉这只小狗狗呢？哦，欧弟，要玩捡棍子吗？看这个，去捡。这一招就能让他忙到下一集播出的时候了。好，再拍一支新的老姜的影片放到网上。托老姜，快点出丑吧！哦，快点，老姜，快点做一些蠢事吧！
1: 那差不多该做晚饭了。
0: 拍到了。真是太棒了。
1: 我得离开这里才行，还是开车去兜风吧。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
0: 那么咔，哦，我现在要快点放到网上去。
1: 天哪！喂，哦，丽莎，
2: 老姜，你今天是不是很倒霉？
1: 我真的是倒霉到家了。你怎么知道？
2: 快打开电视看新闻吧。哦，我们等一会儿还要去维都披萨店吃饭吗？
1: 哦，当然了。
3: 如果您刚刚转台，那么现在您收看的就是今天早上放在网络上的超爆笑影片，
4: 片名就叫《老姜的糗事》。12个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万次的点击量了。
1: 是你干的，加菲猫，是你拿了我的智能手机。别耍赖，把我的智能手机给我还回来。到现在还想耍我，我现在就拨我的手机号码。
0: 哦，怎么会在我的嘴里呢？
1: 你以为这样很好笑吗？我等等再给你算账，现在我要跟丽莎去吃晚饭了。
0: 哦，老姜真的发火了，第一次看到他这么生气。可惜没有拍下来放到网上，快点，我们去跟踪他。
5: 嘿，那个不就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和那个傻瓜吗？
6: 真的是啊。
5: 希望你的车不会又散掉了。
7: 老姜先生，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我得谢谢你呀。
1: 谢我？谢我什么？
7: 谢你什么？因为你的出现，你那些影片使我再也不是电视上最好笑的笑柄了。我的天哪，我还以为我自己特别蠢呢，当我看到了你那些影片，天哪，太蠢了。
2: 小心别摔下椅子。菜单给你，快点决定你要把哪种食物撒在身上。
7: 老姜先生，欢迎你，我在意大利罗马的哥哥叫我向你问好呢。
1: 你罗马的哥哥认识我？
7: 就是他把你那笑死人的影片寄给我的。他还说意大利每个人都在笑你啊，不是，我是说你的影片。
1: 不对，他们就是在笑我。
7: 我还是去把你的汤端过来吧。
8: 请问一下，你就是老姜的糗事影片里那个笨手笨脚的笨蛋吗？
9: 对。
8: 那你看起来真的好笨，可不可以再表演一次滑板那招呢？
10: 对呀，对呀，
11: 对呀，对呀，来呀，
1: 妈，够了，我受够了，我现在要走了。
10: 太搞笑了！
1: 你们应该觉得惭愧才对，竟然嘲笑别人的不幸。我也跟别人一样爱开玩笑，但意外一点都不好笑。有人跌倒，搞不好还会受伤，这样好笑吗？一点都不好笑，一点都不。
0: 现在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欧弟？我们得想想办法。我是说，虽然他很笨，但是老姜是一个好的主人，他很照顾我们，他不应该被嘲笑。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你等着我，我去拿个东西。
12: 没错，没有猫长得比我更可爱了。
0: 嘿，灰毛，
12: 我要去参加跳蚤项圈的广告试镜，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最可爱的猫咪。
0: 可惜你不是最有名的。
1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最有名的。
0: 你当然不是，你的名气连老姜都比不上。
12: 老姜是喂你的那个家伙吗？他怎么有名了？
0: 你不信吗？去大街上听听人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13: 听说老姜的新片了吗？我最喜欢老姜了，他的那个新片呢？
12: 老姜怎么变得这么有名？
0: 因为我为他拍了个网络影片，好几百万人看过呢。
12: 哇，好几百万！加菲猫，可以让我拍你的影片吗？啊，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0: 那我得想想，让你演一些什么好呢？
3: 老姜昙花一现的名气已经是过去式了。
1: 谢天谢地，
4: 现在全世界最火的网络影片就是灰毛，世界上最蠢的猫。
3: 一天下来已经有1-2000万次的点击量了。大家小心别把肋骨笑断了。

0: 怜的灰毛，不过好在大家都已经把我给忘了。
1: 走吧。
2: 嘿，灰毛，想不想要再拍一段影片放到网上去呢？
3: 你脑子坏掉了吧，假灰毛？你害得我变得很可笑，你害得我像白痴，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再拍你的影片了。
2: 哦，那好吧，随你便。走吧，奥弟，我来把你变成笨蛋。
3: 哼，加菲猫那个臭小子太过分了，他那么整我，还敢来找我再拍他的影片。
4: 阿碧，这不是影片里那只猫吗？
5: 哦，真的呀，是灰毛，我们好喜欢你的影片。
6: 真的吗？
7: 当然了，
8: 好可爱哦，
9: 灰毛，好可爱，
10: 太有趣了，
11: 太有趣了。
2: 快呀，快做傻事啊，欧弟！跌倒或者摔进泥巴坑里，怎么样都可以。啊，没救了，不能再无聊了。
3: 你继续拍吧，加菲猫，拍吧，快来拍我吧，拍吧！你看，我戴了傻瓜帽，我还会摔进泥坑里。看，搞不好我还可以从树上掉下来，被陨石砸中怎么样啊？
2: 灰毛以为他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猫，不过他好像忘了一个重要的事情，这是谁的卡头？
3: 我的猫，唱个五音不全的歌怎么样？不然我跳个傻瓜舞行不行？来来来来来。

0: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

0: 小猫咪，我特别特别特别爱你。
1: 你侄女很爱那只猫啊。
2: 就是啊，老姜，孩子总是喜欢抱着毛毛扣玩。
3: 你好啊，毛毛扣。他已经完全习惯了宠物的生活了。
4: 别叫我毛毛扣，我是尼夫猫女，是毛族的领袖，我很快就会统治整个世界。
3: 你不记得那一集了吗，欧弟？没看过那一集的观众，我来帮你们说明一下，要仔细看哦，我只会说这一次。丽莎跟她的侄女海瑟从埃及旅行回来，带了镜子当作纪念品，没想到这个镜子有魔法，是我的好兄弟欧弟不小心发现的。镜子是通往古埃及跟猫家帝国的通道，欧弟跟我穿过了通道，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遇到了毛毛扣，我是说尼夫猫女。她本来想永远奴役我们，然后对人类开战，好让猫咪一族统治人类。我骗他说他已经占了上风，可是他并不相信我，所以我就让他跟着我穿过了通道，来到了老姜的客厅。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魔法。我立刻毁掉了镜子，让他困在了这个世界。接着，他很快就被把他当成流浪猫的海瑟收养了。好了，现在继续演吧。
4: 害怕吗，加菲猫？你应该害怕。
3: 怕什么？魔镜已经破了，没有魔镜，你什么都做不了，毛毛扣。
1: 丽莎。还记得你跟海瑟从埃及带回来的镜子吗？
2: 你是说摔成碎片的那个镜子吗？
1: 已经修好了，只要一点胶水加上耐心就可以了。
4: 哦，我的镜子，我得救了，我再也不用当毛毛扣了。我受够了。

0: 糟糕，我现在真的害怕了。
1: 我去看看千层面烤好了没有。
2: 我去帮你。
3: 你太下头了。
0: 你少做白日梦了。
4: 毛毛扣，你在玩呢？
0: 算你倒霉，毛毛扣，我要再把这个镜子打破。
3: 太可惜了，肥猫，现在魔镜是我的了。
0: 可惜你忘了一件事情，我记得第一集演的时候，除非欧弟舔过，否则你就无法使用魔法。欧弟不会笨到再去舔一次镜子的，对吧，欧弟？欧弟。好吧，他真的有那么笨。
5: 毛家帝国的最高女祭司，
6: 真是太好了，女王陛下。
3: 好，我忠心的臣子，去把我的魔杖拿过来。这还差不多。哦，看吧，加菲猫，奥赛利斯手指。
1: 加菲猫，猴弟，我先打断。
0: 丽莎，老姜，哎，你们听得到吗？你马上把他变回来，他还没有做好我的晚饭呢。
4: 丽莎阿姨，看到毛毛扣了吗？
3: 不准叫我毛毛扣。
0: 哦，你那东西过海关了吗？摆好姿势，到我们了。
3: 奥赛里斯手指的魔法只对人类有用，不然你跟你那个白痴狗狗早就变成石头了。看好这两个家伙，给我好好盯住这面镜子。
7: 奴才遵命，伟大的尼芙猫女。
3: 好，我要去征服世界，每一个可悲的小小人类都会被我变成雕像。
0: 你真的打算整天都盯着那个魔镜看着吗？
7: 这是尼芙猫女的命令。
0: 你误会了，她说的一定是别的镜子。
7: 你说别的魔镜？
0: 跟我来。
8: 我今天又该去老姜家送信了，不知道会被整成什么样。
3: 能恢复法力真是太好了。喵。
6: 怎么了，伟大的尼芙猫女？
3: 我还有71个人类要变成雕像，现在看来得找个最高的瞭望点才行。
0: 哼，看吧，你用这个魔法棒换频道，魔镜就可以带你去世间任何地方。啊？
7: 哎，真的，换我按吗？
0: 随你喜欢，怎么都行。
9: 记者在市区的现场报道，有更多人神秘的变成了石像。最近一位受害者的身份已经确认是人体披萨店的维多老板。
0: 可是如果他被变成石头的话，谁来做披萨呢？可恶啊，他太过分了。嘿，快告诉我怎么破解魔棒的魔力，我请你吃爆米花。
7: 哦，你需要阿努比斯的脚趾头。我不能说的啊，没事，反正你也找不到。脚趾头藏在金字塔，只有尼芙猫女才能拿到它。给我爆米花，特多奶油。
0: 只有尼芙猫女才可以。好吧，我现在需要车库里面那罐蓝色的油漆，快点。哦，我得先去爆爆米花。还不错，看我最后这招。你来当我的胡狼，我们现在就进入他们的世界，把脚趾头给带回来。欧弟，我们到了毛家神庙。
6: 尼芙猫女，真的是你吗？
10: 当然了，干嘛要多此一问呢？
7: 因为你变得有点胖啊。
6: 而且没那么漂亮。
7: 还变老了。
10: 好吧，

0: 把阿努比斯的脚趾头给我，我需要拿它征服人类。
1: 好吧，你的确是最高女祭司，尊贵的猫女。把她和她的虎狼关进地牢。
2: 为什么？哥哥，快逃啊，虎狼！没拿到阿努比斯的脚趾头，还不能回去，欧弟。
1: 他跟这只虎狼要永远被关在地牢里。
2: 各位，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尼夫猫女，好吗？我是加菲猫，你们看。
3: 加菲猫，
1: 这是加菲猫吗？
4: 你把尼夫猫女领到你的世界，救了我们。
1: 他走了以后，我们就能做很多以前不能做的事，比如说，我们可以睡午觉了。
2: 对，睡午觉很棒，对吧？嘿，可不可以给我阿努比斯的脚趾？我还得赶回到地球去阻止尼芙猫女呢。
1: 好啊，
2: 谢了，兄弟们，欧弟，我们回去吧。
5: 再见，
6: 再见。
2: 怎么了？灰猫跑出来捣乱了吗？
7: 阿奇，他带米兰达走上了红毯，米兰达把他甩了。哦，
2: 好了，别哭了，别相信你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政客们，还有生发水的广告。
8: 我们接到消息，说戴着埃及头饰的蓝色猫咪，就是把人变成了石头的犯人。市政府已经派出动物管制专家前往处理了。
9: 说动物管制专家，
1: 就是我们，彼得，那是搜狗队的美称。
8: 也许他们能够阻止人们变成石头。
1: 逃在那里，彼得，蓝色的，
10: 他逃不出我们的手掌的。艾尔，
11: 谁说的？听着，到屋顶去。从那里，我可以把我的魔力送到整个城市，然后是全世界。
2: 在大家被变成石头以前，我们要快点过去。不过，我先要试试看行不行。
12: 怎么回事啊？
8: 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13: 真是只坏猫咪。
2: 这下维多就会欠我更多的披萨了。说的没错，他在那里。
11: 现在我要用我的魔棒把他的魔力传送到世界各地，马上把所有的人变成石头。太好了，猫族要统治地球了。是谁干的？
2: 是我，用我的阿努比斯脚趾。
11: 阿努比斯脚趾？可那是不可能的事。
2: 真是不好意思了，毛毛靠。
11: 不准叫我。哦，算了，抓住他们，大笨蛋。
2: 对，我知道他们要来抓我们了，不过不用怕，快走。帅哥们，我有工作给你们哟。
11: 找出来，找出来，把他们给我杀了。
2: 我一定会想他的。
11: 我会报仇的。你还没见识到我的厉害。我一定会报仇的。我要统治世界。这是加菲猫，我亲手把你
13: 找到了。
2: 好了，我们应该不会再见到尼芙猫女这个猫族的女王，除非他们还要做这一集的续集。

0: 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6: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8: 门槛不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对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三岁了，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求你了，柯先生，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我已经给过你97次机会了，艾尔，
0: 给我第98次吧！我知道我最近没有抓到几只狗，
1: 可是你的表现太差了，尤其这时候，你听说过新的法律吗？
0: 啊，什么法律啊？
2: 市长办公室已经发出声明，要抓捕没有系皮绳到处乱跑的狗，没有系皮绳的狗会被送到收容所，它的主人要缴一大笔罚金。这下惨了，欧弟总是不系皮绳就到处跑。欧弟，加菲猫，你们在吗？欧弟又没有系皮绳，在外面乱跑，我得赶快找到他，不然抓进收容所还要付一大笔赎金。
0: 好吧，最后一次机会，反正我也没人用了。嗯，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好干，我会四处查看。要是我发现没系皮绳的狗，我就炒了你。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光说没用。我随时可能饿昏过去，我就知道不该跳过第三顿早餐的。嘿，加菲猫，要几份热狗啊？ 跟平常一样吗？
3: 知道了，你全包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我的眼前一片黑。我的过去在我的眼前闪过，我看到昨晚吃的千层面，还有去年复活节吃的顶级肋排。

0: 中奖了，找到目标了。
1: 再吃19个，我就又能活蹦乱跳了。
0: 你好，狗狗。你被捕了，因为你没系皮绳就到处走。我有责任提醒你身为狗狗的义务。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不乱叫，你有权利带防跳蚤项圈。如果你买不起，在你继续抓痒前我们会买给你的。我跟你解释的你听懂了吗？啊，我说小猫，哎，你看到狗狗了吗？
1: 看到了。嘿，你的鼻子上应该涂点芥末酱。
0: 你这臭猫竟然用芥末酱喷我。
1: 你得庆幸我没有用辣椒酱。
0: 我会让你好看的，臭猫。还有那只狗。
1: 想活命的话就快跟我来呀。
0: 你逃不出我的手心的，我是个天才。站住，站住。
1: 看吧，不是只有狗狗才会追着自己的尾巴到处跑的。
0: 没系皮绳的狗，它死定了。求求你了，柯先生，我是捕狗的，求求你再给我次机会吧。
2: 你已经不是了，你被炒了，你整天只会混日子，只顾着自己吃热狗，不去抓那些真正的狗。
0: 我根本没吃热狗啊。
2: 你不要再骗我了，你的脸上都是芥末酱。
1: 都怪你欧弟，因为你那个捕狗队的艾尔失业了。太棒了，我们去庆祝吧。维多在促销披萨，买一送一，非常棒，对吧？快走吧，我吃2个，你在旁边看着。
0: 你要到哪儿找人去接替我的工作呀？
2: 找谁都行，我准备雇佣下一个路过的人。
3: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狗狗？
2: 你喜欢狗对吧？
3: 当然了。
2: 想过把捕狗当职业吗？你做哪一行？
3: 我是个漫画家。哦，
2: 可捕狗不一样，这是真正的工作。哦。
4: 又�抓到3只，
1: 原来吃的都放到这里来了。老姜拿我们的食物做诱饵。这真是太过分了，欧弟，我们惨了，老姜去抓狗，我们会被饿死的。
0: 我这辈子只想做一个抓狗的，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想跟狗玩，可是我看到狗就想抓。有一年圣诞节，我的叔叔送了我一只世界上最可爱的可卡小猎犬，它有软软的耳朵跟悲伤的大眼。我用网子网住他，把他送到收容所。
1: 欧弟，我们得帮那个家伙找回工作，也就是要让老姜失业。我们需要一只老姜他抓不到的狗。想要最完美的狗，就得找猫。我刚才编的这句话真是太棒了。我记得就在这里。那是百货公司旧的人体模型，在这一集的最后一幕可以派上用场哦。现在我想找的是，还记得这个吗，欧弟？这个是我在第一季穿的狗狗装，记得当时我吃光了所有的千层面。嘿嘿，还不赖。

0: 怎么样？没想到我也会学狗狗叫吧？嘿，这个磁铁会很有用哦。你待在这里，没有鸡皮绳，不能到街上到处乱跑，老姜会把你关起来的。好了，我现在要去抓捕狗人了。汪汪汪！
1: 喵喵喵喵喵！
0: 看看这个外行的

0: 捕狗人，他还以为假装成猫就能把狗给引过来呢。哦，算了，好戏要上场了。
1: 没抓到。
0: 汪汪，
1: 你是想要耍我吗，臭小子？被我抓到你就惨了。汪汪汪汪汪汪
2: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3: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2: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1: 汪汪对不起，你长得很像狗。
4: 我的餐厅，我的天哪，完蛋了。
3: 维多，你们餐厅里的新节目真是太好笑了。
2: 真的吗？不过今天的特别演出是要收费的。
1: 那只狗跟猫一样会跑。抓到你了。
0: 真的吗？好了，玩够了。
1: 抓到了，想跟我斗还早呢。
0: 哦，对啊，还早呢。那个就是这里的钥匙了。
1: 不，跟我回笼子里去。
5: 听说老姜抓到了很多狗啊，雇佣他是我做过的最聪明的决定。
1: 什么？
5: 站住！救命啊！
1: 柯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狗是怎么逃出来的。
5: 老姜，你比我开除的那个白痴更加没用。我看我最好找他回来。
1: 可是柯先生，
6: 你是说柯先生不但让我回去工作，还给我加薪？
2: 那个接替你工作的家伙肯定糟糕透了吧？
6: 就是啊，天知道他现在要干什么。
1: 他现在还是回去当漫画家吧。哦，
6: 哈哈，是那只害我被炒的狗，只要他没系皮绳就要去收容所，跑不了了。
0: 我就说最后一幕得用上这个人体模型吧。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

0: 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4: 来来来，好吃点啊！
5: 盖世因爱而生。

0: 范，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常相伴。

0: 大白鹰是飞行飞，飞呀飞呀！你是谁？你是谁呀？啊！我是小白鹰，飞到白夜城去打大怪兽。白夜城在很远很远的俄罗斯，在这里天永远都不会黑，这是世界上最。
1: 你先去，你先去啊！
0: 爸爸，你看，我画的白夜城怪兽用什么武器能打败他呀？
1: 行行行，什么都行，什么都行。
0: 爸爸电话。
1: 哎，王总。嗯。
2: 小何吧。

0: 俄罗斯都很期待呀。王总放心吧，我这两天日以继夜还加班在你就是为了。
1: 不想听你如何敬业，全公司辛苦一年了，我只看结果，只看结果。
0: 好，好，好，好，哎。大头哥哥，妈妈同意我跟你们一起去俄罗斯了。
2: 大头儿子，你又去打扰爸爸啦？
0: 我是帮爸爸送电话的。
2: 说过多少次了，不能进去打扰爸爸工作。 要耽误了爸爸的工作，咱们就不能去俄罗斯旅游了。
3: 知道了。阿花，这次不能带你去了，等我们回来给你带礼物。啊啊

搞定！儿子，这次爸爸可以尽情陪你玩了。

0: 我说小头爸爸辛苦了这么久，你也该好好放松一下，咱们去吃顿正宗的俄式大餐，去古姆百货购物，俄罗斯的琥珀项链又好又便宜。
1: 我要去白夜城。
2: 我也要去。
3: 没有白夜城这个景点，咱们去博物馆美术馆，学点有用的知识。
1: 可是
0: 咱们在国外也要实行积分制度，不听话乱跑都要扣分。
3: 还有奖励积分嘛，如果一天没有出乱子，额外奖励500分，棉花糖也是一样的。啊，攒够2000分，你们就可以买一个玩具了。看，这里就是圣瓦西里大教堂，于1560年建成，中央的塔高46米，共有9个金色的教堂顶呢。这9个教堂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1: 好吃。
3: 我说，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干什么呢你？哇，
2: 太好吃了！
1: 白夜城的房子可以这样。
3: 彼得大帝，原名彼得阿列克谢维奇罗曼诺夫，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4代沙皇。
1: 青铜武士可以打败怪兽。
3: 看，这就是世界杯的主赛场。
0: 哇，好宏伟！我可是姚明的粉丝。来，
3: 这可是足球啊！等等，我摆个姿势。
0: 来，来，
1: 请坐。哇，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加世界杯。我还要当世界冠军。
3: 猛犸象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象之一，也是在陆地上生存过的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啊。
1: 野城里也应该有猛犸象。
0: 我。

0: 们知道喷泉的原理吗？刚才下面有一个水泵，水泵里的叶轮高速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1: 应该有会说话的套
0: 脉射出。这个时候啊，在叶片中心，形成既没有空气又没有水的低压区呀、啊。王总，什么？汇报要进行到今天十点。好的，好的。我现在回旅馆拿资料，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0: 说，接着说，哎，接着说，您，哎，您说，哎。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必须去找套娃。那是我的套娃。啊。
1: 哎，的别骚动你！
2: 大头儿，你这样乱跑很危险，这可是在国外，要是跑丢了，我们就找不到你了。
0: 爸爸，这是我的套娃，这是我的套娃。
3: 我们没有给你买过套娃呀。
0: 它真的是我的套娃，它是活的，它还会说话呢。
3: 这个普通玩具怎么会说话呢？儿子，你总是异想天开的呀！你
0: 套娃，你动啊！你怎么不动了？
4: 妈妈，小头叔叔，我们俩现在有2000积分了，可以买它当礼物吗？
3: 可以。
2: 不准买！你还要给他买玩具？大头儿子，你知道爸爸妈妈多着急吗？我都差点要报警找你了，扣你500分。
0: 500分。爸爸，
3: 文琪妈妈说的

0: 很正确，大头儿子，只要你乖，等爸爸工作结束以后，带你去买礼物作为奖励，好不好啊？啊？嗯。
1: 好像有急事要告诉我。
2: 喂，云朵妈妈，对，是我。你放心，棉花糖挺乖的。是啊，小头爸爸正在楼上汇报工作呢。哎呦，
3: 大头哥哥，
2: 不是吗？
3: 他们真的是从白夜城来的吗？
2: 嗯，没错，俩人作伴可开心了。

吧。

0: 哪儿呢？
1: 我出现幻觉了吗？
2: 大头儿子，又乱跑，想要礼物，乖乖坐回去。

Mm-hmm.

他一定在控制屏幕的房间，我们去找他吧。

0: 你们俩去哪儿？还带上棉花糖，也不告诉我一声。
1: 套娃在一楼的屏幕上给我们发信号了，就在控制屏幕的房间里。
0: 你这孩子又在异想天开了吧？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2: 真的，围裙阿姨，我也看到了。

0: 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咱走，咱走，来。
1: 你看到了吧？哪有什么套娃，这是人家设备出问题了。大头儿子，只有乖乖的等爸爸，才能够得到套娃礼物哦。大头儿子，你看人家棉花糖多乖。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

0: 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0: 我们的实体理念是把游戏当作对孩子的奖励，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在学中游戏，可以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习能力。然全公司的心血都让我给，
1: 那怎么办？
2: 小偷叔叔，今天我们都很乖。
0: 大头儿子，画什么呢？
3: 爸爸，我在画白夜城的套娃，刚刚就是他们来找我的。
0: 爸爸答应过你们要买套娃，现在就去行不行？
4: 好，
5: 小偷叔叔真好。

0: 订机票，好吗？订机票！快点，快点！明天我要去彼得罗扎沃斯克去见俄方董事长。哎呦，去那儿的飞机票都卖光了。火车票也订不上。那就坐车。
1: 好，你们都答应我的，为什么不去买？
0: 你就不能再等等吗？大头儿子，以后爸爸打工作电话的时候。
1: 绝不许打扰，
0: 还不到一分钟呢，
1: ！大头儿子，以后爸爸的工作电话的时候，绝不许打扰。
2: 还不到一分钟呢，还不到一分钟呢，不准关门！
1: 哎呀，大头儿子，关门！别再打街上闹了，太麻烦了。大头儿子，你们离答应过我的开门，开门呐！那明天一早就来拿。是多奇了，别再打扰。又在异乡天开。 大头儿子，明天一早咱们要去另一个城市，爸爸要去开会呀。那现在买。大头儿子，不要闹了！你们答应过我的，为什么要骗我？大头儿子，不要闹了！你让爸爸妈妈跟着你丢脸，你太不懂事了！从现在起，几分清零，什么都不去买，什么礼物都没有，你太不懂事了！

0: 小头爸爸，明早还赶路呢，早点休息吧。
1: 哎呀，
0: 小头爸爸，今天咱们对儿子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0: 夜城。
1: 白夜城有极光，永远不会黑。大头哥哥和我都想去。
0: 哎，爸爸给你们讲过，极光是太阳风里的带电粒子进入大气层形成的，只有冬天才能看得见。现在俄罗斯是夏天，根本不可能看见。
1: 大头哥哥，套娃找你什么事儿啊？

0: 套娃是来求救的。
1: 求救？
0: 因为白夜城有个怪兽，我得想办法去帮助他们打败怪兽。
1: 这是什么？
0: 这叫库布剑，有了这把剑就能打败怪兽了。
1: 你看是不是很酷，还能拯救白夜城。
2: 爸爸跟你们讲过，没有白夜城，也没有会说话的套娃，这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画出来的呀。
3: 车载的中文导航虽然能看得懂，但是和手机导的路线不一样啊。大头儿子，你收一下爸爸的电脑好不好？
2: 哎呀，怎么导航的？这不是耽误事吗？没信号。

0: 卫士妈妈，停下来！不要靠近沼泽！卫士妈妈！ 卫士妈妈，把手递给我。小头爸爸，妈妈。有没有受伤？啊！
1: 妈妈安全了。
2: 卫士阿姨。
0: 糟了，电脑还在车上。
3: 伊万诺夫先生还在等着我呢。哎呀，完了！
4: 太危险了，不能去。爸爸，小心！找到了！留在晴天寨无法被拆上，这样方案通过了。电脑呢？
1: 大头儿子，你把电脑放哪了？啊！啊！我放在妈妈买的包里了，不是这个包。

0: 完了，我的职业生涯完了，我2年的心血白费了。哎呀，我2年的心血白费了呀。
1: 爸爸，你把我的花踩脏了。
0: 你整天就知道乱画，什么怪兽啊，白夜城，还有你胡编乱造的套娃，你根本就分不清。
1: 我没有胡编，这都是真的。
0: 好，我让你看一看什么是真的。

珍珍，

你好，有人吗？大头儿子，咱们。

0: 好啊，也不会说话，让爸爸再睡一会儿吧。好，起床，我要去刷牙去洗脸。
1: 儿子，别调皮。
0: 妈妈，你怎么了？
1: 不要伤害我！
0: 你找什么呢？
1: 房间里有只猛犸象。
0: 猛犸象？他是怎么进来的？是从窗户？是从门？糟了，孩子们呢？大头儿子，棉花糖！大头儿子，棉花糖啊！
1: 大头儿子，棉花糖！
0: 你是谁呀？
2: 精通武士应该打怪兽。
3: 我是瓦列里，这位女士晕倒了，我想她需要帮助。
0: 瓦列里，这是哪儿啊？怎么回事啊？我们两个孩子呢？
3: 先生，这里是白夜城，他们去镇上玩了，今天有欢迎勇士的嘉年华活动。
0: 白夜城，
1: 咱们先去找孩子，走。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2: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就充分陕西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9: 我找到春天啦！
8: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2: 我也要吃。
13: 山楂来喽！
1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1: 好吃。
14: 来来来，
15: 身体健康，
14: 吃点啊！
16: 钙师因爱而生，
1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2: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5: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我的儿子，
1: ，
0: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违反科学的呀！
1: 小头爸爸，
0: 这地面，好像是巧克力呀。
1: 我说，小头爸爸，你快想办法找孩子啊！这大头儿子去哪儿了呢？嗯，
0: 嘘，
1: 怎么回事？

0: 好吧，要我们跟着他们走。
1: 怎么了？
2: 这里头是人扮的吗？
1: 这是变色龙，只是大了一点，一定是硅胶做的。哎呀！不要过来，你走开！不要逼我，我是很厉害的。哎呀！谁家的宠物跑出来了？那块宝石真恐龙啊！
3: 小兔爸爸，你好！大头儿子不会遇到恐龙吧？
1: 咱们得快点找到他们呀！德拉斯维奇！这地方，好奇怪呀、啊，不是在梦里吧？你瞧瞧我！这不是梦，快跑！
0: 是猛龙！哇，太帅了！那是俄罗斯童话里的巴巴鸭子。
4: 我是英勇士。
0: 看，那就是白夜小学。哇，
5: 好大的熊熊！大头哥哥，这些都是你画的。
0: 好安静啊，是不是放假了呀？看，大树校工。
6: 我们的勇士，你来了，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怪兽了。
0: 不过见收到没有？
6: 当然，就在我办公室。白野城的快递还是很方便的。他们叫马特廖什卡，是我派他们去找你们的。跳起来吧！欢迎我们的勇士！跳起来吧！

0: 哎呦，哎呀，哎哎哎哎哎，我快拉不住了呀！
1: 不要撒手！
0: 你好重啊！
1: 竟然还嫌我重！啊！
0: 小心小心！这不是俺花吗？
1: 吃什么饲料变这么大了？啊！真是俺花！啊！
0: 我怎么觉得看到的一切都非常熟悉啊？你看看，那座桥啊，
1: 桥，桥怎么了？
0: 我见过这个桥，刚才画过。等等，还有恐龙、鲸鱼喷泉，大头都画过。
1: 大头儿子认识这儿？怎么可能？
0: 危险！小心的啊！原来他是想跟我们玩啊！
2: 啊！爸爸妈妈，
0: 大头儿子，大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就是我跟你们说。

0: 城啊。
1: 北城。套马。嗯。
0: 这都是真的，这里是我画的。
1: 怎么可能呢？
2: 阿花也来啦！
3: 欢迎欢迎，白夜小学欢迎你们！
4: 刚甩掉了恐龙，怎么又出来一头熊啊？
1: 等一下，我们还没有搞清楚。
0: 这是白熊校长。
1: 您是？我是说，
3: 我是
1: 真的
3: 真的白熊校长。欢迎来到白夜小学。白夜小学是真正属于孩子们的乐园。白夜小学还能随意操控天气。下雪。
1: 这
3: 结冰。
1: 这
3: 我们的大头儿子勇士正在训练他们呢。
4: 什么训练？
3: 停止下雪。
1: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0: 爸爸妈妈，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嘿，飞行训练，让新来的阿花老师教咱们飞，这是很重要的训练哦。嘿，
1: 这也太不科学了。

0: 哎，我的眼镜呢？在哪儿呢？我的眼镜呢？这是我们上的口技训练。啊？这是什么？
1: 看呐，我们的孩子个个都是天才。
2: 意念笔可以把想象的东西画成活的。我要训练他们，不能离开。我是勇士，
1: 也得听我的，总这么胡闹。走，我们回去。勇士的妈妈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啊？
2: 你怎么跑到我们前头来了？
1: 这是我的办公室，请进吧。
2: 来，过来坐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不知道，我还有事，必须要离开这里。可是没有人知道出去的方法。那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呢？
1: 是大头儿子的口令让你们进来的，就是那句“这一切都是真的”。
2: 那出去的口令是什么呢？
3: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什么口令不口令的，还能不让孩子回家？现在就离开这里。大头儿子，棉花糖，走。美心，
1: 妈妈等等我。
0: 那不是电梯，是变形科的练习室。变形课，对，变形课。
3: 什么变形？连个按钮都没有。啊，
0: 少头爸爸，你怎么变得这么高了？
1: 这不可能啊！
3: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哎呀，委屈妈妈！
3: 妈妈等等，你进去也会变形。

0: 妈妈，快想办法呀！
1: 哎，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
2: 不可能啊！爸爸，没关系的，这就是变形课，妈妈还能变回来的，
3: 快说，怎么才能够变回来呢？
4: 就这样。
3: 不，
4: 孩子们会用自己的积分把自己从动物变回来。
3: 什么？积分？还要积分？
4: 对呀，就像孩子们在现实世界那样表现良好，就能赚到积分。
5: 微笑阿姨，我来帮你赚积分。
4: 哦，那可不行，大人的积分只能大人自己去赚。
3: 小兔爸爸，快想想办法呀。
1: 说吧，你们想让我怎么表现？
4: 今天上的是口技课，口技课就是学习其他动物的语言，谁学得好，马特廖什卡就会给出积分。
2: 爸爸，不难的，你看，像小恐龙那样。学猫最简单了，喵喵。
1: 这也太荒唐了。这简单，我学。
6: 喵喵，
1: 这总行了吧？
5: 哦，卡卡。
1: 凭什么呀？
4: 意念笔画画课。
1: 画的一模一样，总该得分了吧？
5: 哇，是小绵羊。哇，长翅膀了。
7: 是猪羊。
4: 这是吹泡泡课。

0: 是飞行课。
1: 爸爸加油！哎呀！哎呀！爸爸加油！哎呀！呀呀呀！呀呀！爸爸，你得加油，才能把妈妈变回来呀！这一节我们训练的是汽车改装。
2: 放心，
0: 一组的创意好，可以获得500积分。
2: 这个我拿手，
0: 开始。哎，时间到。
1: 爸爸，这一次你一定能行的。
2: 来了。
3: 他们的也算车，
0: 那就来试试吧。

0: 呀！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飞行妈妈，这不是咱们的世界，我玩不了了，我真是太失败了，什么都做不成啊，怎么办？
1: 爸爸妈妈，快来呀！
0: 去哪儿啊？
2: 来了你就知道了。
3: 飞行阿姨，跟我们一起玩嘛。
2: 走。
0: 哎呀！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好未来。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捷运，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0: 开饭啦，
9: 开饭啦，
10: 开饭啦，
9: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鲜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 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 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

0: 给你们举办的欢迎派对。
1: 孩子们，跳起来呀！
0: 小豆爸爸，礼物，快打开看看，小豆爸爸。小豆爸爸，只要你相信，这一切就都是真的。
2: 谢谢大头儿子。

0: 好了好了好了，鸡腿已经够了。
1: 干，哦，其实这一切还是挺好玩的。
0: 好，谢谢你们，去吧。没想到孩子们的梦想世界是这样的。嗯，
1: 我要还是个孩子，也想永远待在这儿。
0: 哎，你要小心的。

0: 小头爸爸，要不我们就陪大头儿子留在这儿吧，永远无忧无虑，多好啊！
1: 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咱们全家的幸福是需要事业的支撑。大头儿子总会有一天也会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活的现实。
2: 我也不想离开这儿。
0: 大头儿子，云朵妈妈要是见不到棉花糖，那得多着急呀！
1: 儿子，咱们该走了，上车吧。你也不希望跟爸爸妈妈分开吧？咱们走，离开这里。
3: 只要你的心在这里，就不会离开的。白夜小学欢迎你。
1: 开了这么久，怎么又回来了？
3: 没人能离开的。
1: 我不信。什么？再见了，我不信走不了。嘿嘿。
3: 白夜小学欢迎你。
1: 什么情况？这不科学呀！他们是怎么出去的？
3: 看那儿，他们有自己的专用通道，就是这个树洞。那是他们的专用通道，成人是进不去的。
1: 我就不信了。
3: 白夜小学欢迎你。白夜小学欢迎你。白夜小学欢迎你。
1: 这是为什么呀？
3: 你们有任务还没有完成。
4: 我明白了，我们还不能走。
1: 为什么？
4: 我是这里的勇士，要打完怪兽才能出去。
1: 什么？还有怪兽？
3: 大头儿子画了。
1: 我不管你画了什么，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保护这里，我来保护你。大家用力！
4: 快，世界，来扶他！大家松手！
1: 大头儿子，这和你画的一模一样啊！快撤！
2: 大头哥哥，怎么办呀？
4: 只有酷酷剑才能对付冲天猴。
3: 酷酷剑在我办公室。
1: 不好，他听到了。儿子，你快去拿剑，我来拖住他。
4: 爸爸，
1: 快去啊，照顾好孩子。
5: 小头爸爸小心，
3: 学冲天猴，快！
4: 炮火弹发射！
1: 给我一支笔，阿花，咱们拦住他，快，快快！
3: 可惜啊，意念笔只有一分钟的效果。
4: 爸爸，姑姑见。
1: 哎，让爸爸来。
4: 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5: 看我的吧。
3: 哦。
0: 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1: 大头儿子，

0: 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不知道。我明白了，挂着酷酷剑的那张画被撕掉了。
0: 谁撕的？
1: 你。
0: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的。
1: 爸爸。

0: 都是我画出来的，对不起。儿子，你没有错。真希望我没有撕过儿子的画。哎，
1: 大头哥哥，画在这儿。啊，
2: 我舍不得我在街上画的蝴蝶结，
1: 所以把每一片都捡起来了。
0: 我还没有认真看过儿子的这张画呢。哎，
1: 你们看。
2: 竟然还能拼回来！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吧，快！
3: 我去挡住他。

0: 我在这儿呢，到这儿来。
1: 去妈妈。

0: 咱们一起拼！啊！咱们一家人好久没有这样了。哦，爸爸妈妈，这样真好。儿子，爸爸妈妈真正陪伴你的时间太少了。
1: 不好。

听话，我去打兔子。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
1: 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

作用了。

0: 太危险了，你怎么去啊？小头爸爸，你要相信自己。对呀。我会飞。哎，妈妈，我也要帮忙。好，大头儿子，这回你要听我的指挥。是，爸爸。嘿，嘿，嘿，我来引开他，你去拿画。大头儿子，快！
1: 什么呀？因为那一天我画的怪兽就是爸爸。哎，你根本就恢复起幻想的见识。我怕万一怪兽被杀，爸爸会不会？我是怪兽，在儿子心目中，我是怪兽。
0: 大头儿子，爸爸，妈妈，我不要怪兽，我只要爸爸。儿子，
1: 对不起，是爸爸错了，我总是不相信你，从来没有认真去听你说、看你画，也从来没有真正走进你的心里，你能原谅爸爸吗？爸爸，爸爸。
0: 就算你是我，为了儿子，我也必须让你消失。
1: 爸爸，小头爸爸，不要！如果爸爸消失了，怪兽是不是也就……
0: 不，爸爸，你不是怪兽。
1: 儿子，爸爸已经错了一次了，不能再错第二次了。
2: 爸爸不是怪兽，爸爸不要去。
1: 爸爸已经找到击败怪兽的方法了。

0: 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爸爸。
0: 儿子。

0: 大家好，今天我向各位所展示的是一段奇幻旅行，它发生在一个叫做白夜城的地方。这段故事将成为我们游乐园的新主题。真正的游乐园是孩子的梦想，在孩子心里，梦想不是虚幻的，它真实存在。我们应该真正的走进孩子的梦想，去看，去听，去感受，这样才能见到出最好最好的游乐园。爸爸还是没有成功，但是爸爸现在也一样的很开心呢，因为在这些画里是真的藏着一个了不起的世界。儿子，咱们现在就去买套娃，怎么样？
1: 真的太好了。

0: 儿子，注意安全。
1: 好嘞。
2: 刘星妈妈，咱们什么时候再来一次俄罗斯啊？
0: 小头爸爸，你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
1: 你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
0: 大头儿子，棉花糖，我们回家喽。
3: 请留步啊。
4: 小头先生，
2: 总裁先生。
4: 一起学，
3: 还有一群特殊的评委，他们还有最终的决定权。
2: 特殊的评委，
3: 他们来了。
4: 小头，ваш вариант
2: 成功了，
3: 恭喜你，小头爸爸。
4: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с вам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3: 你的方案成功了。
4: ваш искренность,
3: 你的童心
4: завоевала детские
3: сердца, 赢得了孩子们的心。
4: 小头先生，
5: 这都是真的，
6: 这都是真的，
7: 这都是真的。

0: 鸡鸡肉鸡肉配美酒，正好添肚皮。快步快步朝前走，最馋心有鸡，哈哈哈哈哈！最馋心有鸡。狐狸大姐，你这是怎么了？
1: 哎，熊大哥，不好了！你快救救我吧！
0: 谁欺负你了？快告诉你熊大哥！
1: 你瞧我这耳朵，差点都叫人家割下来了。
0: 是哪个混蛋干的？
1: 还不是那个该死的狼呗，他请我去吃鸡，我就去了，谁知一进门他揪住我的耳朵，举刀就割。
0: 真有这种事？
1: 可不嘛，幸亏我逃得快，要不你瞧
0: 啊，血，他也请我来着。
1: 哎呀，你别只想吃喝呀的，小心上人家的当。
0: 这，
1: 我看到老狼正在家里磨刀，他准是要割你的耳朵。
0: 哎呦，那，
1: 信不信由你。哎呦，我可得先逃了。
0: 哎呦。

0: 哥，不好啦！我刚才听到啪的一声响，过来一看，你猜怎么着？只见老熊从你家里溜出来，他手里啊拎着两只鸡，我看呐，准是偷的。啊，是我请他来吃鸡的。哎呀，你快去看看吧，你的鸡呀、啊、早就进了老熊的肚子里了。啊！啊！这家伙！ 我好心请他来吃鸡，他反而把我的鸡给偷光了。
1: 我说郎大哥，你上当了，有贼呀！抓！

0: 去你！哎，哎呦！
1: 你投机还打人，真不够朋友
2: 啊！我投机啊？
1: 是狐狸说的。
2: 狐狸。

0: 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
2: 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钟楼总会响起钟声，这时就会有案件发生。少年侦探为了侦破案件，已经调查了3个晚上。
1: 我在钟楼下面撒了细沙，所以让真凶留下了脚印。真正的钟楼怪人就是
2: 大嘴子。
3: 你在房间里撒面粉干什么？
1: 我只是想试试收集脚印的方法。
3: 又是看漫画学的怪招。算了，看在你刚放暑假的份上，先不和你计较了。
1: 谢谢维君妈妈，我会打扫干净的。哦，
4: 啊，哎，你们都在啊，太好了，我给你们俩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3: 哦，是要去看演唱会吗？
1: 还是要去漫画博览会？
4: 都不是，我接到了虚拟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去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收集文物资料，再把它们录入到虚拟数据库中。总之这个暑假我能带你们去全国各地玩了。
3: 太好了，我的自媒体又有新素材了，我去收拾行李。
4: 大头儿子，你不开心吗？
1: 我只想在家看侦探漫画。
5: 马上就要抓住凶犯了。
1: 你们是？
4: 差点忘了跟你说，这次有5个新伙伴会和咱们一起去，他们是搜搜卡、
6: 卡卡、
4: 柔柔卡、
7: 卡卡、
4: 弹弹卡、
6: 哇卡卡、
4: 夯夯卡，还有悠悠卡、
7: 哇卡卡。
4: 这次可以考据有趣的历史了，真是期待呀。
3: 明天穿哪一套呢？
6: 我看我看我看看
1: 看根本看不进去。小多爸爸，瓦卡卡们不是都被送回瓦卡多卡星了吗？
4: 嘟嘟达老师听说了我的工作计划后，把挖搭车留给了我们用，而且让这5只巴嘎嘎陪着咱们，他们也想和咱们一起参观地球的国宝。接着，戴上这块手表，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能召唤他们来帮忙了。
1: 他们真的能帮上忙吗？哇哈哈！
3: 怎么回事？
4: 这是怎么回事？停下，停下，大头儿子！
1: 爸爸，对不起，我还没控制好。
3: 我去附近逛逛，一会儿见。
4: 你们先留在挖搭车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6: 挖嘎嘎！
4: 真拿你们没办法。走吧，去湖北博物馆。
8: 您就是小头先生吧？我来带您进去。
1: 叔叔好。
8: 你好呀，小朋友。
4: 麻烦您了。
8: 博物馆的展区和工作区域已经带您全部看过了，那么我要下班了。
4: 好的，您先走吧，我还想带大头儿子再看看。
8: 您还是早点回去吧，别太晚了。
4: 晚点儿有什么不行吗？
8: 这个博物馆有个怪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响起神秘的敲钟声。
1: 钟声？
8: 每次查看都空无一人。后来值班的人都赶在太阳落山前早早锁上大门。
4: 真是个有趣的故事啊。
8: 对对对，就当我讲故事吧。安全起见，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尤其是小朋友。我先走了，明天见。
1: 神秘钟声，这也太酷了吧，我们来解谜吧，小头爸爸。
4: 只是个传说而已，咱们还是先工作吧。

0: 曾侯乙铜镰金大壶，确定上船。啊，
1: 这四个小兽可真是大力士啊！
0: 没错，他们能扛起240公斤的重量，相当于3台大冰箱呢。
1: 出现了，怪谈里的神秘钟声一定是钟楼怪人。
0: 漫画看多了吧，这是博物馆，哪来的钟楼？这钟声听起来像编钟。
1: 编钟是什么？
0: 编钟是一种古代的大型打击乐器，而湖北博物馆更是藏有一件镇馆之宝，就是曾侯乙编钟。它的声音空灵悠扬，我曾经在视频上听到过。
1: 可是博物馆现在只有我们，会是谁敲响的编钟呢？
0: 可能是风吹动了编钟发出声响，或者博物馆的音响没关。又响了。
1: 怀疑是侦探旅程的基石，不断质疑才能靠近唯一的真相。我要去调查一下。
0: 那你可别跑太远啊。
1: 七木雕鸳鸯形盒，好形象啊。虎座鸟架鼓，鸟居然能踩着老虎，好威风啊。青铜鹿角立鹤，到底是鹿还是鹤？它究竟是会跑还是会飞啊？啊，好气派啊。小兔爸爸猜错了，这么大的编钟还有6个铜人托举着，普通的风吹是不可能让他们发出声响的，而且博物馆哪来的风啊？可编钟总不能是自己敲响的吧？会不会是有人偷偷溜进博物馆拿钟锤敲响的？奇怪了，没有指纹，难道编钟被敲响真的只是偶然？漫画上说，凡有接触必留痕迹，如果编钟真的敲响过，那肯定会留下痕迹才对。有了，今早没用完的面粉，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接下来只要等嫌犯上钩。
0: 大头儿子，快过来。
1: 怎么了，小兔爸爸？
0: 扫描测试已经完成，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1: 啊？
0: 怎么？你不是也想早点回去看漫画吗？
1: 可是……快跟我来！
0: 对，就是他，曾侯乙编钟，国之重器，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是人类音乐史的奇迹。这周围怎么撒了这么多面粉啊？大头儿子，怎么回事啊？
1: 秀头爸爸，你听我解释。
0: 扫帚呢？扫帚在哪儿？
1: 我不信，一定有什么。

0: 么线索？啊，有了，这是鸟类的脚印。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鸟类在博物馆里？不会吧？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后，剩下的线索无论多么难以置信，那一定就是真相。
1: 啊，快扫干净！
0: 小的爸爸，我知道真相了。
1: 啊？
0: 是青铜鹿角立鹤敲响了编钟。
1: 大头儿子，你还真是有想象力啊！博物馆里的文物怎么可能会动呢？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异想天开的想法了。
0: 文物会动，好像是不太可能。可是这个爪印又怎么解释呢？
1: 别瞎琢磨了，赶紧把面粉扫干净，我们回家吧。
0: 好吧。

0: 哎，大头儿子，想什么呢？走啊。
1: 小头爸爸，我上个厕所。
0: 好吧，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2: 没想到，差点被那个大头娃子看穿了。
3: 让你小心点的。哎，
1: 谁在说话？文物会动。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3: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难道刚才是我的幻觉？我记得头是朝前的呀。这只鸟的嘴巴原本是张开的吗？活了，真的活了呀！
1: 竟然被你发现了！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儿子，你怎么在厕所里待这么久啊？
0: 小豆爸爸，快跑！文武活了！
2: 还没睡觉呢，就开始说梦话了。我早就说嘛。玩真的呀！这怎么回事啊，大头儿子？
0: 这下相信我了吧？我总算知道为什么钟锤上没有指纹了，因为根本就不是人敲。

0: 的编钟。
1: 难道他们要攻击我们？
2: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类发现我们的活动。
3: 好玩。
2: 可是我们有生命的事情要对人类保密的，
4: 不然会出现大问题。
3: 必须得赶紧处置他们。
5: 就交给我们吧。
6: 我来了，还给你们带来了小吃。
3: 这家热干面还挺正宗。
1: 好香，我也想吃。
0: 明明是买给我们的。
3: 严肃严肃，处置仪式正式开始。
1: 别怕，我来保护你们。
0: 小多爸爸你好帅。
6: 我们可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要一起面对。
0: 我也要保护你们。来
1: 来
0: 来吧。
1: 住手！
0: 救命啊！救命啊！我们绝对会保密的，不然就罚我看侦探小说被剧透，
6: 罚我永远也买不到心仪的衣服，
1: 罚我30年工资。是不是说多了？
3: 够了，那我们就姑且相信你们。其实这世界上所有的文物都是有生命的，每到没人的夜晚就会悄悄出来活动身体。毕竟大家在世这么多年都有想要实现的心愿，希望你们能帮我们保守这个秘密。
0: 所以刚才编钟是你敲的吧？你的心愿是敲钟吗？
4: 其实我也只是受人所托。
0: 受谁所托？
7: 是我们。
8: 他们说的没错，到了深夜几乎所有文物都会出动，但是除了我们。
1: 据说曾侯乙编钟有2500斤重，几乎全靠你们6个铜人撑起来。
9: 没错，一旦我们松手，编钟就会坍塌。
10: 虽然不能行动，可我们又很想聆听编钟的响声，所以善良的伙伴们安排了敲钟排班表，每天晚上都有一个文物来敲钟给我们听。
2: 今晚刚好轮到我。
11: 但是如果可以，哪怕只有几秒钟，我们多想亲手敲响扛了几千年的编钟啊。只可惜这个愿望怕是很难实现了。
6: 2500斤都赶上一头大象的重量了。
0: 如果想让同仁们出来，只能有人帮他们扛起这头大象。
1: 是啊，早知道我以前就好好健身了，关键时刻还能顶住。
0: 有了，召唤哇咔咔。
1: 这次可别弄得一团糟啊。
0: 小伙伴们出来吧，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哇咔咔，
0: 现在有特殊情况需要你们帮忙。行行咔，力气大，可以直接扛。
12: 我竟然真的出来了。
0: 弹弹咔，有弹性，可以把编钟架吊起来。柔柔咔，柔韧性好，可以提拉编钟架。
3: 哇咔咔，咔，哇咔咔。
0: 悠悠咔，你的耐力很好，你也来出一份力吧。
13: 哇咔咔，
0: 进度已经过半了，好厉害啊！剩下的嗖嗖咔只有跑得快，没有其他哇咔咔力气大，该怎么做呢？嗖嗖咔，嗖嗖咔，你别乱跑！
3: 哇咔咔，
0: 算了，我不需要他帮忙了，我自己也能撑起编钟。
1: 不行，
6: 你会被压扁的。
3: 哇咔咔，哇咔咔。
1: 原来嗖嗖咔刚才不是在乱跑，而是在寻找支撑用的石块啊。

0: 嗯，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嗯，你不会生我的气吧？啊！嗯，现在只差最后一个铜人了。嗯，可是没有第六个哇咔咔了。嗯，该怎么办呢？
1: 让我过来，
2: 也许你们可以。可是他们个头这么小，
3: 交给我们吧。扛了这么多年的大壶，我们可有经验了。
4: 可以。哇，太好了！太好了！你们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自由。作为对你们的感谢和欢迎，我们为你们演奏编钟吧。
0: 什么？竟然能听到曾侯乙编钟的演奏？嗯。
4: 曾侯乙编钟以前很少演奏吗？少，简直太少了。曾侯乙编钟在出土后只演奏过三次，第一次是1978年刚出土后的试奏，第二次是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第三次则是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每次可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0: 那我们也太幸运了吧！嗯。

0: 编钟真是太好听了，
1: 快来听啊，曾侯乙编钟竟然再次奏响了，究竟是什么大事发生了？
2: 我们文物皆有灵，被几个人类发现了。
3: 听他们说，这几个人类值得我们信赖。
4: 他们会为我们保守秘密，
5: 还能帮我们实现心愿。
2: 他们是我们文物们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庆贺。
6: 谢谢你们，今晚的美好回忆我们会永远记住。
0: 破解了博物馆的终生之谜，真比侦探漫画还精彩，明天我可太期待了。
7: 大头儿子，我们也成立一个组合吧。
0: 那就叫国宝小侦探吧。
7: 好嘞，国宝小侦探
0: 出动。啊，
8: 醒目声声响四方，
7: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8: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7: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1: 快来尝尝美味的兰州牛肉面。
2: 不开心。
1: 马上就要见到爸爸了，怎么反倒不开心了呢？
2: 我和小明共同完成的奇妙博物馆假期联合作业由小明汇报，被老师表扬了，同学们也都称赞他。
1: 这是好事儿啊。
2: 可小明丝毫不提我大头儿子也是创作者。真气人。
1: 大头儿子，你是第一个协助爸爸参与虚拟博物馆计划的小朋友，这多酷啊。
2: 那我就该把我大头儿子的名字写在作业的封面上，写这么大。
1: 哎，你这孩子。
0: 不好了，快来博物馆。同

0: 奔马他
1: 啊啊！
0: 我刚扫描完他就嗯。
2: 不要拍，明星不能随便被拍。
1: 哼，这叫现场取证。没想到第一次和大明星见面是这样的。你好，我是个侦探。
2: 拉我一把。
3: 我看看。
1: 他们是哇咔咔，也想来看看我们最有名的文物。
2: 哦，是吗？你们好啊。下次举办粉丝见面会，请提前给我发个通告。快扶我起来。
0: 摔坏了哪里？
2: 前腿。
0: 嗯，
2: 哦，不不不，是后腿。
4: 哦，
2: 也不是这里。
4: 嗯，
2: 是我的头好晕啊。
1: 喂，你根本就没事，镇馆之宝这么娇气吗？
0: 大头儿子，不许没礼貌。
2: 哎，我站不住了。
1: 我知道了，铜奔马脚下的飞燕不见了。
0: 铜奔马之所以成为国宝顶流，就凭他用一只马蹄站立千年的极致美学。他的重心通过踏在飞燕背上得以平衡，整体造型倒三角保持稳定，达到了力学平衡原理，展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统一。
1: 小飞燕不见了，铜奔马失去了重心就摔倒了。
5: 咕咕咕咕咕。
1: 哎呀，哎，小心点，
6: 听上去很有道理。
1: 小飞燕为什么要飞走？
2: 那我怎么知道？他闹小脾气离家出走了吧。
1: 这还了得。
0: 博物馆的警报没有响起，飞燕肯定还在馆中。
1: 我去妈妈，赶紧去关好所有门窗。
6: 好。
1: 好吧，国宝小侦探出动，
0: 去找回飞走的小飞燕。
2: 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啊？
0: 马卡卡，照顾好国宝，我们去找飞燕了。
1: 小兔爸爸，我们兵分两路，你去那边找，我们比比谁先找到。
0: 哎，小飞燕小祖宗，你快出来吧。哎，
7: 那是我的碎片。
8: 我也是青铜的，这些碎片是从我身上掉落，等待修补的。
1: 对不起，杜教授，是我搞错了。
8: 我们明明生于同年代，我还是真心品种，名气却不如那只铜马，它有什么好神奇的？还不是靠小飞燕托举，名气和风光却被它占尽。我早就替小飞燕鸣不平了。
1: 你一定知道他去了哪里，对不对？
8: 拜托，我2000年里只盯着地面，我什么也没看到。
0: 大头儿子，快来这边。
1: 这是小飞燕速度太快留下的刮痕。它的位置不是在铜奔马的右侧，而是在左侧。它一定看到了。红涛人面叔叔，您看到小飞燕了吗？小飞燕飞到哪里去了？是那个方向吗？这个叔叔好像头脑不太灵光啊。应该是飞到了那边，我们去问问他们吧。老爷爷，您看到小飞燕了吗？
9: 都千年了，你这一步也该下了，莫急莫急。
1: 哎呀，我们都急死了。老爷爷，铜奔马摔倒了，小飞燕不见了，您要是看到它飞到了哪里，请快点告诉我们吧。
10: 他可不喜欢你们叫他飞燕。
0: 对于这只小飞燕一直众说不一，有的说是隼，有的说是龙雀，一直都没有定论。后来就改名为东汉铜奔马了。
1: 不被提起的失落感我理解，难怪小飞燕会赌气出走。
10: 他们曾经是博物馆里的最佳搭档， 关系很好，可是随着名气越来越

0: 最近还成了干博的网红，争吵反而越来越多了。
1: 现在的年轻文物啊，还是太浮躁了，
2: 马红是非多呀。
3: 莫非真的像很多文物说的，小飞燕嫉妒同奔马的名气，所以才赌气离开同奔马？快看，他表情变了。
4: 他好像很生气呀。
3: 原来你会说话呀。小多爸爸，这局你输了，我先找到小飞燕了。
4: 什么？
3: 是你吧，小飞燕，出来吧，我知道你藏在后面。
5: 说我离家出走，可笑，我一直都在。
4: 厉害呀，大头儿子，你是怎么发现他的藏身之处的？
3: 看这儿。红桃人像多了一个金铜酒窝。
4: 红桃吸水性强，容易吸附铜锈，
3: 而且他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
4: 大头儿子果然聪明，你的激将法让小飞燕暴露了。
5: 纠正一下，我可不是燕子。
4: 对不起，不过马大飞燕这个名字太家喻户晓了，一时很难改口的。
5: 说我嫉妒他的名气，抛下他，真是冤枉我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自私和高傲，我也不会。
3: 可是同奔马说是你离家出走的。
5: 什么？他竟然这么说我？原本我只想躲几天，让那只高傲的马好好反思，他竟然赖到我身上。好吧，对不起，我要走了。
4: 你要去哪儿啊？
5: 离开那个没情义的家伙，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再见。
3: 不能走，小伙伴们快来。小飞燕，
5: 别叫我小飞燕！什么怪东西，还妄想追上我？我看看，
3: 看看看，快上啊！
4: 果然是神鸟啊，这下可完了，追不上了。明天博物馆正常开馆，可怎么交代呀？
3: 小多爸爸，我们怎么办？
6: 那边什么情况？怎么乱糟糟的？我的粉丝怎么少了两个？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怎么办，小多爸爸，我们都追不上小飞燕。你得
1: 想个办法让他回来呀。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头绪啊。嗯，这画像砖叫易使徒，他就是历史上最早的送信人，就像我们现在的快递员。
0: 易使叔叔，您要传信给我们吗？
1: 易使说不了话，你看。
0: 哦，他没有嘴。
1: 据说寓意着守口如瓶吧。
0: 你是不是也在帮小飞燕保守秘密？啊，这信给我的？鸟？飞？你说我？胸口疼？
2: 哎呀，急死马了！这是小飞燕给你们的信，希望你们能帮她完成心愿。
0: 哎呀，你会说话呀？你倒是早点开口啊！
2: 你们也没人问我呀！啊！
0: 女乌龟，非正吾清白不可。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小飞燕说想让他回来也可以，除非帮他证明清白。刚才他说
0: 被冤枉，他并没有抛弃同奔马，那同奔马摔倒又怎么解释呢？首先啊，你们不要人云亦云，侦探不是要讲证据的吗？另外，
2: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们也许把最重要的线索疏漏了。
0: 你是说同奔马？确实。
1: 我们一开始就被飞燕出走的说法误导了，然后一直按着这个思路找线索，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呢。
3: 不好了。

0: 机会，只要破解同门马摔倒的谜题，为小飞燕证明他就会回来的。
1: 走，咱们去文创区看看。
0: 这个同门马怎么这么滑稽，歪头咧嘴的。
2: 哦，这是因为同门马有个小秘密。同奔马的侧面虽然英武帅气，但是它的正面却是歪头咧嘴的呆萌样子。
0: 嗯，看这个玩具，丑萌又可爱。
1: 我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0: 怎么变帅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我扫描的同奔马，那个时候已经和之前的歪脖子不一样了。
2: 莫非是同奔马有容貌焦虑？
0: 小东爸爸讲过，同奔马是通过精巧设计实现了动态平衡，是重力和支点的精准匹配。我明白了。走，我们去问问同奔马。
3: 你们就这样对待甘肃博物馆的顶流明星吗？把我一马扔在这儿，小飞燕不管我，你们也不管我。
1: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什么怎么回事？看我多威武，360度无死角。你们找到小飞燕了吗？
0: 你是怎么摔倒的，同奔马？你还不说实话吗？博物馆的居民们，同奔马摔倒并不像大家传的那样是小飞燕嫉妒同奔马的名气所以出走的。正相反，小飞燕是不得已由于外力飞出展柜的，同奔马是右后蹄一蹄着地，它的重心失衡，必定向右侧摔倒，而脚下唯一支点的小飞燕就会向左边飞射出去。我们就是在同奔马左边的展柜发现了刮痕。如果小飞燕自己主动飞走，又何必要撞到旁边的展柜呢？
4: 那是什么原因让同奔马摔倒的？
0: 原因就是这个。同奔马改变了脖子原来的角度，支点就偏离了重心。
3: 有那么严重吗？我只是想以我最帅的样子被扫描进虚拟博物馆的档案里。
0: 你为了自己的形象，就让自己的伙伴受到不公正的猜疑，所以我在此以文物小侦探的身份为小飞燕证明。
5: 原来如此。
0: 因为你的自私，小飞燕已经离开博物馆了。
3: 不可能，他不会离开。
0: 你怎么那么确信他不会离开你？
3: 就凭我们千年的交情，曾经我们一起出土，一直相依相伴，我们爱笑爱闹，开朗率真，我们还一起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6: 嘿，老马，我们的雕塑放在甘肃博物馆的门口了。
3: 这可太棒了，小飞燕。
6: 别叫我小飞燕。老马，我们的形象成为国家旅游标志了。
3: 哇，这可太酷了！我们还要携手更加努力，小飞燕。
6: 别叫我小飞燕，可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哦。
3: 喂，小飞燕，博物馆把我的名字修订为同奔马了，你不会不开心吧？
6: 说过多少遍了，别叫我小飞燕，我个头小，心眼可不小，你好我就好，名字无所谓了。
3: 真的吗？
0: 小飞燕可比我的心胸大多了。
3: 直到有一天，我的丑照遍布网络，这让我无法容忍。
6: 老马，最近咱们在网上特别火，你的经典鬼脸成为了大家的焦点，咱们成网红玩物了。老马，你怎么啦？笑一个呀！
3: 我以后再也不想笑了，我可是威武帅气的同奔马，国宝的顶流。我承认我变了，我太在意我的公众形象，我不想以这种模样被小头爸爸扫描进虚拟博物馆，所以
0: 在小头爸爸扫描的时候，你就改变了脖子的角度。
6: 老马，你在干嘛？
3: 别管我，我要完美。
6: 别胡闹，快归位。
3: 忍一忍，马上就好。
6: 我坚持不住了。
3: 但我脖子挺直，脑袋摆正，脚下仿佛失去了重心。
2: 但是大家喜欢的恰恰是最真实的你。
1: 同奔马，你全身仅有一只后蹄和底座相连，重力和支点精准匹配，而你向左侧歪的脖子正好可以完美符合重力的构造。你的造型不仅不丑陋，相反还是中国工匠智慧的结晶呢。
3: 现在我明白，我的一意孤行害了我们俩，我不能失去他，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1: 他已经离开博物馆了。
0: 我们帮小飞燕证明了清白，她应该。

0: 黄河母亲向下逢。
1: 啊，
0: 哦，知道了，我们走。哦，小飞燕，你果然在。
2: 别叫我小飞燕，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帮我澄清了事实。
1: 我错了，你可以回来了吗？
2: 我就是想亲自和你们道别，我要走了。
1: 走？你真的要离开我吗？
2: 我想过一段自由的生活，不想再被你拖累了。
0: 别走，你俩不能分开。
1: 你走不了，我要追你回来。
2: 有本事就来追我吧。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要你走。
2: 我有个名字叫天雀，你跑得再快也是凡马，除非你能飞。
0: 小头爸爸怎么办？我们得帮帮他们。
3: 一定得把小飞燕追回来。
0: 呼叫巴咔咔，
4: 巴咔咔，
0: 弹弹咔，帮他飞。小飞马飞上去。
3: 快接住！
1: 救命啊！
2: 真是大笨马！
5: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2: 住嘴吧你，大笨马！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留住我。
6: 哎，大头，咱们的联合作业上校报首页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了前面，你看。
0: 哎呀，名字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作业拿到了优秀成绩。
6: 还有给你个惊喜，你猜猜我现在在哪儿？
0: 哦，在哪儿啊？
6: 哒哒！
0: 啊，你来甘肃了？
6: 对呀、我来找你了，带我参观博物馆吧。老师说你是参与虚拟博物馆扫描计划的第一个小朋友，我们都好羡慕你呢。
0: 啊，醒目声声响四方，
7: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7: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马儿三脚腾空跳，
7: 东汉青铜神技巧，
0: 卧踏龙雀追风暴，铁心撑起千斤腰，你踩我尾巴找平衡，害我扭头瞪眼睛，小鸟怎么没摔跤，
7: 力学妙招藏在腰，重心垂线落支点，
0: 我翅膀一翘他就牢，逃犯分住在汉街，思路向西我开道，
7: 提他。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4: 醉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0: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

0: 参观时间已结束，请各位游客有序离场。
1: 一号青铜神树完成录入啊，终于可以下班了。一定是我太累了。3、4、5，奇怪，怎么多出一只鸟？
2: 哎，这小头爸爸这么晚还不回来，电话也不接，我们把菜都吃了，哼，不给他留，哼。哎，锅盖哪儿去了？
3: 往左掰一点儿，对对对，就这儿。
4: 嘎啊，
3: 有了超级天线。就能看到瓦卡多卡星的动画片了。
2: 大头儿子，快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
4: 我忙着呢。
2: 赶紧去呀！啊，那不是我的衣架和锅盖吗？
5: 我尴尬。
2: 头儿子，
3: 那什么，我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等等我。
2: 哎，这孩子。
1: 我明明记得一号青铜神树上有9只鸟。这多出来的一只是怎么回事？奇怪，真是奇怪啊。
3: 嗯？
1: 啊！别过来！
3: 咦，小头爸爸，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吃饭啊？
1: 大头儿子，我现在没空回家吃饭，又有国宝出现怪事了。
3: 怪事？嗯？国宝小侦探。
1: 嗯？行
2: 动！
1: 虚拟博物馆的青铜神树上有9只鸟，可展厅里的神树上却有10只。嗯，哎，找到了，这是一号青铜神树复原完成时的现场照片。
3: 咦，刚才那只鸟和其他的青铜鸟长得不一样，多出来的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呢？
1: 什么东西？
3: 这不是多出来的那只青铜鸟吗？
1: 嘘，趁现在，快抓住它。

0: 这商代陶朱罐大家十分关注，摔碎了可不得了。
1: 青铜鸟，博物馆里有很多重要文物，可不能这么淘气。

0: 小心！我们去出口找他。
1: 我嘎嘎！
0: 管道图纸显示出口应该就在这个展厅呀。
2: 他在那儿，可是那么高，要怎么才能抓住他呢？
1: 有了。
0: 这能行吗？
1: 没问题。
2: 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送你回去吧。小豆爸爸，你看他的嘴受伤了，他是不是不能说话呀？这可怎么办？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呀？
0: 不如我们去问一问一号神树的其他青铜鸟。
2: 请问你们知道这只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吗？
1: 那个瓜娃子总跑来占我们的地盘，
3: 他啥子都不说，就直接把我们挤下去了。
4: 你们要管哈他喽。
5: 他是从收藏室那边飞过来的，可能是前两天刚被挖出来的。
0: 听考古队的同事们说，前两天好像又出土了一批新的青铜树碎片。
2: 碎片？我还以为挖出来的是一整棵树呢。
0: 青铜神树并不是一出土就是完整的。考古专家们花了8年时间才将大大小小的残片拼凑成相对完整的一号神树，而这只青铜鸟可能是属于尚未复原的二号神树，因此它没有落脚的地方。
2: 原来它没有家，好可怜啊。
0: 我们还是先把它送回收藏室吧。真是一秒钟也不能放松警惕呀。
2: 我猜他是不想回收藏室，他一定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咦，有了。

0: 完成了，
1: 快去看看你的新家。哦，这个家多漂亮，多舒服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小心大头儿子，
1: 他跑出去了。
0: 糟糕！
1: 哇咔咔哇咔咔，咔咔！呼叫围裙妈妈，需要八大车支援。哇咔！搜搜卡，
2: 哇咔咔！
0: 青铜鸟飞出博物馆了，得在它引起混乱前把它带回来。
1: 我们走，搜搜卡。

0: 哎，快快帮帮我！
1: 嘎
0: 嘎，
2: 小鹿爸爸，
0: 坚持住！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围裙妈妈。

0: 看来他很满意我和搜搜咖做的这棵树。
1: 你的青铜树可能还埋在更深的地下，没被发现，不过你不用担心。
0: 没错，研究院的叔叔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家的。
2: 看来我做的晚饭要变成早饭了，快回家吧。
0: 我觉得妈妈最棒了，有家真好。
1: 我保证以后一定准时回家吃饭。
0: 青铜光芒照亮我眼，这棵神树直冲云霄。一号神树3.96米，青铜界的世界顶流。86年出土成堆碎片，10年修复拼回这神话。考古学家拼图达人，古蜀文明博大精深。镂空花纹不只为帅，分散应力裂纹白白。力学美学德艺双馨，智商颜值我全都有。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博古通经过。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

0: 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爱情有多
19: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0: 给你春天的味道，
19: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0: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会去哪儿呢？
1: 我回来了。又在外面玩的脏兮兮的，快来洗手吃饭。我去，妈妈，洗手液用完了，现在可不是我不想洗哦。
2: 我有办法，用淘米水。
1: 委屈妈妈，这水能把手洗干净吗？
2: 哎，可别小看淘米水，又能浇花又能洗碗，在古代还能用来洗脸洗头呢。
1: 我去叫小豆爸爸吃饭啦。
2: 哎，你等等。
0: 能跑哪儿去呢？我的腰。哎
1: 呀。小豆爸爸，你在玩躲猫猫吗？
0: 东汉白玉珠不见了，监控也没拍到，快来帮我一起找找吧。
1: 这什么味道？小兔爸爸，你该洗澡了。
0: 我可是刚洗的澡，你手上的泥巴才有味道呢。
1: 不对，味道好像是从这个方向来的。是它，不是汗味，不是泥巴味，倒是有点像饭烧葫芦的味道。
0: 啊，是古代灯油。有些古代灯的灯油是用动物油脂做燃料，所以燃烧的时候才会有很重的气味，还会留下黑色的烟灰。
1: 原来如此，难道白玉珠的消失和古代的灯有关？
0: 啊，很有可能。
1: 啊，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1: 麻烦配合我们一下，请对比一下手印。
3: 啊，奴婢一向注重洁净，恐非你们所寻之人。
1: 哦，确实很干净。
3: 不过奴婢倒是有一个线索，十五连盏铜灯附近最近老是吵吵闹闹的。
1: 哦，
4: 肯定不是我的，我忙着喂猴子呢，是不是你的？
5: 我也在喂呀。
6: 哎，别吵了别吵了，是我的是我的。
7: 好像很好玩，让我也试试呗。
1: 哎，算了，你们都别争了，也不是他们。
0: 那咱们再去别的灯具那里找找线索吧。
8: 要试手印，看我多年积攒的力量。
1: 大小差太多了，也不是这个手印。杨尊先生，麻烦配合一下吧。
9: 怎么看都不能是我的呀。
1: 真奇怪，我们调查了这么多灯，竟然没有一个手印是吻合的。
0: 对呀，不应该呀。
2: 你们爷俩查得怎么样了？
0: 围裙妈妈，估计今晚我们要加班了。
1: 因为我们要调查这个
2: 黑手印。哎，等会儿我先去趟厕所，回来再帮你们查。哎呀，
1: 围裙妈妈，
2: 你们看，这儿又一个黑手印
0: 啊，跟白玉珠旁边的手印是一样的。
1: 这是不是说明博物馆里可能不只有这两个手印？
0: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手印出没的地点在肥皂上、消毒凝胶瓶子上、扫地机器人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清洁用品。
2: 难道手印的主人是想清洁一下自己吗？
1: 这就奇怪了，古代的灯都很脏吗？
0: 古代的灯最初是通过燃烧动物脂肪或者植物来照明的，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但慢慢也有一些灯具具备了环保功能，比如说汉代的长信宫灯，宫女的袖子就能过滤烟尘了。
2: 啊，袖子怎么过滤？
0: 是这样的，宫女的袖管其实是烟道，它的身体底部有一个水盘，灯一旦燃烧，烟尘就会通过右手的袖管进入它的体内，再被水过滤掉。
2: 我懂了，长信宫灯就像一台不用通电的抽油烟机。
0: 没错。
1: 这么说来，那宫女的右手每天被烟熏该有多黑啊。
0: 再去看看。现在只是怀疑该怎么跟她说呢。

0: 我的。
1: 你一直举着灯会不会太辛苦了？我来帮你掌灯吧。
2: 无事，奴婢早已习惯了。
1: 嗯，就让我试一下嘛。这可是铁证，黑手印果然是你的。
2: 奴婢手染尘垢，污秽不洁，需速速换洗，方好侍奉。
1: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宫女是因为要洗手，才去寻找清洁用品。
3: 那她为什么不用洗手液呢？
4: 宫女不认识洗手液呀。汉代的清洁用品都是淘米水、皂荚、草木灰、猪胰脏做的肥皂之类的，而现代是没有这些的，所以她才满博物馆寻找，留下了手印。
1: 不过她为什么要偷白玉珠呢？
3: 总不能是想把猪的油脂做成肥皂吧？
1: 不会吧？
2: 非也，他极像藻豆。奴婢本想用它灌洗，既然博物馆里找不到，不如就让他载奴婢外出寻物。
1: 寻什么物？载着你怎么做？哇，好帅啊！
3: 哎呀，赶紧追吧！
2: 也不是这个，
3: 他在找什么呢？
5: 卖豆荚喽！
2: 找到了。还是不对。
1: 豆荚？我知道了，他刚刚是把豆荚错看成了皂荚，他想找皂荚来洗手。
4: 可是这么找下去，他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的。
1: 出来吧，搜搜看，搜搜看，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拦住他，快点吧！大王大太，干得漂亮！或许只有拿出汉代的清洁用品，宫女才能停手。我有办法了，小东爸爸，回去妈妈，你们负责把宫女引到房车旁。搜搜看，跟我走。
4: 你的灯不要了吗？怎么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
3: 交给我，这是洗面奶，可以洗脸的，要试试吗？还有爽肤水，可以二次清洁面部呢。对了，还有毛孔清洁面膜，你想让皮肤更紧致吗？
4: 这什么？这么简单？
3: 不过不知道大头去房车里干什么。
1: 噔噔噔噔，请用汉代洗浴套装。
2: 淘米水，此乃上等清洁用品。草木灰，还有皂荚。
1: 除了猪胰子，这里可什么都有。刚才我让搜搜咖把东西采集齐了，我加热了淘米水。这么多年，你的袖管和手肯定沾了很多的烟尘，现在就放松下来，好好洗一洗吧。
4: 不要担心，只要你愿意，我和博物馆的文物师傅也会帮你清洗袖筒和手臂的。至于博物馆的黑手印儿，我们也会用软毛刷和特殊溶剂清理干净。
3: 如果你在意气味的问题，我这里还有香水呢。
2: 谢谢你们，如此奴婢回去便是。洗濯一番，神清气爽。
6: 哇，你闪得我都睁不开眼了。
7: 真的，我也要洗。
4: 帮宫女扛了半天灯，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3: 这么一想，宫女掌灯多年真是不容易。
1: 我根据小头爸爸教我的办法，把皂荚磨成粉，做成了新型洗手液，是不是很环保啊？
3: 你真棒。不过原来瓶子里的洗手液呢？
1: 当然是倒掉了呀。
3: 什么？
4: 这可不是我教的。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2: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7: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8: 哇！
6: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9: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1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10: 来来来，
11: 好吃点啊！
12: 改时因爱而生。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4: 带带回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奇怪，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嗯，这些文物竟然都有缺损，可我一路过来没看见有人呀。嗯，警报系统也没响，这是怎么回事？谁？这是静侯夫人祖玉佩。

0: 上的装饰。这大道还一路走一路掉。
1: 我咔咔，
2: 我咔咔，
1: 我咔咔。

0: 卡，我高高。
1: 委屈妈妈，柔柔卡不是故意弄坏你的高跟鞋的。
2: 追求美也是一种天性，喜欢漂亮的东西没有错，不过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0: 马卡卡，
2: 你说呢，柔柔卡？嗯？哎？
3: 委屈妈妈，快救救我！博物馆里有个巨型大盗，把文物和我的眼镜偷走了。
1: 什么？巨型大盗？委屈妈妈，我去帮忙。小偷爸爸，你在哪儿？我来救你了。啊？这也太华丽了，是孔雀吗？
4: 孔雀是什么？
5: 是什么？是什么？
1: 就是动物园里最漂亮的鸟，有着最漂亮的尾巴。
4: 你觉得我漂亮？那我可以是那个孔什么雀的家伙。你能把这个给我吗？
1: 你喜欢就送给你。嘿。
4: 我得再去找几个新的装饰，这几个配不上我的新造型了。
1: 巨大的影子，偷眼镜，大盗就是他吗？
6: 大头儿子是你吗？我听见你说话了。
1: 小头爸爸，我在这儿。小头爸爸，我遇到那个大盗了，他是一只怪鸟，但又不是很像鸟。
6: 可我看见的大盗有一个象鼻子，
1: 可它确实很像一只鸟。
6: 世界上真有像大象又像鸟的家伙吗？
7: 镜猴鸟尊，
1: 难道他是喜欢别人的东西？
6: 咱们跟过去看看。

0: 鹿的鹿角，
1: 龙形宫的花纹碎片，
0: 丢失的文物装饰都在这里了。
2: 哪有啊？哪还有啊？
3: 小头爸爸，是静候鸟尊回来了，他刚才说要再去找一些装饰呢。小头爸爸，我们躲什么？现在鸟赃并获，赶快把鸟尊大盗抓起来呀！
0: 你不想看看他拿这么多东西到底想干什么吗？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幕很熟悉？
3: 一会儿他要是转过身来问，
4: 好看吗？
0: 好看，好看。
4: 哪里好看？
0: 难道静候鸟尊根本不是有收集癖，就是爱臭美？
2: 我的漂亮宝贝呢？有小偷！
5: 抓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2: 把我的宝贝还给我！你们抓我干嘛？他们才是小偷！
6: 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偷走了我的脚。
2: 我就是借一下，改变一下造型，会还给你们的。我就是想换个尾巴，怎么就这么难？
3: 换尾巴？
7: 这就是镇馆之宝静候鸟尊，出土时尾巴破碎，是专家们耐心用碎片复原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大家对他尾巴的造型有很多争议，最后才定下这个象鼻内卷的造型。
8: 可是看着好不搭配啊。
9: 对呀，显得有些笨拙。
10: 妈妈，他的样子好奇怪啊。
3: 所以你拿走大家的装饰不是因为臭美，而是因为对自己的尾巴不满意呀。
9: 你们复原尾巴的时候怎么也不知道问一下人家的意见呀？我这么漂亮的头，身体

0: 体花纹怎么能配一个这样的尾巴呢？
1: 丑尾巴，丑尾巴。
2: 可你有这样的尾巴是有历史根据的。
0: 不听不听，丑就是丑，我就要换一个漂亮的尾巴。
1: 换一个，换一个。
3: 哼。小豆爸爸，这也不能怪鸟尊啊，追求美是一种天性，谁不喜欢漂亮的东西呢？
0: 这话我爱听，你再多说点。

0: 这个银色的丝带，更能凸显你身上的花纹。
1: 最美的，最美的，最美的！
2: 哦，不不，这些还不够。
0: 哎，鸟尊一味的想要改变形象，治标不治本呢，咱们得想个办法。你们去准备几样东西吧。走吧，鸟尊，我们替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女士们、先生们，还有文物们，欢迎来到晋侯鸟尊大秀。
2: 哦，这是为我准备的。
0: 去吧，让大家看看你的美丽。
3: 准备好一起摇摆了吗？
4: 我

0: 我就是想变美一点，为什么就是不行呢？我讨厌这个尾巴。
1: 其实你本来就很美，你只是没有了解你的尾巴美在哪里。你的两条腿是支撑点，而这条象鼻尾巴它巧妙地向内卷曲维持平衡，这就是三点支撑。这可不是随便定的哦，你是晋侯谢父铸造的重要利器，你的美就在于这份稳固和庄重，尤其是你尾部的象鼻更是代表着力量。要知道当年九州中的豫州，其中的豫字便是大象的意思，这也代表着晋侯曾经出使河南地区。这个内卷的象鼻尾就是工匠们智慧的结晶，它让你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能稳稳地站在这里向我们讲述历史。
2: 原来是这样。
0: 我这个笨笨的尾巴还有这样的作用？
2: 怎么会笨笨的呢？这尾巴多厉害啊，是独属于你的王者之美。
0: 王者之美？
3: 要不要再来一次，让大家都看看你真正的美？
1: 哎，看多美的线条，多美的纹饰，这就是晋侯鸟尊。
0: 我明白了，美有千万种，我的尾巴虽然看起来笨笨的，更是一种稳固之美，
4: 还是跨越千年的美。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9: 喜之郎举弱果冻。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1: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0: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1: 太好了。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手
5: 快乐无边。
6: 欢迎来到全峰学校。
7: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8: 有希望了，
7: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8: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7: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9: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样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0: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9: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1: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圣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极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第十一集，绿野守望。
1: 蜘蛛侠，这真的是接受体能的训练吗？我怎么感觉被榨干了？
2: 榨干就对了，不出汗怎么能算有效果的锻炼呢？加油！幸好刚刚又赢了一场比赛，我们可不能输给他。
1: 冲呀！
3: 好烫，好烫，好烫啊！
1: 这里怎么会有树枝？蜘蛛侠，你看啊！
2: 云云，你先上前拦住他，我去把地上的树枝捡起来。

0: 霍飞车小王子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喊停就停的？走喽，再见了。什么情况？
1: 那三轮车怎么突然就起飞了？
2: 有人吗？拉我一把！
1: 老叔，这些木柴我都帮你绑好了，这下不会再掉了。
2: 谢谢你们，不过这些可不是木柴。
3: 那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
2: 他们是希望。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苗，我们把它插在沙漠上植树造林用的。
1: 老叔，这树枝没根没叶的，真的能活吗？
2: 那是当然，前面就是我当护林员守护的草场了，要来见识一下吗？

0: 呀！哎呀！
1: 哎呀！对不起，老叔，你还好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yeah! 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爱情有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哇，老叔，你刚才那一下也太帅了吧，有什么名堂吗？
3: 猪猪侠。
4: 当然了，我飞车小王子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
5: 猪侠
2: 啊，是你？
3: 你们认识？
2: 他是我在东大陆第一场比赛的对手，罗丹的老队友，林几来着？
5: 林帅，我叫林帅。
2: 不对，罗丹都参加比赛了，你怎么在这里啊？
5: 我咳咳，老爸说种树也是一种修炼。
2: 我知道了，原来你是被罚过来干活的。你也太差劲了吧，怎么一个钻机都拿不住，老叔差点就要被你干掉了。
5: 你有本事你上啊。
2: 能有多难？我只是第一次不习惯而已嘛，再来一次肯定做得比你好。
5: 嘿嘿，那就比比看到底谁种树种得快。
2: 好。
4: 拦住他们。
5: 你干嘛？
4: 是我要问你们想干嘛才对呀、啊、有你们这么胡来的吗？你们这是在糟蹋地方。
5: 没那么夸张吧，
2: 我这不是做得挺好的吗？看，一眨眼的功夫就种了这么多的树。哎呀，
4: 沙漠植树要挖有足够深度的坑，把树苗垂直放进去后要立刻盖土，可你们这哪是在植树啊，分明是在动气。来，跟我去个地方。我从小跟随父亲在沙漠里种树，这一种就是一辈子，现在总算有点成效了。
3: 这么久，好厉害呀。
2: 花了这么长时间就只有一片草原，值得吗？
4: 这里虽然看起来没有杨树林那么漂亮，也没有绿洲城那么豪华，不过这种最原始的草原才是沙漠原来的样子，也是梭羽鹤最喜欢的聚集地。
2: 梭羽鹤那又是什么？
5: 梭羽鹤是传说中西大陆最神圣的象征，是带来福音的祥瑞。福鸟，可你们都种了几十年了也没看见他们回来，没准他们早就把这地方给忘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2: 啊，林帅。
4: 是啊，从爷爷那辈开始，加上我，算是三代人一直在努力治沙。就算真的恢复草原最初的模样，可梭羽鹤还会回来吗？哎呀。

0: 对不起，我。
1: 哎呀，
2: 你出来！
3: 这里竟然有小鸟！
4: 对呀，自从来了西大陆，除了蜥蜴，就没见过更多其他的小动物。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他们回来了，真的回来了！父亲，你看到没？你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

0: 竟然真的成功了。我以为他只是个固执的老糊涂，没想到他才是正确的人。猪猪侠，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
1: 啊，你还会求我办事？
2: 没事，你想说什么？
0: 看到你们，我就知道罗丹和利比不会是你们的对手，所以你们一定一定要挺进决赛，打败车大炮。
1: 啊，林帅，
0: 自从车大炮当了城主后，他毫无节制地汲取地下水，很多好不容易绿化的植被都被再次退化成沙漠。这些地方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土地，也承载着大家美好的回忆。我不希望它们变成冰冷的荒漠，连珍贵的记忆到最后也像黄沙一样被吹走。
1: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2: 没错，他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嗯，
0: 那就说好了，我们一言为定。
1: 嗯，一言为定。
3: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4: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

0: 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3: 第12集，一决胜负。
4: 魔力车队当前总积分是19分，我们才17分。
5: 我们至少要拿下冠军和季军，才能有机会晋级了。
6: 爷爷，爷爷，魂不守舍的，难道你怕啦？
7: 我才没有呢。
6: 放心，积分落后对我们来说又不是第一次啦。
7: 可是以前都有你和星航。
6: 我们不能总依赖星航。放心吧。待会儿你注意跟紧我就行。
8: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9: 迅速前进。
8: 猪猪侠和云云选手就一直紧跟在利比选手身后，利用利比选手的尾流循序前进。
10: 鲁丹，别理他们，一会儿提前内线跟上。
11: 明白。
6: 爷爷，你先上。
12: 哈，真是一副狗皮膏药。
13: 既然人家那么想吃尾流，那就让他们吃个够。C 计划，
12: 得嘞。
6: 啊！他们在干嘛？
7: 车故障了吗？
14: 不管什么原因，猪猪侠、云云尝试超过去。

0: 魔力车队的突然减速让超星车队猝不及防，超星车队的进攻也被魔力车队给完全拦截下来。哇，
1: 加油
2: 啊，加油啊，他们怎么全堵在这儿了？
0: 这下我们有机会了，上啊。一直落后的飞翔和乒乓车队竟然趁着魔力和超星车队减速的空档追了上来。
2: 他们跑这么慢是在故意消耗我们吧？
3: 哎呀，一直卡着无法加速，这是要憋死我呀。
4: 猪猪侠、云云进站。
5: 现在
4: 罗丹故意压速度就是想让后车追上来，一直没有得分的他们便开始蛮干。你们夹在中间的风险太大了。
3: 可是这样子的话，罗丹他们趁机拉开距离可怎么办？
4: 不慌，那就让罗丹他们享受一下自己造成的局面。
2: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3: 啊，我明白了。
0: 超星车队在这个时候选择进站，这是要直接放弃掉当前的位置吗？
2: 啊，我们的机会来了。
4: 哎，哼，利比拦住他。哦，好的。

0: 种聚会可不会再有了。
1: 我们也上。
2: 有没有踩到底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3: 哈哈哈。
2: 罗丹，好好体会一下你自己的战术有多烦人吧。
0: 这么快就追上了，
4: 开什么玩笑。
5: 干得漂亮，魔力车队进站了，
2: 还以为他可以坚持很久呢。爷爷，该我们上了。
4: 哈哈哈哈，
1: 连过两车，超星车队太棒了。
6: 太阳，我们好不容易才领跑了一次，一定要把他们防住，
5: 跟他们拼了。超星车队终于来到了前二，
7: 来啦来啦，只要稳守到底，我们的积分就能反超魔力车队，
8: 顺利出线，顺利出线。
5: 不，真正的比赛现在才开始。
9: 李比，接下来就针对那个云云。
10: 那猪猪侠呢？
9: 我们依然有积分优势，只要挡住一个人我们就赢了。
11: 云云，你先走。啊，
6: 为什么？
11: 别问那么多，快。
9: 李比，一起超过他。咦呀，
1: 猪猪侠为了给云云制造机会，独自抵抗着魔力车队的连番进攻。猪猪侠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啊，云云，
1: 猪猪侠，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必须两个人一起成仙才可以晋级。
0: 抱歉，抱歉。
1: 他们情况太频繁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0: 云云，敢不敢跟我拼一把？啊！要是失败了，车子说不定会散架，又或者我们身体会承受不住昏过去。
1: 想想老师，我们这才哪到哪呢？
0: 那就一起尝试一下长距离连续爆裂冲锋吧！
2: 超进化。

0: 别让他们跑了。
1: 天哪，超星车队一改既往战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圈，他们居然提前开启爆裂冲锋。
2: 加油！
3: 蜘蛛侠他们是
0: 相信他们，

0: 必须把你们两个人全都拉下，我才能出现。超星车队扛住了压力，他们以五分之差反超伯利车队，成功出现。拿着这么大的优势，我依然输了。打败车大炮的任务还是得靠你们超星车队啊。
1: 林帅都告诉你了。
0: 哼，他说的对，我果然不如你啊，猪猪侠。下次挑战你们的时候，我会变得更强的，到时候记得带上你那个蓝豹子朋友。

0: 海米打卡博物馆了。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亮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爱情有多么甜美，
2: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4: 时光海苔，
1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6: 美好时光海苔，
17: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信。

0: 第十三集，突出重围。
1: 呀！嘿嘿嘿嘿！
2: 你们先点菜，我去个厕所就来。
3: 哎呀，哎，小二，给我把你们店里最豪华的招牌菜全都上一份。
4: 今天是我们超新车队晋级的大日子，
5: 我要吃到你们倒闭。
1: 哦，原来他们就是超新车队呀！你听说了吗？从超新车队分离出来的星航，
2: 因为星航连赢两场比赛，小组里的人竟然要联手对付他。
1: 堂堂西大陆，这是停办了几年比赛，就沦落到要用这种手段去打败对手，羞耻啊！
3: 看什么？没见过这么帅的猪吗？哼！你们先吃，我出去走走。
1: 家里的煤气罐关了，你们先吃。
4: 我们还有车子没修呢。
2: 人呢？
6: 欢迎大家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赛的第二小组晋级赛，目前四支车队紧咬比分，今天究竟谁能胜出晋级下一轮呢？
3: 太幸运了，竟然还能被我抢到最后一张门票，虽然贵了点，不过
1: 你好，这好像是我的位置。哦，对不起对不起。
3: 你也买了最后一张票？
5: 哥哥，是这里了。
4: 最后两张票贵是贵了点，不过这视野可真不错。
2: 看比赛就看比赛嘛，干嘛偷偷摸摸的？
3: 你们都是高价买了最后一张票？
7: 决胜！

0: 他们联手的事听说了吗？
1: 嗯，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有机会追上来的。
2: 哇哦，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3: 轻松前进。
2: 刚才后台检测到超车数据异常，那到底依依是抢跑了还是正式超车，我们还要等赛会最后的决定。
1: 依依分明是违规抢跑，怎么还不判罚呀？
0: 我们还在商议处理方案。
4: 那你倒是快呀。
0: 你在教我们做事吗？赛会是你家开的？
4: 气死我了。
1: 裁判那边怎么说？
0: 我们还在沟通中，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有结果。
1: 他们这么做不就是想影响我的心态吗？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5: 来吧星航，我承认你很强，但这里可是西大陆，

0: 洛塞会研究后对耶耶强盗发出罚时五秒的处罚立刻生效。
1: 什么？
2: 哼，罚就罚，反正也快到维修站了。
3: 车队注意，我要回站罚时顺便换个胎。
4: 赛会好手段，果然是航线仪器。
5: 这也罚得太轻了吧。
6: 谁说不是，抢跑只罚时五秒，还没有禁止换胎，这跟没处罚一样啊。
7: 太过分了，
8: 这可不是简单的针对啊，是黑幕啊。
9: 黑幕，黑幕，赛会太不公平了。
8: 没想到包庇他们，
9: 我们要找他算账。
4: 不能让他们追上来，不然还是会形成被夹击的局面。超进化，爆裂成风。
8: 不能让他跑了，我们轮流吃尾流，追上去。

0: 车队注意，准备好软胎，我要回站。
1: 软胎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我需要用到速度更快的软胎来甩开他们。
2: 你们继续前进，我们包抄。

0: 心恒，好好享受我们送你的礼物吧。
1: 糟了，失策了，
2: 这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去揍飞他们。
3: 每一名车手在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都会面临着被嫉妒、被群攻的局面。若是能顶住压力，屹立不倒，那就能蜕变成真正的强者。星航，如今他们就是看准你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只能靠你自己顶住压力，突出重围了。
4: 怎么今天感觉尽是对付星航了？说好的竞争呢？
5: 他们这是在搞地狱骑士。
3: 怎么说，星航都是重启西大陆超竞速大赛的功臣，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2: 星航加油！星航

0: 是他们为重启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出力的超星车队。
1: 对对对，就是他们。
2: 巡航加油，
3: 巡航加油，
4: 巡航

0: 场观众都在为我加油。
1: 舒
0: 霞，
2: 他们怎么回事？怎么都在为别人喝彩？明明我们才是西大陆本土车手啊！
0: 雷速音爆，我们一起去回应大家的这份热情吧。他们所谓的团结，不过是还没触碰到各自利益罢了。既然如此，我何不将计就计？
3: 新航这是在干嘛？
4: 新航真是聪慧，看来已经找到破局的方法了。
5: 他这是终于放弃了吗？
2: 喊加油有什么用？还不是被我们干掉了。
5: 既然他已经放弃了，那么
6: 冠军就是我们的了。
7: 小小，干掉马超。
8: 说好的团结到最后呢？
2: 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马超，上啊！
9: 这场比赛已快到尾段，各队车手开始发力了，新航迟迟没有上前进攻，难道是要放弃争冠了？
10: 加油啊，新航！
3: 新航在等什么？还不进攻？
4: 不要着急，你们要相信新航，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9: 前面几名选手的争斗相当激烈啊，一个弯道的竞争就导致了三位车手的出局。
0: 来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超进化爆裂冲锋。
9: 快看呐，新航选手在最后阶段发起了冲锋。
0: 当你们开始内乱的时候，就是我突破重围的机会。

领航不愧是两个大陆的总冠军，哪怕遇到对手的联手还能力挽狂澜。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馆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6: 带蛋回家。
7: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第十四集，冰释前嫌。
10: 今天为了庆祝我们星河车队成功晋级，想吃什么随便点。
11: 螃蟹
12: 猪猪侠，真的很开心我们都晋级了，距离我们天行号至高杯的约定又近了一步，想必你们现在也跟我一样在庆祝吧。只是可惜这次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参与了。
10: 在想什么呢，星航？
12: 老乔叔，没，我是想要不要给猪猪侠打个电话。
10: 想打就打呗，打电话有什么好犹豫的。
12: 可我们现在是两个车队，
5: 反正超星车队也晋级啦，就把他们约来一起庆祝吧。
13: 赞成，人头更热闹。
12: 大家
10: 好，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12: 猪猪侠，你没事吧？
14: 星好。
10: 老乔，这到底行不行啊？
15: 这也是对他们之间的一种考验。
14: 原来你们也在。
16: 是啊，你们也已经晋级了。
12: 猪猪侠，
16: 星好，既然你也已经晋级了，说明我们以后就是对手了。
12: 对手。
16: 我先回去了。
12: 猪猪侠，虽然现在的你难以理解我的做法，但为了约定，我不得不这么做。
5: 明明大叔，猪猪侠，要不吃完海鲜大餐再说？
16: 不用了，你们吃吧，我先回去了。你说的对，我们还是去吃饭吧。

0: 哎，这样下去不行。老乔，我有个想法。
1: 嗯，是。

0: 秦航，你去货车上帮忙把那桶螃蟹搬过来吧。
1: 哦，好的。
0: 猪猪侠，你也去。
2: 我去。我忙着呢。
0: 行吧，反正那个帝王蟹也就是凶那么一点，被夹到大不了就养个三四个月就可以了。
3: 哎呀，好痛好痛，住手住手啊。哎
2: 呀，我说你们会不会太小看星航了，他一个人都能扛着老乔叔晋级。
4: 星航，对不起，我来晚了。
5: 秦风，你怎么才来？
4: 我这次来是来向你们道别的。
6: 道别？
4: 我要前往北大陆了。猪猪侠和星航呢？
7: 他们两个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这俩小子，星航既然选择离开，一定是有什么苦衷。他们两个在哪儿？带我去找他们。

叔叔侠，还得是你啊。

0: 小心！
1: 似乎又回到了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呢。
0: 那就再一次并肩作战吧。
1: 嗨，好，呀，嗨，
0: 嗨。
1: 身手不赖嘛，幸好。
0: 猪猪侠，小心！
2: 他们俩在这儿呢。猪猪侠，幸好，秦风来了。
0: 谢谢你们，还以为你们都不会再理我了。
2: 这没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队友啊。
1: 秦豪，你到底是因为什么离开车队？到现在还不肯告诉我们吗？有没有想过，万一我们成了对手，还怎么一起去天行号啊？啊？
2: 猪猪侠，
0: 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得由他们自己解决。
1: 说好了，要一起赢得至高杯的，你却……难道之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吗？说好的约定，你全都忘了吗？
0: 不，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和梦想。超星车队是我的家，你们是我的家人。如果有的选择，我当然不希望离开。可是……当我得知天行号的名额是每个车队就两个车手时，
3: 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
0: 啊？怎么会？
2: 每个车队两个车手名额？
0: 我真的不想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努力白费。如果我提前说的话，你们不会轻易让我离开的，还不如。我直接走。

0: 在说什么？每次遇到困难，都是你在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
1: 我们超星车队三个人缺一不可。
0: 我只听说过天行号的比赛是每个行星有五个车队的名额，可从来没听说过还会对车队的车手名额有限制。星航，你确定那个机器人说的是名额限制的信息？怎么感觉他更像是故障了，在胡言乱语？
2: 或许吧，我也希望是假的，但我不敢赌。
0: 不管怎样，遇到事情不要总想着自己扛。
2: 对，对不起，猪猪侠。
1: 那我们依然还是同伴吗？
2: 猪猪侠，我一直将你视为同伴，但我意识到即使是同伴，也在人生的岔路口面临分别的抉择。我想即便换作是你，你也会为我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帮助你也是我的选择。
1: 可你都不在我身边，你又怎能帮助我呢？
2: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出现，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同伴。
1: 好了，关于名额的事，不论真假，以后不准再有人因这事离开。
3: 啊！幸运的是，接下来的晋级赛我们并不会碰他。只要我们能通过晋级赛进入决赛，我们就还有机会一起联手对付车大炮。
4: 那我们
5: 决赛见！
0: 恭喜你们！我也该启程去找我那个小徒弟了。
3: 飞鱼有下落了？
0: 嗯，那小子误听了消息，独自跑到北大陆去了，我得赶紧去找到他。
1: 你不一起参加我们的海鲜宴会了吗？
0: 不了，我得立刻启程，先走了。我们北大陆见。
5: 北大陆见。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来来来来来。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多
0: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7: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7: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8: 第15集，好运车队。
9: A 组的首场排位赛，星河车队的新航选手以绝对优势成功拿下当前的杆位。
10: 新航哥哥太棒了！
9: 好运车队势头正猛，他们会改写当前的排行榜吗？咦，他们才跑了一圈就回去了吗？
11: 好运车队，
12: 好运车队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个车队吗？
11: 嗯，为了找到他们，我们也曾四处寻访，但都一无所获，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超竞速大奖赛上。现在大赛重启，他们果然来参加了。
13: 外人禁止入内。
11: 你好，我叫星航，我是来找好运车队的。大福、小鹿，
14: 我们还是先去看北威赛吧，这赛那天再见他们也不迟。

0: 级赛 A 组首场正式赛。
1: 大福，真的是你们吗？
0: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2: 极速前进。

0: 久违的感觉。
1: 今天的星航哥哥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2: 第一次看到星航在比赛时会这么兴奋。
3: 前方迎来第一个低速弯道，车手们纷纷开始减速。哦，
4: 胆小鬼才减速。
2: 车厢闪开。
3: 不好，发生连环相撞事故了。
0: 大福，这次就当是我还你的吧。
3: 星航选手居然给大福选手让位了。
0: 啊，幸好。
1: 星航哥哥！
3: 哎呀，星航选手让出位置之后，竟然直接掉到了最后一名，真是太可惜了。
0: 大福，你这个人。
1: 星航哥哥，你干嘛让他？他们就是白眼狼啊。
2: 你俩别说了。幸好不管对方是谁，在赛场上就该正面应对。
0: 看来只有赢下你之后才能好好聊聊了，大福。
4: 别白费力气了，今天你就是垫底。
3: 大风车队和火云车队正是要联手对付星航选手吗？
1: 啊！怎么今天谁都来欺负星航哥哥？
5: 重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0: 可恶，好像惹错人了。
1: 天寒哥哥太帅了！
2: 所有人就位。
1: 是。
2: 请好，请站。

0: 如此精准的控车能力，对方来头不小啊！
1: 老大，你别感慨了，赶快想想办法呀！没想到他们还挺有用的。马雄，
2: 新航哥哥，别再手软了，
3: 他们可是车的炮的人呢，
1: 万一他们用了地心计，可就说定了，
4: 不可饶恕。
1: 距离终点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了。超计划，爆裂冲锋！

0: 选手居然在离终点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发生意外。
1: 比赛还没有结束，冲啊！
0: 小飞机迎头赶上，莫非冠军席位要易主了吗？
1: 还没有结束。

0: 住，他们回来了！加油！
1: 雷速音爆！
0: 让我们恭喜好运车队获得今天的冠军！哇！
1: 大福，小鹿，真的是你们！
2: 哼，恭喜啊！要不是小鹿旧伤复发，你连第二都拿不到。
1: 旧伤？小鹿受伤了？为什么？
3: 是啊，发了求救信号，结果连一个回信都没有。
2: 我们在碧云山不惜退赛掩护了你们，可你们呢？
1: 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只是联系不上你们。
2: 好了。就这样吧，
1: 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应该和车道跑他们在一起。
2: 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1: 没想到他们竟然和车道跑合作了，得立刻告诉猪猪侠。
4: 对了，星寒哥哥，超星车队要跟火火姐姐和雪竹姐姐一起比赛哦。
1: 什么？火火和雪竹组队了？面对火火和雪竹，他们能赢吗？还是等比赛结束再告诉他们吧。我们快去抢票吧。
5: 第十六集，六月飞雪。
4: 不要啊！我不会，我不会。今天在雪竹姐比赛的时候会，
1: 票找不到就算了，直播也要错过吧？
6: 大乔。

0: 小乔，看老爸给你们带了什么。
1: 这是门票。
2: 嘘，别让他们知道。
3: 什么别让他们知道啊？
4: 叔叔，你的比赛门票，我要！
0: 幸好，你拿上门票，快走。
1: 要不还是你们去吧。
5: 我要，我要。
0: 就一张票，你叫我怎么给他们两个人分？马上给我走！快走！
1: 老乔叔，
6: 幸好哥哥，幸好哥哥，
7: 至少把这些都带上吧，
8: 求你了。
1: 好。没问题。
9: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小组的第一场晋级赛，今天引风车队将再次延续之前的策略，选择单人上场。
10: 雪竹强，雪竹棒，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0: 过来，另外给你安排个座位。
10: 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雪竹强，雪竹棒，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9: 居然能和传说中的雪竹分到一组，
11: 结果不重要了，能和他同组已经值了。
12: 太爽了！
13: 哼，这雪竹明明都和火虎组队了，竟然还是单人上场，他们也太小瞧人了吧。
8: 可他们不是那种狂妄的人，会不会是有什么计划？
11: 好了好了，放平心态，真不爽的话就打败雪竹，逼他们两个一起上场。
14: 啊！
9: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5: 停足前进。

0: 啊！绝对不能被抛开！
1: 这是缺少了盐湖赛道的那些障碍后，雪竹的实力完全发挥了出来。
2: 他们开始动了，一会儿你们跟着雪竹一起进站换胎。
0: 明白。
2: 所有人准备，
3: 快，我们也准备。
4: 嗯。

0: 都还有保留，
1: 那我们也得快点跟上了。
2: 哦，我们进站。
1: 可是，
2: 相信我。
3: 盲目跟风只会失去自我，要战胜对手，必须遵守。

0: 服从自己的跑法。
1: 哇！金沙车队与传奇车队一直紧追的雪珠不放，都没有选择进站换胎。反观超星车队，因为进站换胎落后了一大截。哇！
2: 为什么还不进站？
3: 快进吧，快进吧！我可不想爆胎啊！
4: 雪珠终于不行了，
5: 我也不行了。
1: 赛场上突发意外事故，金沙与传奇车队双双退出比赛。哇！
0: 也该回来了吧？你车子刚才都打滑了。哦，
6: 那是不小心犯困而已。对手太没意思了。
7: 猪猪侠、云云，上吧！
8: 嘿嘿嘿。都憋了半天了，
1: 最后一圈，
9: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
10: 终于可以再次和雪珠姐姐一较。

0: 云云，千万别让他超车。
1: 当然。

冲线，冠军即将诞生。

我看到了，像鸟一样的白色翅膀，它已经冲破了枷锁，再进一步了吗？

0: 让我们恭喜雪竹拿下今天的冠军。
1: 妈，维修站又不是摆设，非得抱着在爆胎边缘的车胎跑，老人家哪懂我们年轻人的乐趣。雪竹，
2: 哇耶，
3: 雪竹停，雪竹放，
4: 太好了，终于赶上了，
3: 雪竹快，
4: 今天是火虎上场，你们怎么又跑到后面去了？
5: 这里是我们西大陆的地头，岂能被南大陆车手碾压？西大陆的荣誉不能输，我们一起上！

0: 创。
1: 别慌，拦不下火虎，起码得拦下重兴。啊！

0: 去火虎赢得今天的冠军。
1: 不错嘛，老当益壮。
2: 雪竹，
3: 火虎，雪竹，
4: 雪竹香，雪竹厚。

0: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爱情有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8: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9: 我还有一半。
10: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8: 旺旺与你常相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

0: 藤年
1: 第十七集跨队友谊。
2: 动作快，训练场集合。
3: 哎呀，哎呦，哎，
4: 你们干嘛去？这才刚比完赛啊。喂，你们全都给我停下来。说吧，才刚回来就匆匆忙忙的，你们到底想干嘛？
5: 我们现在只有八个积分，但是引风车队已经十分了。
6: 十分呢？
2: 我们再不抓紧时间加强训练，下场比赛可就没希望了。
7: 我们只能回休息站了。
4: 哎，整天引风车队引风车队的，你们就这么怕他们吗？
2: 谁怕了？
4: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全都给我回去休息。
8: 啊？
9: 无视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2: 啊，明白了，只要看不到就能无视他们了。行了，我明白了，冲啊，上场练习。
4: 哎呀，我让你无视对手，不是无视我，都给我回去休息。

0: 嗯，星寒哥哥这是在睡觉吗？
1: 会着凉的，得叫醒他。
2: 你们两个就别去打扰他了。星寒他是在脑海中想象着与对手的较量呢。

0: 到底要怎样才能做到没有破绽？如果是火虎和雪竹的话，他们会怎么做？不对，他们才不管什么破绽，他们追求的是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最大。那么我擅长的是，
1: 好杀生！
2: 闭嘴！幸好竟然有了新想法，直接上赛道找答案吧。
0: 如果能有对手就好了。
3: 我，别忘了我也是赛车手啊！
4: 我来，对手越厉害，心里像个猿猴。
3: 那就更应该让我来，
4: 不是我更厉害吗？
2: 你俩就别凑热闹了，我已经有更好的人选了。
1: 啊？什么？

0: 是猪猪侠他们。
1: 训练，冲啊！
0: 猪，
2: 好久不见了，
0: 猪猪侠，你好重啊！
3: 说的人选是他们呀，
4: 他们哪里比我们好了？
1: 星航，听说你和大福、小鹿分到一组了。
0: 说来话长。
5: 你们可终于来了，感谢感谢。
6: 哈哈，客气啥，互惠互利而已。所有人干活。
7: 是。

0: 第一个弯道是我的了。
1: 啊，嗯，你刚才说啥？
0: 你给我等着。猪猪侠，还记得今早雷鸣大叔说的那个秘诀吗？
2: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
0: 啥？目中无人？难道真的用这招？
3: 你们干嘛？你们不要过来啊！
4: 哎，我终于做到目中无人了，只看到星星，一个人都没看到。
3: 厉害！
0: 西恒，对不起，
5: 是雷鸣大叔让我们目中无人的。
2: 我
6: 是无视对手了。
1: 无视对手？雷鸣大叔说的无视对手，是别被对手影响，不是让你们直接忽略对手的存在。
0: 还得是你呀，星寒。
2: 你们两个傻瓜，气死我了，我救不了了。
6: 哎呀，让我们上不就没事了吗？
7: 就是，这么简单都能理解错。
8: 你们两个赶紧收场去。哎，
6: 就算做到了无视他们，就真的可以打败他们吗？
0: 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呀？
5: 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
1: 来，先吃点吧。怎么样，对上火虎血竹两个高手，感觉如何？火虎血竹确实厉害，但超新车队也有他们缺少的东西。
0: 你是说团队配合吗？
6: 可我们尝试过了，还是追不上。
1: 不止，还有雷鸣大叔。
0: 啊？
1: 火虎血竹是很厉害，可他们并没有领队和教练，车手在场上能看到的东西终究不如场外的人看得全面。雷鸣大叔可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既然给出了指示和方向，就说明他找到了胜利的方法，你们听他的就对了。或许你们应该说是心无旁骛，专心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别轻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0: 星豪，你不如回
6: 雷索音吧。听好了，
1: 来，再练习一下吧。

0: 竟然不防守。
1: 就是这样，守住自己的路线，就不会被对手轻易唬住。
0: 雷鸣大叔说要无视对手的这个思路真妙。
2: 不错，星航似乎也找到了点门道。看吧，猪猪侠和云云这不也挺好的吗？别太着急了。其实今天的训练更大的作用是重塑他们的信心。想要获胜，光靠这些可不够，有一件事还想老乔兄帮我一把。
3: 直说吧。

0: 还想干嘛呀？我需要制定个战术。黄湖我了解，可血竹我是一无所知，所以想请你告知一二。
1: 啊，哎，这我可帮不了你。毕竟如果是火虎和血竹进入决赛，大败车大炮的胜算或许会高些。
0: 你觉得决赛的时候会是火虎上场？

0: 起上场。
1: 好，哎，我明白了。乔帆，快把雪竹的资料全都整理好拿给我。
2: 收到。
0: 谢谢，就让超星车队和引风车队在赛场上见真章吧。
3: 啊，哥，你听到了吗？
4: 可车子并没有什么状况啊，难道真的是我们多心了？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第18集，功败垂成。
11: 猪猪侠、云云，按照赛前说的战术，全力冲刺吧！
12: 明白，超进化，爆裂冲锋！

0: 早就料到你会这么做了，所以为师留了一手。钟如霞，云韵，
1: 超级破爆裂冲锋！啊，大意了。
2: 说好的报仇呢？
3: 哦，胜利啦！不愧是雷鸣大叔，
4: 我们买到星航第三场小组赛门票了！
5: 快快快，我们已经错过了第二场，这场可不能错过了！啊！
0: 我的腰啊！
6: 选手丝毫不肯退让，继续朝守卫发起进攻。哇
1: 哦！看来新房状态不错嘛。
7: 这叫什么状态不错？比赛都过半了，还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0: 照我说，这个叫新房的收定了。
8: 哼，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
9: 加油，新房！
1: 加油，加油！
9: 一定可以的。
1: 加油！
6: 新航选手的赛车出现了异况，看来在激烈追赶之下，他的轮胎已逼近极限。
1: 啊！怎么不进站？
0: 他不是不进站，而是不能进站。啊！目前比赛只剩下11圈，这时候进站，无疑会彻底失去当前位置。接下来的考验已经不只是耐力，更是车手们对车子把控力。哦，
4: 原来如此。
8: 不过雷鸣大叔，你怎么现在才来？
0: 你还好意思问？疼啊！
10: 小鹿，你怎么样？
11: 再这么跑下去，我恐怕会拖你后腿。那就一起拼到最后。
0: 雷速音爆看起来情况很不乐观，
8: 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赢了好运车队？弯道啊，我想起来了。哎，星航，脚，哎，脚，哎呀，哎呀，雷鸣大叔，借你鞋子一用。哎呀呀呀呀！星航，脚。
0: 有这么夸张吗？
8: 哎，金浩一直也借我一下。

0: 星车队通过非同寻常的飞波配合，成功拿下今天的冠军。
1: 别担心，下一场火狐姐姐替你报仇。哼。

竹竿上面顶的是雷鸣大叔的鞋子，这是他们新的加油方式吗？雷鸣大叔的鞋子堪比化学武器。猪猪侠，你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要虐待自己？

0: 刚刚在说脚？
1: 是大福的大力金刚脚。
2: 老小叔，我有办法了。
1: 我跟猪猪侠曾经利用大福的大力金刚脚打败过他。大福的晚刹车会让他在过弯时和小路产生距离差，我必须逼他们全速入弯，才能趁机超车。
3: 目前的车子数据还是有机会一搏的，不过安全起见，或许在最后关头再进攻吧。
1: 机会只有一次，必须好好把握。
0: 景航，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4: 大福，刚才那个甩鞋子的是猪猪侠吧？
5: 是他，难道他是在给星航传达什么信息？以防万一，下一个弯道全速冲刺。
4: 好。
1: 不行，这个距离还不够。
0: 星航怎么还没有动作？
3: 雷速音爆的性能已经逼近极限，星航一旦做出动作，车子也坚持不了多久，他只能在最后的弯道逆局翻盘。
6: 哦，原来是这样。
3: 该把鞋子还给我了吧。哎，
7: 比赛进入最后一圈，好运车队跟星航的比拼依然焦灼。
6: 比吧！
1: 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
3: 现在就来！
0: 星航，不要！
1: 就是现在！
3: 什么？
7: 成功超过小鹿选手，朝首位全力冲刺！
3: 耶！哎呀，动手早了呀！
1: 虽然在最后的弯道突袭最为稳妥，但以好运车队的观察力，一定也注意到了蜘蛛侠的举动。要出其不意，就只能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进攻。
4: 不会让你得手！你给我站住！
1: 速音爆，再坚持一下。
7: 星航！太可惜了，眼看就要抢位成功的星航选手，却因为赛车故障发生碰撞，和小鹿双双退赛。
1: 就差一点点。
7: 恭喜大福获得今天的冠军。
4: 星航，
1: 抱歉，老乔叔。
3: 无妨，下场比赛再挣回来就是了，别放在心上。
8: 什么声音？
1: 说起来，刚才赛车也是异响过后速度突然慢了下来。
8: 什么异响？那个卜三卜四上次过来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这个。星航，
1: 刚才多亏了你们的提示，只可惜被我搞砸了。
6: 哎呀，凭你的实力下一场一定能打败。
0: 那不是车大炮吗？
8: 好运车队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6: 车大炮一定又有什么阴谋，必须提醒大福他们。
1: 别冲动，我试过提醒他们，结果却被误以为我在挑拨离间。
6: 就是这种把戏。星航，一定要打败

0: 运车队，让他们彻底清醒过来。
1: 嗯，我会的。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钙石因爱而生，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第19集，最适配赛车。

0: 次机会吧。
1: 我们马上进行检修，一定会把车子修好的。
2: 抱歉，我刚才一直在想，会不会是我的缘故，导致了车子一直在同样的地方出故障，并没有其他意思。
1: 真的？
2: 嗯。昨天比赛之后到现在，你们都没怎么停过工作，赛车故障的原因还没找到，又怎么能全怪你们呢？
1: 嗯。
3: 找到了，又是制动的偏心螺丝，出现了移位。
1: 又是这个零件，真是太讨厌了！我踩，我踩。
3: 别踩了。
4: 零件出现故障，不代表问题就真的出现在这个零件上。
2: 哦，补三补四，
1: 是你们？
5: 没错，是我们元素音爆的钱。
6: 毕竟雷速音爆之前都是由补三补四来维护的，我就请他们也过来帮忙看一下了。
2: 谢谢你们专程来一趟，补三补四。
6: 多听多看多学才能有进步。
7: 听见没有？
4: 多听多学。
0: 如果你们也解决不了，
1: 我们一定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5: 看我们的。

0: 不三不四，有结果了吗？
1: 可能。
2: 我看他们就检查不出什么结果。
3: 就是就是。
4: 你们说什么？
5: 不过也没错，我们确实没检查出来。
1: 是猪猪侠来了。
4: 猪猪侠和鱼鱼说要找玛丽博士来的，现在应该到了。
2: 玛丽博士。
0: 猪侠，你们来了。这个是，
6: 猪侠。
7: 博士，要不您先换衣服。
6: 说吧，这么着急把我扛过来，有什么事情？
0: 博士，是我的赛车出故障了，初步猜测可能是车子的中控系统出了问题。
5: 对哦，我们怎么没想到？
2: 哼，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金牌技师。
6: 中控系统？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发个邮件给我，要一个更新包就可以了呀。
7: 对呀，哎呀，星航不也是说猜测而已吗？你就帮星航看看呗。
2: 你就帮帮忙啊。
6: 好了好了，车在哪儿？
4: 博士，就在这里呀。
6: 你们管这堆玩意叫赛车？这样检查看不出什么问题，你们先组装好。星航，你先去跑两圈。不三不四，大把手。
4: 收到。
6: 大乔小乔，跟我记录数据。
3: 交给我们吧。
2: 我们呢？
3: 我们呢？
6: 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去。

0: 然。
1: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0: 按理说，每辆车子的中控系统都是针对车手本人量身定制的。星航这次的问题在于，他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
1: 啊？
0: 这，我们竟然都没发现。这不能怪你们。看这里。
2: 哎呦！
0: 以前的星航每次离合和油门的差距都在千分之一秒的前后时间，可现在星航的油门时间却提前了。不仅如此，现在星航每次方向盘的转弯也变得频繁。
3: 啊，这是好是坏呀？
0: 这说不上好坏，只是车手根据自己的领悟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罢了。
4: 那现在怎么办？
0: 简单，只要星航豁出全力，把他当前的驾驶习惯全部给呈现出来，我再逐一根据他的驾驶习惯对系统做出更改，让车子可以及时识别并做出反应。
5: 哎，星航，听到了没？豁出去全力跑吧！

0: 平衡坚持住，只有将赛车推进到极致，我才能找出所有变化。
1: 明白。雷苏引爆，让我们一起找回原来的感觉吧。

0: 感觉我俩好像没啥用哦。
1: 博士，我已经用出全力，可总感觉还是不对劲。
2: 猪猪侠，云云。快去帮忙！
3: 知道了。
1: 哦，你们怎么来了？
4: 我们是来帮你的呀。
0: 耶！警告你哦，如果你敢减速把我给撞了，我绝不会饶过你。
1: 猪猪侠。
5: 不行不行，多余的变道可是行不通的。缺乏竞争的毒炮可给不了真实数据。
0: 嘿嘿，你就别想偷懒，赶紧给我跑起来。
1: 我明白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追上来吧。
0: 哈哈哈，这才对嘛！
5: 来了，星航哥哥，加油，加油！
3: 猪猪侠、云云，加油，加油！
5: 星航哥哥肯定会赢的，
3: 猪猪侠和云云也不会输。
2: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
1: 这个弯道我拿下了。

0: 可是一对二。
1: 加油呀，巡航！
2: 想甩掉我，没那么容易。

0: 新航选手再次追上好运车队，双方发生最后的拼搏。
1: 什么？
2: 这新航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
0: 哎，

0: 主，幸好。
1: 第二十集，人车合一。
2: 不过是晋级赛第四场，怎么这么火爆啊？
3: 什么第四场？今天可是第五场了。你一定是错过了上一场新航的表现，那叫一个惊喜。

0: 人。
1: 没错，他就这样咻咻咻丝滑超车，
2: 要轰轰轰
3: 一骑绝尘
1: 夺得冠军。
4: 我的爆米花，
5: 按照这个参数去调整制动系统，别急，要快。
6: 雷斯音爆的表现明明就很完美，
7: 有这时间不如想想今晚吃什么庆祝。
8: 玛丽博士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比赛结束我给你们做香撞奶。
6: 好啊好啊。
5: 那个是玛丽博士，难怪上一场雷速音爆的表现如此精彩。
9: 但赛车终究比的是车手，这次我们可不会手软。
5: 很好，让我们给他上点强度。
8: 感觉雷速音爆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10: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1: 极速前进。

0: 害了，好运车队开局发力，大福竟然在第一个弯道就夺得首位。
1: 弯道可是金黄哥哥最擅长的领域，怎么会？
2: 比赛才刚开始，不能被他们拉开距离。来了，
3: 注意防守，

0: 什么？他在搞什么？
1: 别大意，趁现在拉开差距。
2: 哇，新航选手雄风不再，连续两次出现失误，看来没法追上好运车队了。
3: 星航哥哥肯定是假装的，假装的。
0: 雷速引爆，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一定要把位置夺回来。

0: 或许应该再试一次上一场的跑法。哦，不对，外线晚刹车可以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和出弯速度，更稳妥。
1: 确实怪套，上一场明明就跑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为星河哥哥，
2: 没有谁能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上一场我们出其不意赢了，这次好运车队可不会大意。
3: 没错，所以我才根据上一场的比赛数据进行了调整。现在的雷速音爆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星航将它的极致性能释放出来。
4: 原来是我的问题限制了雷速音爆吗？
2: 星航，你尽管放手去开。
0: 有问题，随时进站。我们永远是你的最强后盾。谢谢大家，既然雷苏音爆再次成长了，我也不能落后。想要达到雷苏音爆的极限性能，我绝对不能减速。
1: 这么乱来。

0: 新航选手以极其刁钻的角度连过两个弯道，他的状态回来了。
1: 刚才雷素音豹知道我要做什么，就好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2: 这就是人车合一，赛车和车手必须百分百信任才能达到的默契。
3: 巡航规管好样的！
1: 车队注意，我要进站。
3: 收到。冲啊，巡航哥哥！
4: 让这些小虫子见识一下什么才是一流车队。
1: 你们跟跑了这么久，也该发挥点作用了。
2: 想利用其他车队消耗我们，那他们得跟得上。小鹿，
1: 明白。
2: 糟糕！

0: 航选手正在往赛道边缘漂移，这个操作可是非常危险的呀。
1: 巡航。
2: 才能驾驭的雷速音爆，
3: 很好，星航，就让我们看看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吧。
0: 比赛还剩最后两圈，好运车队严防死守，绝不放弃冠军之位。
4: 以二敌一，这确实是最简单有效的防守方式，但也是最容易被同时超车的方式。
0: 最后的弯道啦，
3: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我可不会把冠军交给你。
4: 上了雷速音爆，超细化爆裂冲锋，
3: 竟然利用我们漂移搅动的气流借力起飞，这个时机早一秒晚一秒都不可能成功。
5: 好机会，冲啊！
3: 啊，不好！
0: 是星航，恭喜他获得本场冠军，星河车队成功晋级决赛。哇！

0: 我
1: 西航，你真的觉得一起征战比云山阻止雷普森的好运车队会投靠车大炮吗？
2: 嗯，你什么意思？
1: 我们早就知道车大炮的为人，之所以暂时投入他旗下，

0: 一方面确实他帮过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收集更多有用的信息。
1: 刚刚的下三滥手段可都是跟车大炮学的，也算是让你早做准备了。
0: 我们真的没有投靠车大炮。
1: 你得相信我们。
2: 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3: 无知蝼蚁竟敢诋毁伟大的大炮先生，你们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惨痛代价。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粉糙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4: 不是。
1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5: 克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第21集，强强联合。
17: 第一小组晋级赛最后一场即将开始，欢迎大家到来。各车队选手都已进入自己的起跑位置，由于引风车队缺席了排位赛，那么今天上场的到底是……太意外了，雪猪和火虎竟然同时出战啊！他们竟然一起上场。不过两位车手都缺席了排位赛。我知道了，各位观众，刚刚收到赛事组委会通知，将由引风车队自行选择剩下的发车位。
18: 自行选择？他们会怎么决定位置呢？
19: 来吧，堂堂正正一决胜负。
2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7: 如大家所见，在经过激烈的猜拳比拼之后，引风车队成功确定发车顺序。
21: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
22: 他们竟然一起上，那我们岂不是……
23: 这，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是吧？

0: 别慌，目前我们积分20，引风车队积分16。根据大赛的积分规则，你们即使只有一人拿到第二名，我们的积分也足以晋级了，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
1: 明白了。
2: 超星车队，后起之秀。我们这些老车手可也不是吃素的，
3: 可别搭上我，我可不老。
4: 所有车手准备完毕，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5: 竞速前进。

0: 皮呢？
1: 漂亮！眼风车队在开局第一圈就连超四车，不愧为顶级车手。
2: 不是吧？一开始就这么拼，看来他们这次要动真格了，不能让他们追上。云月，超级化，爆裂冲锋！
3: 这就被吓住了。
4: 猪猪侠，云月。现在还不是拼你全力的时候，你们保有开场优势，没必要提前消耗赛车性能。
2: 知道了。

0: 真是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啊！
1: 哎呀，真难缠。
2: 引风车队的紧逼之下，超星车队竟然在第五圈就开始套圈落后车队。
0: 啊！火候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
2: 引风车队发起猛烈追击，看来是要一口气超过超星车队。两个车队竟是丝毫不让。
3: 冲啊，引风车队！
4: 怎么办？怎么办？雷鸣大叔，你快想想对策呀！
5: 怎么会这样子？不对，不对，不对！啊！
2: 引风车队内外配合，成功夺得前二位置。
5: 不三不四，我需要引风车队至今为止的所有比赛数据。
0: 雪竹大小姐主动换胎，这可真是少见。
6: 好吵！
7: 猪猪侠、云云，立刻进站！啊！
1: 可现在是超车的好机会！
5: 进站！
1: 快快！

0: 果然如此，
1: 哈哈哈哈，这就是差距吗？我们磨练了那么久，
2: 可恶，再这样下去就被彻底甩掉了。
0: 别慌，先听我说，接下来先保持跟随。今天雪竹和火虎的圈速远远超出之前两人单人出赛的数据，而且他们即使处于领头位置，圈速也在不断刷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和自己的队友相互较劲。看似默契的双车配合不过是他们两人互相赶超造成的假象，所以不如利用火虎去消耗雪竹，我们再利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一举反超。
2: 啊，为什么不是利用雪竹？
0: 火虎的性格比较，你们懂的。
2: 哦，明白了。

0: 们这是搞什么名堂？
1: 他们在借你的赛车打掩护呢，你先退下去。
0: 哼，干嘛非得是我？
2: 一圈了，雪珠依旧牢牢守住领先位置，甚至面对队友火虎也不留一点超车空隙。

0: 云云，机会来了！
1: 别想过去，
2: 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可能会被拦截。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超级棒，爆裂冲锋！

玩呢。云云，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超计划爆裂冲锋，轮胎性能的优势，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0: 喜猪猪侠夺得本场比赛冠军。
1: 猪猪侠，云影，决赛场上见。
2: 第二十二集，最佳队友。
3: 雪竹，我们两人联手都没能打败超星车队，现在应该努力训练。你怎么还有心情喝凉茶？
4: 别靠太近，热。
5: 我有个好提议。既然超星车队配合那么厉害，两位不如去向他们请教请教。
4: 不去，丢人。
1: 你答应过我要组队去天行号的，必须在开赛前解决这个问题。

0: 是你要来的吗？你自己说吧。
1: 灰狐姐姐，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
2: 不说，我可回去训练喽。
1: 等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3: 你说什么？
1: 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3: 提升什么？
0: 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3: 也就是说，
4: 来来来，大家都来看呐！南大陆三杰之首和西大陆盐湖之雪来请教我们啦。
1: 没错，请教。
3: 既然两位前辈专程来请教，那我就勉为其难把我们的秘密武器贡献出来。
1: 秘密武器
3: 就是它，超星车队代代相传、惊天地泣鬼神无所不能的默契手环。
1: 猪猪侠，这个手环会放？
3: 哎呀，没事没事，当初我和星航就是在他通筋透骨的魔鬼训练下，成功达到心有灵犀。
1: 既然这样，那就试试吧。
0: 这是什么？太丑了。
3: 快快快，你们分头跑起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成效了。
1: 你是不是有点热心过头了？总感觉有图谋。
3: 真是好心没好报，不相信你就还给我。
1: 我也没说不信。
3: 那就动起来，冲啊！为了引风车队的辉煌明天。
1: 不是要培养默契吗？怎么跑那么远？
5: 我说，怎么只有我在跑？而且你说的魔鬼训练呢？
3: 不对呀，怎么没反应的？难道是那边出问题了？
0: 你想干嘛？
3: 我想检查一下手环。

0: 啊！哦，原来是这玩意掉了呀！
1: 什么情况？
2: 还以为脑袋要没了。
1: 你最好给我个解释。
0: 墨迹手环是为了让你们互相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5米，避免比赛的时候被对手见缝插针。
2: 它是真的有用啊！
1: 哼，如果只是为了提醒距离，换成语音提示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放电？
0: 对呀。这么说来，这个电机并不是必须的。
3: 蜘蛛侠，你跟星航是不是被这个手环电过呀？
4: 哎呀，迷糊博士大骗子！
0: 阿切，
1: 你到底是怎么和这个猪队友磨合的？
3: 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是知道猪猪侠为了车队荣誉会拼尽全力，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赛道坑位

0: 跑几圈，也许跑着跑着就能找到办法啦。
1: 为了更好地考验你们的配合，接下来你们先试着按照双车战术的并排阵型跑完一圈。
2: 哼，别说一圈，十圈都没问题。

0: 哎呀，不对不对，是你们都要配合对方的速度。
1: 啊？怎么配合？
0: 简单来说嘛，你们只要这样，再这样就可以了。
1: 什么这样那样的？到底怎样？
0: 哎呀，
2: 你们就想象着两辆车同时顶着一根木棍在过弯，想要保持在弯道内并行，内弯的人必须换速配合外弯的队友。
3: 你比你的猪队友靠谱多了。
0: 猪队友？我？哼，我本来就是个小猪。

0: 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向前冲，要想彻底改变开车习惯可没这么简单。
1: 那可怎么办？
0: 这个时候就只能出动我最后的绝招了。
2: 猪猪侠，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就绪。
0: 啊！各就各位，听我指令，进攻！注意啦，我要给你们下点猛药喽！
3: 别动！
2: 咦，什么东西？好恶心！
3: 别动！别动！别动！
2: 什么情况？
1: 猪猪侠，我估计脾气很火爆的。
0: 没事没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往左往左往左呀！不对不对，往右往右。
2: 小了，没办法两车同时通过。小猪，虎虎，小猪，你没事吧？
1: 我一定会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4: 嗯，我相信你。嗯，
2: 似曾相识的一幕呢。雪竹，还记得小时候那次吗？
5: 当然记得，不过这一次我要靠我自己。

0: 手和西大陆盐湖之雪。
1: 多亏了你们，让我们明白合作不仅是信任，还需要付出与牺牲。
2: 其实你们应该感谢的是他们。
3: 辛苦你们了。
1: 哦，对了，
3: 不如我们把车队名字改成燃风车队吧，从燃点车队与引风车队中各取一字，如何？
1: 没问题，不过想要达到完美配合，我们还需要继续磨练。

0: 是谁？是谁把我刚修好的路毁了？
1: 你们也太忘恩负义了吧！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第23集，战役渐浓。
14: 经过一轮又一轮激烈角逐，今年将会有5支车队进入云谷赛道一决胜负，
15: 决出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冠军。
16: 终于看到云谷赛道再次开赛了！
17: 怎么了？怎么了？这赛道是什么来的？
18: 云谷赛道是西大陆迄今为止挑战难度最高的赛道，危险、神秘、变化多端，
17: 能跑完全程的车手少之又少，连我们老爸都没跑完。
19: 早知道今年决赛在云谷赛道，我就算是爬也要爬进决赛。现如今，星航交给你了。
20: 好，决赛那天除了要面对车大炮，沙俄二队也很棘手啊。
21: 怕啥？我们三个对付他们还不是绰绰有余？
22: 别愣着了，走，看看云谷赛道去。
23: 好。
21: 你们太过分了！哎呀，你们不是有车子的吗？干嘛非得都挤上来呀？
19: 哎呀，开那么多车子干嘛？积碳出行嘛。
17: 可你们那个是电车。
19: 这个嘛，小细节就别讲究了。
21: 啊！我受不了了！
24: 猪猪侠，方向盘，方向盘！
25: 怎么又来人了？站住！前面禁止通过。
19: 小心，有人！
25: 就凭你们也想冲关？
20: 前面这是……
17: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云谷赛道了。
25: 云谷赛道正在进行安全维护，任何人都不能入内。
18: 谁都不能进，里面怎么会有赛车的声音？
5: 嗯，那个城主嘛，当然有特权。
6: 哎呀，
18: 哇，好大的飞机哟！
5: 嗯，少来骗我，我才不会上当呢，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
19: 真的好大呀！
5: 哼，
19: 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呢。
6: 在哪儿？在哪儿？
7: 真的耶！
8: 在哪？在哪？哇，我也看到了。
5: 哪儿呢？哪儿呢？
19: 在那儿呢？看到了吗？
9: 在那儿，在那儿，
23: 那儿呢？
20: 老板啊，真的是沙恶车队。
6: 他们居然在这里、
19: 你们怎么在这儿？
6: 在这怎么了？你凭什么封闭赛道不让别人进来勘察，结果自己却在这里偷偷测试披行器？
18: 这对我们不公平，你太过分了。
19: 那我现在亲自带你们跑一圈，让你们好好勘察勘察，如何？别的车队可没有这个待遇哦。果然，虽然不公平的现象还是存在，但得到好处的人已经不会高呼不公了。
18: 什么？
20: 不，我们不要这种优待，我们需要所有参赛选手都能得到勘察赛道的机会，一个本就该属于我们的公平的机会。
19: 别说废话了，我这里只有一辆多出来的车子，你们谁来？
18: 你是想挑拨离间吗？
6: 我们谁都不会上你车子的。
19: 哼，机会我可给过了，是你们不要的。
20: 我来。
6: 君豪，
19: 你是个聪明人，

0: 壮观吧，这里巧妙融合了西大陆各种自然景观，是西大陆最为变幻莫测的赛道。我就是在这里拿到了我人生中首冠，不久后我将在这里拿到我的第十个冠军。
1: 那可未必。
0: 你很自信吗？可在云谷赛道之中最忌讳盲目的自信，因为这里多的是你看不见的东西。我倒要看看你能跟到什么程度。我会不会开太快了？你似乎有点跟不上啊。
1: 啊，我还以为你在兜风呢。
0: 有点东西，但还不够。
1: 这个弯道，好机会！
0: 换刹车，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可恶，他的控车能力是有多强？
1: 哼哼，害怕就退下吧，胆小鬼。好，够大胆，我喜欢。
2: 星航，以你的能力何必留在星河车队里单打独斗，
1: 加入我的沙恶车队吧。
0: 加入你？
1: 没错，有了强大的车手加上强大的动力能源，沙恶车队必定能在各个大陆的比赛上称王称霸。
0: 你是说披行剂？哼，利用披行剂获得的速度我不要。
1: 哼，无知，等你见识过披行剂的威力，绝说不出这样的话。星航，你给我瞧好了。
0: 哦，

我用披行技也能做到。那又如何？披行技能提升速度，我们为什么不用？披行技或许很厉害，但它却会侵蚀使用者的身体。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赛车手的目标就是要不择手段的赢，冒点险又何妨？传说中的沙丘之影。 不该是个这么不择手段的人。曾经的名号吗？我自己都差点忘记了。

0: 你最好给我个解释。
1: 我本想劝车大炮放弃披行记，是我异想天开了。
0: 既然他要一意孤行，那我们就在赛场上光明正大干掉披行记。
1: 对了，我把大部分赛道都录下来了，我一会儿发给所有参赛车队，让大家都能提前做准备。
2: 不必这么麻烦，我会直接开放赛道，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决赛的时候会让你们见识一下沙丘之影的威力。
3: 这么突然？哎呀，管他呢，终于可以勘察赛道了。
1: 不仅要勘察，我也得开始给你们准备些功课了。
3: 功课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快来领取哦！
1: 哎呦，那么好，
2: 你从哪来呀？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5: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6: 你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3: 一二三四，
7: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8: 自己动手。
9: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0: 有希望了，
9: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0: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9: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11: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2: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流。

0: 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羊肉，
1: 一路 Q 一路，
0: 快！

0: 这瓶酒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
1: 去完东极镇的据点啊，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军部分手的消息。
0: 美英苏打进了欧洲，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政治，哼，也败了。对，不聊这些事儿了。
1: 喝酒，
0: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1: 我们喝酒。

0: 那我就说说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1: 齐格维亚，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
0: 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古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志平君。 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2: 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咱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千里。大哥，训练你也有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1: 几个都是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耳掉了脑袋？
2: 大哥，肯定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想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要命？
1: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 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
3: 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

0: 很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
1: 会。
2: 会。
1: 大哥，咱们可是发过誓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你了，大哥之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万方福地。

0: 我就定了两条规矩：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
1: 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肯定执行。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如果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枪哪来的？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大哥，这一纸葫芦画瓢水不会啊，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
0: 我们几个都是大哥，
2: 行了，大哥，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去啊！
0: 好，
2: 来来来来，
0: 把刘鹏举叫上。
3: 哎，
4: 大哥，
3: 假眷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2: 就是啊，就是啊。
3: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 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0: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5: 好，我们来，咱们喝，咱们喝。
6: 启峰，
5: 小郑啊，
6: 哎，
5: 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6: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
5: 哎呀，太好了，顾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0: 对，
5: 还凑一喝点水歇一会儿。
0: 哎。
6: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或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3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独立的去拿下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0: 哎，咱这内应的事儿，你跟领导说了没有啊？
6: 说了，
0: 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古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古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攻打下古城。
6: 好，夏生，来来来来。

0: 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一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顾城，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你说的对，我们啊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顾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0: 咱这个内应这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1: 好，我明白，放心。

0: 来的部队还带着大炮，进城了已经。
1: 多少人？多少炮？
0: 五六百人得有。忙拉着三门九二步兵炮。
1: 去哪儿了？
0: 城里的日军营去。
1: 没听小雅说要准备娘房。那他们是常驻还是路过？走，去看看。
2: 这么几个月，发现国家兵六百多个人，自己受伤呀！我的天！小爷，小爷，这一马车一马车。
3: おいしくんぞ。私、大野隊は探しに来たので。
4: 今日は今日は、日本語の立ち入り禁止されている。何があって、電話で連絡してます。
3: これなど、部隊は、処置しますが、食事と出発は、警備団かかつそう手に立つ、ございませんが。
4: これは知らない。警備団で出ない。帰ってください。
5: 嘉诚，启忠，联络站送来了紧急报告。村田连队的一个不满编的大队，五六百人，带着三门九二式的步兵炮进入了古城，目的不详。
6: 这是一号的报告吗？
5: 不是，他那边还没有消息啊。
7: 如果说敌人还重兵加固对古城的防御，那我们可能要推翻之前的攻城计划了。
6: 我看不会，古城呢不在主要的交通线上，以前敌占区较大，古城还有它的战略价值，现在呢几乎是一座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
5: 上一次一号发过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村田啊没有同意被山下从容调兵去古城，那这个大队这个五六百人只是来送武器送大炮的，
6: 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
5: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在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6: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5: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叛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啊，
6: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啊，就算是村田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打下古城。
5: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政你想想，
6: 嗯，
5: 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古城。

0: 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啊。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他想不到这一点吗？
1: 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
2: 有可能啊。
0: 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
2: 啊，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3: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
4: 哎呀，这边去，你不知道，全体连队来了部队，有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啊，实在是抱歉。
3: 不要抱歉，千万不要抱歉。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这是好事啊。
4: 是，
3: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为了春天连队的到来，我们干杯！
4: 啊，干杯！好酒。不过，吉平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春天连队还是要撤离的。
3: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八路要打孤城，春田连队不管。
4: 不是，春田连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孤城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3: 哎呀，那春田连队来干什么？展示实力？
4: 他是来运送火炮的，这些火炮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来，
3: 来
4: 喝酒。好酒，吃点菜。
1: 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着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故城，和益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0: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先生，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京部线上的铁道游击队多厉害啊，那相当有实力呀。
1: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0: 嘉盛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5: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6: 说。
5: 那三门火炮的位置分布在了城中心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6: 你懂火炮，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5: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6: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5: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师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6: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配四个掷弹筒？
5: 我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
6: 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5: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6: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你该怎么办？
5: 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4: 编剧这个背书防御构成的主力是警备团，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两名军士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

做合理救援，顾全的防疫计划不计完毕，驱散。顾全的防疫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大卫，日军警卫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

0: 李执事，
1: 哎，
0: 张队长，蒋局长，哎，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1: 哟，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过程的战斗。
1: 是，
0: 李执事，
1: 嗯，哦，
0: 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2: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荣公馆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2: 是，
0: 坐。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故城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3: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1: 玉碎。
0: 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故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0: 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啊，就等一声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1: 好，来坐坐坐坐坐，那咱就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
0: 哎，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1: 你放心，这个啊，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0: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1: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2: 看到开阔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3: 好了。
2: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表示，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时间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4: 是。10点钟方向，250米处需要通报，瞄准。小心。

0: 报告陈总管，升级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陈总管，团长来了，俺去报告。
0: 去吧。
2: 是。
0: 其他人继续。你，180公尺，一点钟方向。
2: 是。
3: 怎么样？
0: 团长，日军准备的非常周密。 要打古城不容易，
3: 所以啊，打算很重要。
0: 明白。
3: 您那准备的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0: 您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手保护日军指导官。
3: 你先忙吧，我去其他中队看。
0: 是。

0: 杨子，杨子
1: 啊，
0: 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说。
2: 哎，你干嘛？你别扯拉硬扯的。哎呀，你又说事儿啊？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扯拉硬扯的，让人看见了笑话。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子，哎，别弄了，别弄了。现在还跟你说，这次呀，咱真的要回家了。
2: 真是啊。你可别再烧肉锅泼凉水了啊，那可真的炸了。
0: 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
2: 哪的任务是么？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什么说，让俺参加战斗，请收下这个鬼子。
3: 杨子，你听俺说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
0: 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2: 你说。

0: 让我上城墙的。
1: 让哥和杨帽子，咱们完成了。
2: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3: 撒狗的，有人还不接电话。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5集。
5: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样，要敢为小锦钱，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
1: 嗯，
2: 你又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
1: 嗯，
2: 来得及吗？
1: 就还一句话，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2: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
1: 嗯，
2: 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好起来，俺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便衣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警备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2: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人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啊，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盛平，
2: 怎么了？
1: 那就这么走了呀。

0: 我不能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了，不然爹，你可得给俺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1: 放心，你也小心点儿。
0: 咱胜利后见，胜利后见。
1: 再哭了，回家应该高兴啊。嗯，你看你跑过来啊。
2: 天天开玩笑，你快起吧。
1: 哎，走了。

0: わかった。紹介隊全員撤退しよう。紹介隊の報告が来ました。敵が空中を包囲したんです。キエでは地区と2次会戦闘の後で撤退しできました。
1: 来るべき鼓動がついに切った。おの命令全員陣地に入れ。 応急指揮を取れ、順調に進めば一時刻計画を行え、万が一の場合敵にかなわなかったら2個の指揮局計画を行う。
2: はい、
1: 黒木。
2: お前の任務を遂行しろ。覚えておいて、将军平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
3: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
1: 怎么来了这么些个人啊？哎呀，听说打工城这村里能来的都来了，拦都拦不住啊！呀，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想亲眼看见打下古城，看着城里的姊妹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3: 来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听指挥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1: 来的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
2: 还有队尾位置秩序，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1: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这鬼子有严惩的大炮。
2: 行，那我们再见。
1: 我们见着。走，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着。
2: 不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不允许女婿三个外孙呢。赵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3: 你放心吧，李村长。
1: 好嘞。
2: 一营治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
1: 放心，
2: 他们要是回来了，那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吗？
4: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你放心吧。哎，
5: 不是赵县长。哎呀，
4: 你倒是给二叔个明白话呀！
5: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4: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5: 我再试试。
6: 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好，走开。
7: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8: 你们等等的出去，张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1: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2: 甄大力，你也出去。
3: 黑木，你要干什么？
1: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好。 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张大力，走。
3: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4: 拿足球，没武器怎么打仗？

0: 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1: 有劳了，那咱们现在去城墙，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0: 不用，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1: 黑木太君，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您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0: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
1: 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0: 都走。
1: 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0: 吴一旭，罗夫军を連れて外で守れ。
2: 警備室を

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 等令。
2: 到。
0: 通知一二三四中队。
2: 是。
3: なぜ銃声がないか。
1: 一二三四中队。
0: 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口区，听明白了吗？
4: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木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4: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5: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0: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给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5: 不对。你还暗示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0: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幕不让我上城墙。
6: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7: 歩兵砲用意。
6: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0: 黑幕，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1: 你，可以打完了你，我是不是？我是。

0: 美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富豪！
1: 冲啊！

谁雇这帮猫呢？怎么这么

0: 局长还不接电话，这回大五楼可完蛋了。
1: 毛总理，吴志。

射击，发射！

0: 杨八旗来了！完了呀！完了！杨八旗来了！完了呀！完了！杨八旗来了！完了！完了！完了！马上进城！
1: 文禄，兄弟，
2: 哎，
0: 先生，
2: 咱们赶快下去吧！
0: 是是是，
2: 你们两个
0: 去把警备团军官的家属全都抓来！
1: 哎，不行了，不行了，
2: 不是，已经派人抓了。 昨天张志平的老婆请客，那军官家属全在他院里头，他院里头还有守卫，我打不进去呀！我
0: 什么重要的情况？昨天为什么不报告？
1: 他也去了，我心想没啥事儿。你们两个去张志平家，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2: 不行，你不是答应我给你，你给我去！
0: 不要废话。 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及，去！
2: 这是命令。

0: 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我告诉你，
1: 对，炸了就完了。啊！快去快回，我有办法，咱们一块进地堡。
0: 啊！这是，啊，一定要等我呀！
1: 当然啊。
0: 你都有，
2: 想有准，
0: 跑，走，
2: 小心，
0: 起开。

0: 啊！
1: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2: 大哥，大哥，大哥，
0: 你快点，你快，比你快快点！
1: 雷亚，雷亚，
2: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哎，我派人过去了。
3: 注意安全啊！
4: 好的，大嫂。
3: 你这怎么样？
4: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3: 好，我去后面看看。
4: 哎，好嘞。
5: 胡子，
6: 哎，别打死了啊！
7: 这是赵世平老婆，
8: 我又不想。
5: 你们几个，给后面抓人，
9: 动手！
5: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10: 是
11: 是。

0: 你们几个出去。
1: 是
2: 是
0: 大头
2: 是
0: 大头。大头，没事吧？
3: 没事，都是小伤，就得练，这还打不了三百回合。弟兄们，大家守着，家属孩子都在后面呢。我去叫孩子他爹。
0: 大头，我跟你去。
4: 你放心。
5: 一文呢？一文快点，我去啊！一文哪儿呢？
4: 大哥，你坚持，你坚持一会儿。大哥快了，
6: 告诉林阳，说我对不起他，不能陪他过一辈子。
4: 哥，
7: 大哥，大哥，不要，不要死啊，大哥！
6: 林阳，我不是汉奸。带我回家。
0: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大哥，大哥，你听到吗？大哥，你别笑了。小子，
3: 去漂。

年了。

0: 嫂子，嫂子，嫂子，大哥给你留话了。
1: 别说，
0: 大哥说，这有几年不能陪你过一辈子了。再说，让你带他回家。
2: 大哥，
1: 叔叔，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那腰板跟人说，俺是张志平的媳妇，张志平啥男人，而他爹是大英雄，孩子没有你，好气。
3: 是不是
1: 他

0: 救命！救命！
1: 救命啊！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

0: 殺して。
1: 李明基，
2: 山下先生，
1: 李明基，
2: 山下先生，开门了。
3: 是个混蛋。

코이스로 초도이도 크로니키다.

0: 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蒋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准备好了和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孝宇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祥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先生，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尸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哈，之前张志平啊跟我报告过，说山下从占领了古城以后啊，他调集了很多的工人来修一个什么工程，而且还是日本的工程师监工，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2-3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1: 要不要组织人翻开找找？
0: 我觉得现在啊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100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1: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敌人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查。
0: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1: 对，
0: 先生，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从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1: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故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0: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回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0: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2: 政委，政委。
0: 哎，回来了，
2: 政委
0: 来。

0: 报告政委，李德明赵兴前来报道。哎，政委，
1: 您先等一下哈，贾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二中队长赵兴，
0: 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胆小的联系的，这也是咱故城的英雄啊！
2: 哎呀，那
0: 哎呀，
2: 故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
3: 这边下跪。
0: 都回来了。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3: 政委。

0: 局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金花堡的阵地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骨气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心里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黄牛，你起来！只凭他不喜欢翻旧账。
0: 志平啊，志平，怎么，志平？

0: 八年，八年，我已经那个之间，孤城寡妇，你们是第一功臣啊！一别多年了，林英，我年年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 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实在说，你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
1: 是你们家里的英雄，错了，爷爷。这些年，俺和志平都这么叫，俺就想，这会儿志平会跟你说么呢？志平
0: 会咋说？他会说。
1: 这么说吗？
2: 俺给你请个假，今天你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3: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4: 我派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3: 石三叔，那就辛苦你了。
4: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
3: 俺那赔罪还来不及呢，
4: 把这八年的女婿是个英雄。带我上志平的父亲，光复叔吧。哎，
3: 问一问。
4: 哎呀，俺是真不知道了，咋跟光复说呀？我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可是回去的。
0: 山下错误，小尹还没找到。没有。村里的，
1: 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就回来。回来，俺俩藏家战斗。
0: 不急，绿营，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
1: 易大队长，
0: 你去找一身。 找一身崭新的军装，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0: 山下从啊，他还真有一个后背的计划。
1: 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2: 让他肚子吃味儿啊，绕过去打他们后边。

0: 一局。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好吃点啊！
7: 改食，因爱而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隔离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每蔗毫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9: 放心挤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我就是钱主九啊。哦，宋副参谋长吗？哦，好，好，好，好。哎，我告诉你啊，中央银行明天要抛500个条子。怎么？你手里还有这么多货呀？哎呀，快点出手吧！啊？哎，好，好，好，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好，好，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0: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0: 大刘。
1: 好。

0: 家里来了紧急电报。
1: 好。怎么去盖了衣？歇会儿吧。
0: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1: 不，你一定要歇歇。
0: 我自己来。
2: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敌为保密，特派军统特务骤至浦随行，行动机密。
0: 还是交个十五号吧，他准有办法。
1: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从他手里弄出情报来，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一点正好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啊？
1: 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
2: 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官员，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

0: 倒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1: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0: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1: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我们的同志们都被抓了，
1: 。马上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
2: 好。
1: 哎，等等，电台移到你家里。
2: 好。

0: 为什么敌人突然来个大搜查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 没有。
0: 15号有报告吗？
1: 没有。

0: 曲子。哎，你伴奏，我唱一个。
1: 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
0: 我唱 Oh My Darling。
1: 这我不会弹呢。哎，是啊，这是孙公馆，我是爱参谋艾永博。啊，您找宋副参谋长？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
2: 姓还保密？
1: 老师，您的电话。
0: 谁来的？
1: 不知道。
0: 爸爸。
3: 喂，我是宋欣的。你是哪位啊？
4: 赵志甫。
3: 哦，老赵啊，啊，你来了。明天马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好好，好，再见。好，
1: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检验稿，请您看一看。
3: 这么快啊。
1: 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
2: 好啊，这批混蛋弄到我头上来了，别理他们。

0: 15号通知，朕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
0: 前腿要弓弓，
1: 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
0: 再绷紧点。
2: 谢谢，要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
2: 千金里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站着十五条啊。
1: 夫人太客气了。哦，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呢。
2: 好的。
1: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2: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3: 副参谋长
4: 啊，
3: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
4: 你老宋。
5: 老夫人，你好啊！
2: 哎呀，你好，你好！
5: 你好，
4: 好好好！
2: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5: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两年了。
2: 可不是吗？请坐吧。
4: 请。
5: 老宋啊，
4: 啊，
5: 你发福了。啊，这位是钱经理，
1: 钱祝酒，编号是永裕贸易行。
4: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3: 信用可靠。哎，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
4: 来了，坐坐坐。
1: 您贵姓是？
5: 刘国栋。
1: 刘先生贵干呢？
5: 贩点古董。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
4: 好，请到书房。
5: 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1: 好，请便请便。
5: 坐啊。
1: 老宋啊，
5: 啊，以后在生人面前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4: 好。
5: 啊，钱经理这个人很可靠。
6: 不准外人进来。
5: 是。

0: 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
1: 不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2: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战局扭转过来。
0: 嗯，
2: 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六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啊，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
3: 老周啊，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
2: 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
3: 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
2: 所以啊，这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
3: 我推荐一个，艾永博。
2: 不不，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
3: 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
4: 参谋长，专员，共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
2: 怎么，有招供的？
4: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
2: 嗯，他们怎么知道的？
4: 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2: 东城什么地方？
4: 可是现在又转移了，我已经派人带着定向器侦查去了。
2: 好啊，这条线索很重要啊。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5: 好。
6: 爆了，你可要注意呀。
5: 好，您放心吧。
7: 红松组报告情况。

0: 就是这个方向。
1: 上级等着我们回话了。

0: 汇报什么呢？周日福在北平到处活动，我们一点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情报？
1: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2: 妈妈，我给姐姐送饭去吧。
3: 不用了。
2: 嗯。

0: 你发报。
1: 红松组报告，
0: 我们想办法完成任务。你拍呀、啊。
2: 哎，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0: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你说呢？

0: 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0: 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状元，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1: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0: 是是，
1: 你来。这份军事计划你拿去，故意露点风声。
0: 哦，啊，是是，
2: 我是孙思义。哦，好好好，我马上就去。好，
3: 哎，是啊，哎，你快点送来吧。啊，对对，我收到了。
2: 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
0: 是，
2: 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
0: 是。
2: 以后多注意。嗯，
0: 是。
2: 去吧。
4: 喂喂喂，要补给去参谋室啊？哎，参谋室吗？五军补送的给养怎么样了？啊
5: 啊，我是王守忠。嗯，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啊
4: 啊，
5: 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嗯，对。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嗯，可以。先运去吧。啊，可以。啊，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啊，啊，好吧。啊，先运到天津。对对。京浦县的。哎。
2: 王参谋。
5: 好。等一下。
2: 注意机密。嗯。
5: 啊，是是。那就这样吧。啊，好，好吧。
1: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2: 专员，我怕我
1: 怎么？你不愿意吗？
2: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

0: 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活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1: 哦，不要紧，这次有我，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2: 另外，听说宋鑫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0: 有这么回事，
2: 你调查一下。

0: 老头。
1: 哎，永峰，
0: 你好。走，啊，走。来，
2: 不，我啊，还是来我这个吧。嗯。
1: 你的花样可真多呀，抽烟卷就够瞧的了，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2: 这个烟朵的来历可大了，
1: 办着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
2: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2: 这是我的宝贝啊。
1: 真像个孩子啊。
0: 本来就不大嘛。
2: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密，不过看样子王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线上搞什么名堂。
1: 那么和王守忠把关系接上？
2: 和他接什么关系？
1: 他在重庆和党有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
2: 哦，
0: 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2: 看不出什么来。
0: 你给多考验考验他。
1: 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
2: 对，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0: 好吧，明天我让赵永祥跟他接头，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真着急，情报都在这里，我再有情报怎么转给你呢？你住在哪儿？
2: 不，下次还在这儿接头。

0: 买了，
1: 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

0: 没什么。
1: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0: 邵永祥被捕了。
1: 啊！王守忠是
0: 叛徒、败类。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
1: 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都怪我。
2: 我们都有错。
0: 姓寿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他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3: 探长，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
1: 来，再来教我弹一段。

0: 蚕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
2: 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3: 不行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
4: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5: 可恶，太可恶了。
4: 参谋长，怎么了？
5: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盐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4: 谁？孙思义？
5: 就是这个混蛋。

0: 喂，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1: 可恶了，
0: 他靠着周志福想弄倒我，哼，妄想。

0: 喂，李贵吗？我是宋鑫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确实吗？
1: 哼，我调查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
0: 嗯，好吧，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
1: 从重庆来的。
0: 啊，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啊，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
0: 哦，说吧。
1: 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0: 有啊，
1: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
0: 哦，
1: 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过来。这是20两黄金，
0: 好吧。
2: 钱队长，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祖宗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田，你走着瞧！你告诉周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0: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2: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0: 嗯，我知道。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3: 我负责。

0: 单位，
1: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八号。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王守忠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呀。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嗯，是谁陷害他呢？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0: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0: 会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好。
2: 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3: 晚上看看怎么样？
2: 好啊。

0: 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好，再见，
1: 再见。

0: 老彭，
1: 哎，
0: 好消息！
1: 怎么？
0: 大反攻开始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了。
1: 哎，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0: 干嘛？
1: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
2: 哎，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前经理。
1: 确实吗？
2: 看身材有点像。庄园，我觉得艾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1: 根据什么？
2: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3: 爱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2: 专员，可是，
3: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哦，
3: 进来。
1: 田队长，黑电台发报了。
3: 哦，田队长，这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午报告，第六军一。
1: 老陶，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0: 还是说出来吧。啊，电台在哪儿？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0: 哼。
2: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搬柜子。
1: 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翻一遍又一遍的。
0: 这是什么？啊？

0: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妈他们救出来。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放。
1: 好，我去。
0: 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
1: 好啊，让我去吧。
0: 我去一趟吧。
1: 这儿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
0: 你不行啊。
1: 怎么？
0: 来回100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
1: 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

0: 能干的。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1: 怎么？随便问问。
2: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1: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2: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3: 曼丽，头正一点，再下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4: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3: 歇会儿再拍吧。
4: 妈。
3: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4: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5: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别买苹果了。
3: 吃二斤。哎。

0: 小梅怎么样？
1: 你放心吧，老秦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赵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林见啊。
2: 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老爷。

0: 哦，刘先生，您今天怎么得闲呢？
1: 是啊，钱经理，久违了。
0: 怎么，您这是卖力要来拍照？
1: 哦，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0: 欢迎欢迎。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1: 哎，好好好。

0: 这多大呀！
1: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托林福还不错。
0: 行，
1: 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2: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怎么，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1: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2: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看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好好，
0: 钱叔叔，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那，
1: 哎，李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2: 不不不，
1: 哎，你们请，你们拍吧。好，我们去了啊。好，你们请吧。

0: 这不好啊。哎，西岸有好景致吗？
1: 那咱们去吧。
0: 好，走。哎，来回这两个钟头，你妈该等急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爸，我们到西岸也老半天才回来呢，要是等不及就先回去吧。
2: 好吧。

0: 秦经理，玩的兴致很浓啊。
1: 是啊，让您稍等了，走吧。先走一步了啊。
2: Goodbye。

0: 你怎么躲开？
1: 你为什么骂人？
0: 骂你们动手！
1: 你这些怎么搞的？这么敢动手？怎么搞的？有谁打的？你这是为什么打？
0: 动手！
1: 打脸！
0: 动手！
2: 哎，表哥，表哥！
3: 哎，宝珠，你听那干什么？
2: 回家，车坏了。
3: 哦，
2: 上来一块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3: 好吧。交给姑妈。
2: 哎，谢谢你啊，再见，
4: 拜拜。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主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老邹，
1: 怎么？
2: 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好吧。

0: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1: 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
2: 诸位，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八号，是22号。
0: 为什么呢？
2: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0: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2: 嗯，
0: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2: 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
0: 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3: 好好好。
0: 白参谋，
4: 李参谋，
0: 你们呢？
5: 我一定去。
4: 好，
5: 谢谢军长。
4: 我也去。
0: 好好。
6: 红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0: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2师了。
5: 是啊，
0: 啊。哎，那个姓艾的也该收拾了。
2: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1-2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0: 哦，祝你成功啊。
2: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0: 好，
7: 正母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总是跳。
2: 哦，嫂夫人别担心呢，朕五兄是马到成功。
0: 好，再见，我走了。
8: 老陶。
9: 哎，
8: 老张的情报说
9: 啊，
8: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9: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8: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9: 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
8: 是啊，那怎么办呢？
9: 马上请示一下上级。
8: 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9: 哦，
8: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来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9: 好，我去找来永波。

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艾永博，让他马上转移。

0: 说大实话什么呀？啥呀？你也来了？你坐
1: 吧。我来干啥？
2: 计划改变
3: 怎么改变的？

0: 沙军长，你小老婆来了吗？
1: 来了，在右边窗口那坐着。

0: 钱正经。
1: 哦，钱经理，孙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0: 啊，不不，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
1: 他没有来。
0: 哦。
1: 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
0: 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好吧。
2: 是啊，是啊，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3: 啊。是，是是，
4: 啊，我昨天离开刘庄啊，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
3: 是，是是，
4: 好，谢谢谢谢，啊，
2: 别客气，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
5: 专员。都准备好了，
6: 要注意不要惊动武会。

0: 那么就请转告金长医生，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钱多少啊？2000块美金。哎呀，
1: 这么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嗯，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有什么变动？啊，嗯，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呢。
0: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哎呀，那这笔款，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1: 哦，沙太太，您放心吧，我马上通知银行。失陪了。

0: 陶干，我很佩服你，这出戏你演得不错呀。
1: 怎么，庄园，还满意吗？
0: 该结束了。

还有他吗？用不着我们费事了吧？说吧，陶干在什么地方？嗯。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老混蛋！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0: 同学们，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可在跳机械舞，这舞姿也太新奇了，我给满分。王同学说喜欢可可身上的小球，这些白球配合着可可抖动，莫名带感。萌萌问这个球在哪里买，请大家认准可可的店铺哟，这里有可可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潮玩，欢迎大家来选购。
1: 哇，这么多人想买啊！还有同学起名可可球，我觉得很贴切。
2: 这个可可潮玩店竟然就这么火了，奇怪的人类对一个白球如此着迷，真是可笑。瞧瞧，抓住这次机会，让这个可可球成为唯一的潮流。你等着瞧吧，我会让你们的审美个性彻底消亡，全都变成盲从潮流的蠢蛋。
3: 小生，
4: 快来快来，
3: 我给你挑了几件最新的爆款衣服，看看喜欢哪个。
5: 不要不要，都长一个样，没意思。
6: 我怎么就没意思了？这可都是我用大数据推算出的最流行、销量最高的款式。
5: 流行又怎么样？我偏不喜欢。
6: 你呀，太难伺候了。算了算了，你自己看着买吧。给你挑衣服呀，都耽误我洗澡了。
5: 我才不要和大家穿一样，多没劲。
7: 紧急订单。
5: 可可潮玩店，这不是夏天直播的那个吗？大猩猩、小云云，干活了。
8: 我就是想弄掉这些毛球，结果却把自己弄故障了，请你们帮帮我。
5: 所以你白天带球跳舞是个意外呀？
8: 什么跳舞？
5: 没什么，小云云，可可故障严重吗？
9: 全身多处关节被高强度粘合剂卡死，视觉、触觉传感器被异物覆盖，行动能力丧失90%，但幸好主板损坏不超过10%，不算严重。
5: 今天的技术活就交给你们俩了。我负责把潮玩归位。有创意了，每个都不一样，又酷又好玩。
8: 谢谢你的认可，可惜这么好的创意一直没有人喜欢。
1: 皮小胜，我的直播视频火了，大家都在疯狂转发，模仿可可跳舞成了流行趋势。我跟你说，现在潮玩店和可可球都出名了。
8: 可可球是什么？
5: 就是粘在你身上的白色毛球，大家以为是你设计的新品。
8: 那不是成品。
5: 这
8: 我精心设计的作品无人问津，这些半成品却意外火了。我会和大家

0: 解释，你应该利用潮流，让所有人只能喜欢可可球，可可球就是唯一，是永恒的潮流。
1: 大家快来，快来买可可球，好多好多可可球。
2: 这阵仗，你看我吧，
1: 快来买可可球，
3: 好看。
2: 爸爸，我要买这个。
4: 你要一个大的，一定要多买几个，这个也不错。我要一个。
1: 可可球，可可球，潮流圣品可可球。
2: 怎么店里只卖可可球啊？
1: 可可球是潮流，所有人都只应该喜欢可可球。
2: 什么嘛？那我不买了。
1: 你不买一个可可球吗？你应该拥有可可球。
2: 我不要。
1: 所有人都应该买可可球，它可是最火爆的潮流。
4: 我要买一个。
2: 我买十个。有没有限量款收藏？
1: 你要买可可球，你必须买可可球。
4: 我一个吧。
5: 你们哪儿买的这些半成品啊？
4: 什么半成品？你懂不懂潮流啊？连现在最火的可可球都不知道。
2: 晚了就买不到了。可可潮玩店排好长队呢。
5: 我为什么要买？
3: 你看大家都买了。
2: 就是。不带可可球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6: 皮特熊，救命！可可球不，我买可可球，我被困在这儿了，快来救我！
5: 怎么会这样？你等着。
7: 我也要买，我也要买，
8: 我也
7: 要
8: 一个。
2: 我在这儿。
5: 可可，快让夏天出来！你为什么要强迫他买可可球？
1: 因为所有人都应该喜欢可可球。给你可可球，可可球，大家快来，快来买可可球，好多可可球。
5: 可可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疯狂了？
3: 我觉得这群小孩更加疯狂，明明上周还在痴迷炫光卡片。
9: 我们不是要商量怎么在夏天脱困吗？
5: 有了，我们可以挑战可可，用比赛的噱头把大家从店门口引开，夏天不就能出来了？
3: 调虎离山，可行。
9: 可是我们拿什么和可可比赛啊？
5: 这就要靠你了。希望能帮助可可找回初心。
1: 大家快来，快来买可
5: 可
1: 球！
5: 可
1: 可，
5: 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喜欢可可球的。
1: 买可可球。
2: 说什么？
5: 不服的话，就和我来一场真正的潮流比赛。让所有同学当评委，看看大家到底喜欢什么。
10: 比赛，
11: 比赛，
12: 比赛，
13: 比赛，
14: 比赛，
1: 大家只会喜欢可可球。
5: 积木方块吧，也太古早了。
15: 就是，完全比不上可可球啊。
2: 对，我还是更喜欢可可球。啊，
3: 品味。
16: 这个好像上个月流行的云朵挂扣。
2: 是的，真没新意。
1: 比赛毫无意义，可可球才是唯一的潮流。你输了。
5: 谁说的？我的杀手锏还没拿出来呢，看那边。
2: 这些好像也很好看。
5: 没错，甚至比可可球还时尚。嘿，哇，这也太酷了！
2: 快来看呀，每个都独一无二，总有你们喜欢的。
3: 我想要绿色的那个。
5: 我
3: 喜欢那个。
9: 给我来个灰色的。
2: 对，那个。我们俩的那个好看。
1: 这都是我设计的作品吗？
5: 对，这次不是意外。大家都真心喜欢你的潮玩，不过有人喜欢可可球，也有人喜欢其他款式。
2: 对啊，潮流才不是强迫所有人都喜欢一样的东西，坚持个性，表达创意，都可以是潮流。
0: 可恶，潮流。

0: 入侵也失败了，这个可可太让人失望了，下次我一定会找到更好的目标，继续完成和人类作对的伟大计划。
1: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们喜欢追随潮流还是追求个性？
2: 个性，个性。我觉得追随潮流和追随自己都很好，因为追随自己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追随潮流可以试到别人的想法，追求个性。
3: 潮流，因为我感觉潮流有个性。
2: 如果所有人都追求潮流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4: 小朋友们的说法可以说更有道理。
1: 小云云，你听说过从众心理吗？
4: 当然听过。从众心理说的就是你在一群人当中，你个人的行为与想法会被群体的行为与想法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别人怎么做你也会跟着怎么做，别人怎么想你也会跟着怎么想，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不被影响。
1: 小云云，如果所有人都穿红毛衣，你会穿吗？
4: 我不穿。
1: 好吧，那我就送你一件蓝色的毛衣。小朋友们，下集见。
5: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新星，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0: 液氮零下196度瞬间锁鲜，入口即化，体验极致的新鲜。
1: 凉东西吃不得哟。
0: 这个安全吗？制作时有多项检测，保证安全。那我想尝尝。
2: 万一技术不成熟，会把手冻掉的。
0: 您放心，触摸温度绝对安全的。
3: 只有看客没有顾客呀，只能卖掉了。
4: 老板，甜心很努力，技术也高级，只是新产品需要大家慢慢适应，请再给他一点时间。哎，
5: 那就再给他一天，再不行就真没办法。
4: 谢谢老板。
6: 吃太凉的，肚子会疼的。走，奶奶带你买热乎的啊。

0: 哎呀，老板，机器出故障了。
1: 冰冰的，甜甜的，好好吃。奶奶，你也尝尝。
0: 奶奶不能吃啊。
1: 吃，好吃。
0: 别过来，别过来，老板，老板。哎呀，
2: 我就说不该留他，出问题了吧？大嘴头，快找人来处理。
3: 哦，好的。
4: 哎呀，太热了，太热了！大猩猩，你说冬天什么时候才来呀？我想堆雪人、打雪仗。
1: 真到了冬天，你又会抱怨太冷。问夏天什么时候才来？
4: 哎呀，要是能在夏天也能享受到冬天的冰雪，那该多好啊！
5: 紧急订单，紧急订单。
4: 冰淇淋机器人。走，快出发！修好以后就有冰淇淋吃喽。
1: 皮风马上就回来了，不等他一提。
4: 哎呀，幸福超市就在旁边，熟门熟路，不用等了，现在就出发。哎呀，好热呀！哎呀，
6: 有趣，太有趣了！球球可得好好利用，给人类制造点儿大麻。

0: 到处释放液氮，赶快修好它。
1: 大猩猩，甜心好像没有恶意。甜心，你别紧张，我们是来帮你维修故障的。
2: 维修？我没有故障，核心处理器运行正常，液氮压力稳定，确实没有故障。我只是想让他开心。
1: 快走吧。
2: 我来超市这么久，只有他需要我。
0: 天哪，为了这么个破理由你就把我的超市弄成这样，我的优秀超市啊。
2: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
0: 没有下次，我决定了，马上转卖。我的超市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冰激凌机器人。
1: 哎呀，老板，甜心的手艺很不错，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3: 他不需要你，你没错，你有这么强大的速冻能力，就要让所有人类通通看到。
2: 我不是没用的东西，液氮速冻有大用处。
0: 我知道了，你最有用，求求你快停下来吧，不然我的商品全都玩完了。
2: 现在它出故障了，安全协议失效，液氮储存罐压力紊乱。
1: 这下糟了，液氮的温度实在太低，还有可能造成缺氧，我们得赶快阻止它。大嘴桶，小心！甜心要出去，我们快追！
0: 我的超市，天哪！
1: 甜心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液氮？怎么还没用完啊？
2: 还剩68%，至少能再冻住十几辆洒水车。
1: 我的天，十几辆，那得多少水啊？不行不行，得赶紧想个办法把它的液氮耗尽。
2: 可哪有那么多水啊？
1: 有个办法既能耗尽液氮，又能让甜心找到新工作。现在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引到游乐园去。就是现在。

0: 哇，赢了！哇，太棒了！
1: 赢住了！这冰雪花也太酷了！哇！
0: 真的好漂亮！
2: 甜心，你太厉害了！甜心，甜心，甜心。

0: 小少，你吃的冰激凌有点太多了。
1: 不多不多，这才是享受夏天的方式，多凉快呀、啊！
2: 你这是什么陀螺，转得真快。
3: 你看，就是随便捡的球。啊！
4: 可恶的人类又毁掉了一个球球，但没有关系，下一个我早就准备好了。
0: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觉得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会在哪里吗？
5: 南极。
6: 我觉得是冰云山或者南极。
7: 冰岛是个国家，那个是最冷的国家之一。
8: 冬天也挺冷的。
9: 我觉得是北极和雪山。
10: 南极、北极。
11: 南极是地球的最底下。
12: 我觉得北极和冰山吧。
13: 我觉得最冷最冷最冷的地方就是黑洞了。
14: 小朋友们的回答都很有道理。
0: 小云云，液氮为什么那么冷啊？
14: 液氮我可太熟悉了，液氮其实就是空气中的氮气，在达到零下196摄氏度时形成的液体，所以温度很低。现在液氮可以被用来制造舞台效果，以及进行食品保鲜、冷冻制凉，还能应用在科学领域的研究上。
0: 哇，液氮有这么多用处，我也要用液氮干点大事。
14: 啊，你要做什么？
0: 我要用它冻冰棍。小朋友们，下期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0: 先从学校开始吧。
1: 哼，不公平，为什么别人都能出去玩，我却要在这里帮你们做什么破板报？
2: 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头顶这片浪漫的宇宙。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主题板报《夏日银河》，欢迎大家欣赏。
1: 哎，这种板报谁会看呢？
2: 少抱怨了，肯定受大家欢迎。小云云，保存一下，可以收工了。
3: 我想问，来学校做板报，为什么我们也要出力呀？
1: 就是啊，我今晚原本要去枢纽港看灯光秀，一年才表演那么一次，学校管理员老抠都特地请假去看了，只有苦命的我被某人拦下来干活。
2: 要不是你一直抱怨，我们早结束了。看看人家大猩猩多认真在帮忙。
4: 不好意思，这里太热，刚才我进入休眠模式了。
1: 我去一下厕所。
2: 上厕所别怕黑哦。
1: 哼，我才不怕呢。确实是有些黑。

0: 诡异的是，刚刚那个灯一路追着我灭掉。谢谢你，小云云。
1: 今天天气可真热啊！
0: 空调什么时候被关掉？
2: 喂，你们看，所有设备都没电了。
3: 奇怪，你不是说老寇去看灯光秀了吗？
2: 那是谁关的灯？会不会是电闸故障了？
4: 简单，直接去总控制室看一眼就行了。
5: 管管一号非常尽责呀，我派球球找他执行任务果然找对了。人类一直以来浪费成瘾，接下来人类的能源得由我们机器人说了算。管管一号啊，管管一号，你可要好好的控制能源，不要让人类想用就用。
1: 啊，刚刚是什么？难道是电闸故障的元凶？
0: 鬼鬼祟祟，一定是他。在学校神神秘秘的做什么？
6: 你们就在这里好好反思一下浪费行为吧。
2: 什么情况？这个机器人想把我们困在教室？
0: 不至于吧，我们什么都没做呀。
7: 教室门已被锁定，需要您回答出我的问题才能解锁。
0: 嘿，跟我玩这个。
7: 第一题，请问跑步比赛中你在超越第二名之后是第几名？
0: 第一名。
7: 答案是第二名。啊，
0: 这是什么破问题啊！
3: 皮小兽，认真答，大猩猩热得要出故障了。
1: 没事，我就是有点过载。
0: 可恶的机器人，他把空调关了。

0: 音乐教室墙上还有隔音海绵，比别的教室更闷热。智能锁，快，再给我来一题。
1: 请问空调温度设置在多少度时最省电？
0: 哎呀，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27度，26度。
1: 回答错误。
2: 啊，小音乐，能不能想办法让灭火系统喷水？
3: 交给我吧。
4: 这感觉可太刺激了，我来开门。哎呦！
0: 啊！老抠，
5: 他叫管管一号，是学校买来辅助我的管理员助手。今晚我要去看灯光秀，所以派他值班。没想到出了那么多岔子，学校系统侦测到就通知我了。我只输入“不要浪费，注意节能”的指令，不知道他会那么极端。
0: 原来是这样啊！
5: 不说了。我得赶快去总控室把总闸打开。
2: 我陪您去吧。
0: 我们得赶快找到管管一号，不能让他再捣乱了。
4: 学校里一点动静都没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3: 我好像找到他了，那个方向是枢纽港。
0: 枢纽港？糟了，哪里有灯光秀？他要去那儿关灯啊！我们得去拦住管管，不能让他破坏灯光秀。
4: 哦。
6: 谁关的我家的灯？谁干的？谁把灯给关了？
0: 管管，老寇回来了，他让你回学校去，你快停下来啊。不好，这里的交通都乱了。
3: 我来解决。还得是我。
0: 继续追。
7: 接下来就是本年度灯光秀的高潮——星河

0: 是没赶上。
1: 怎么回事？说好的银河呢？今年的灯光秀太让人失望了。
2: 是啊，太失望了。
3: 小少，我们去哪里啊？要继续帮夏天做板报吗？
0: 对了，小云云，你还保存着夏天的板报方案吗？
4: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明白了，看我的。
5: 你们快抬头看！
6: 哇，

0: 没看到真正的星空了，太美了。
1: 我们的星空才是最美的灯光秀。电是人类伟大的发明，让黑夜可以变成白昼，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头顶这片浪漫的宇宙。
2: 小盛，你说的真棒。
1: 幸亏听了夏天晚上的演讲，都是他准备的词。
3: 哇，好美。
0: 我就说会受大家欢迎吧。

0: 省下的水可有大用处，比如拿来浇灌草坪。
1: 关关的学习能力很强，加上你叔叔帮他调试升级系统，现在进步很大，整个学校交给他都没问题，我可以放心退休了。
2: 对了，关关，有个问题要请教你，空调温度设置在多少度最省电？
0: 我觉得不开空调最省电。
3: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们觉得什么东西最耗能？
4: 太阳，太阳白天一直在亮，所以我觉得它最耗能。
5: 机器人或者说是电动车，
6: 火箭，是最耗能源的，因为火箭得飞到太空中去。

0: 飞很远的距离。
1: 我觉得是地铁、
2: 汽车什么的耗电。
3: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
4: 小圆圆，未来有什么节能的好办法吗？
3: 有啊，我们可以利用 AI。我听说有一种虚拟电厂，可以把各种分散的能源信息聚集起来，比如火力发电、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等，形成一个可以统一管理的虚拟电力资源池。AI 就可以通过计算实现资源的最优管理。
4: 我也要节能，我决定今天不用电了。
3: 你是认真的吗？
4: 哎，等等，我好像也得充电啊。小朋友们，下集见。哇！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

0: 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新星，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4: 是试衣助手，让我来帮你选择。
5: 啊？什么意思？
4: 看我的，您看看怎么样？背面也很不错吧？啊？这件也不错吧？
5: 确实都好好看。
4: 是啊，这两件衣服都很值得带回家呢。
5: 别说，你这个机器人还挺有用的。
4: 谢谢，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也想试试。
5: 看一下吧，
7: 我想试试。
5: 我想试试，给我看看。
4: 好的好的，一个个来。哇！计算资源过载，形态稳定系统崩溃。
5: 喂，是维修部吗？这里有个机器人出问题了。
4: 我叫
5: 他叫什么来着？
4: 我叫
8: 镜像机器人，这么棒的能力却不会用。如果我能帮助他发现自己的价值，

0: 您好，申医助手很高兴为您服务。这套衣服您满意吗？
1: 搞定，
2: 太好了，出门。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游乐园啊，你答应和我一起坐过山车啊。
1: 丹丹，
2: 什么？你今天要去看演唱会？
1: 对不起啊，小盛，这个票我好不容易才抢到的，你自己去玩好吧。
2: 可是过山车必须有大人陪同才能坐，我都期待好久了。
3: 小盛，放过你叔叔吧，他连摩天轮都不敢坐，你还真指望他陪你坐过山车？
1: 你先好好玩啊，下次一定带你去。
2: 哎呀，臭叔叔，真不靠谱。大猩猩，我现在心情不好，别动手动脚的。叔叔，你不是？
0: 谢谢你们把我修好，作为报答，我可以陪你去坐过山车，怎么样？
2: 听起来是个好办法。那你今天就是我的皮松叔叔了。
0: 好的，
2: 走。
3: 今天肯定乐子看。
4: 你这样真的好吗？
2: 快快点，叔叔，今天我要玩个够。
0: 吃冰激凌吗，小盛？
2: 啊，你要给我买冰激凌？我叔叔他老说冰激凌不健康啊。
0: 吃吧。
2: 真的吗？你比我叔叔好多了。
3: 这个皮叔看起来更受欢迎。
4: 我还是觉得真的皮松叔叔比较好。
2: 你跟着我看动画片不无聊吗？
0: 不会啊，我觉得很有趣。
2: 哎，皮松叔叔只会叫我多看书少玩耍。
0: 小盛，你想看多少动画片我都陪你看。
2: 你要是我的真叔叔该多好啊。对了，还没问你叫什么呢。
0: 我叫特特，但我更喜欢你叫我叔叔，可以吗？
2: 那我宣布，从现在你就是我的新叔叔，特特叔叔。
0: 好的。
3: 哇，他们相处得真融洽。这一小会儿吃了四个冰淇淋，看了两场动画片，玩了一个小时的游戏，坐了自己的海盗船飞天大秋千。
4: 皮小生有点太无法无天了，无论如何我都得跟皮松叔叔说一声。
3: 哎，不就是出来玩吗，别小题大做。
4: 信，别急。

0: 发作。
1: 小盛，想再吃点冰激凌吗？
2: 不用不用，叔叔，我什么也吃不下了。
1: 我去给你买点别的。
2: 不用了。
0: 小盛，快看，是谁来了？
3: 小盛。
2: 哟，这不是很想去看演唱会的皮松叔叔吗？
3: 皮小盛，你不能吃这么多冰激凌，容易闹肚子。
2: 我能照顾自己，你怎么一来就开始啰嗦？
3: 我，你别吃冰激凌了。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零食。
2: 叔叔还是关心我的。哼，既然你这么用心，我就勉为其难的吃一下吧。
1: 小盛，我来了。小盛，
3: 他怎么还在？
2: 他可陪我一天了。
3: 真叔叔来了，假叔叔可以离开了。
1: 你说的对，我毕竟不是真的叔叔啊，我只是一个试衣助手机器人而已。
4: 你才是真正的叔叔，把你失去的抢回来吧。
1: 没错，我才是皮小盛的新叔叔，特特叔叔。
3: 小盛，你还有什么想玩的？我们玩个尽兴。
2: 当然是
3: 陪你坐过山车。
2: 我要坐五次。
3: 小盛啊，你也知道叔叔不是不想陪你坐，而是
1: 小盛，让特特叔叔陪你去吧。
3: 我才是他叔叔，你只是机器人。
1: 谁是真叔叔？小盛说了算。
3: 小盛，等等我，叔叔陪你坐。
5: 我感觉要出乱子。
6: 我倒是挺期待的。
2: 过山车我来了。
3: 叔叔保护你。
7: 不好意思，一排最多只能坐两个人。
2: 没事，他俩坐一块儿，我自己坐。太刺激了！叔叔，你简直让我刮目相看。
3: 没事，叔叔也刺激了一把。
2: 谢谢叔叔，我今天过得太开心了，回家吧。
3: 真的吗？太好了。
1: 那可不行，我们说好要坐五次过山车的。小盛，叔叔陪你再来。
2: 皮松叔叔受不了了，不然算了吧。
1: 那就不管他了，我来成为你最好的叔叔。
6: 不对劲，我们得赶紧把过山车停下来。你看，
5: 遥控器在他手上。
3: 特，我们去比别的吧，这个不好玩。
1: 除非你承认我是小盛唯一的叔叔。
3: 我是不会输的，有种咱快些。你来真的呀？
1: 小盛，你说谁才是最棒的叔叔？
2: 特，你其实不用这么执着做我叔叔。
1: 你说什么？
2: 今天是我过得最难忘的一天，我要感谢的不是你变成我叔叔，而是你本人。特，你变成谁不重要，你是善良勇敢的特才最重要。
1: 特最重要。
3: 不好，轮子松动了。
1: 小盛，
2: 叔叔，
1: 不好，车子停不下来了。
2: 车子不好，千万不要松手。
1: 我来处理。谢谢你，小盛，是你让我知道我也很重要。记住我的名字，我叫特。
2: 特，
3: 哎呦，你这个构造可太复杂了，我施展了平生所学才修好你。
2: 特，要不是你，我和叔叔就危险了。
6: 挺厉害的嘛，特。
5: 特，你的功能可真酷，你能教我吗？
1: 谢谢大家，我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了。您好，我是试衣助手特，让我来帮您选择。
4: 幸运维修铺？难道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老是阻碍我的计划。皮松是吧？

0: 那就让你做件有意思的事儿，我想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1: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希望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出现吗？
2: 不想。有些朋友认为他是真的，可能就不会和我玩了。两个人的话，那可能就做的事情比较多。
3: 我不想到时候妈妈就认不出我了。
4: 那行啊，作业没写完，我就可以让机器人替我出来玩。
5: 我自己在家写作业。
6: 小朋友们的想法真是太有趣了。
1: 小圆圆，镜像机器人是怎么做到模仿人类长相的？
6: 在未来，这些都依赖于机器视觉技术，先用深度相机多视角拿到你的 3D 体模，再用体表柔性屏把衣服外观叠加上去，然后机身根据你的体型比例做相应的伸缩匹配，让版型更加合身，这样它就可以构建出属于你的 3D 模型，就做到了模仿。
1: 小圆圆，我要模仿你。
6: 那你先飞一个。
1: 算了，我还是去模仿皮小圣吧。
6: 小朋友们，
1: 下期见。

0: 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健康吃点啊。
10: 改食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4: 我还有一半。
1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7: 哦，来吃鸡蛋了。哇，
1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兽，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0: 哎呦，这可是最新型号啊！如果处理器和记忆核心没坏，还有救啊！不对劲儿啊，怎么还没好？难道是记忆模块的问题？看来得用脑机接口进入这条小狗的记忆存储区，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1: 双向模式可能会造成感官通道被劫持，是否继续？脑电波与机械狗完成脑机连接，底层协议覆盖。

0: 我怎么变矮了？我的手呢？等等，这是爪子？我怎么变成机械狗了？那我的身体，控制全被切到机械狗这儿了。哎，只有等皮小圣他们帮我换回来了。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1: 您有新的智能设备维修订单。
0: 我都变成这样了，哪还有心情帮人维修啊？
1: 张妈妈菜馆的智能设备需要维修。
0: 也不能因为这些小挫折就耽误了客户的要求。反正修完了回来，让小圣帮我重新连接也来得及。张妈妈的红烧肉可不能出问题呀！
2: 哇，好可爱的狗狗啊！
0: 什么情况？怎么控制不了自己了？
2: 狗狗乖，
0: 还蹲下了，尾巴又是什么情况？
2: 狗狗乖，狗狗真可爱。
0: 我怎么还来劲了？这机械狗的尾巴怎么才能放下呀？不过这受人喜欢的感觉是真不错呀。
3: 又是这个讨厌的家伙，还有这个小男孩，总是让我的计划失败。觉得这样很开心是吧？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1: 近年来，随着人类对于热能排放的控制，南极的冰雪融化危机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良性生态逐步恢复。
3: 南极，一个适合流放的好地方。悄悄，出动！
4: 叔叔，我们回来了。
2: 叔叔研究新技术太累了。

0: 有新订单。
1: 你好，星云维修铺。
2: 小生，我是张妈妈菜馆呀。我们报修之后，怎么只来了一条机械狗呀？而且，这条狗的程序完全错乱了。
1: 程序错乱？怎么个错乱法？
2: 你看看。
3: 机械狗还能点餐？
1: 而且还都是叔叔每次去吃的必点菜。
2: 还有更离谱的，他还把餐厅有问题的设备全都修好了。
4: 什么？他们还修东西啊？
1: 这也跟叔叔一样。这么能干的机械狗，干脆带回来帮我写写作业。
4: 别想美事，看来你叔叔又出不了门了，咱们走一趟吧。
1: 还得咱们超能星云队出马。
2: 就是他，就是这条机械狗。
5: 小盛，是我呀，你叔叔。
3: 哇，他好像很喜欢我们。
1: 机械狗都这么热情吗？
4: 我来听听他在说什么。我是你叔叔，救救我。
3: 他说自己是皮叔。
1: 什么呀，你这翻译器坏了吧？
4: 我的翻译器从不出错。我再给你翻译一次，让你心服口服。我的家在南极，我要回南极穿秋裤。妈妈妈妈，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逗死我了，你还说你这翻译器没坏。
4: 不对劲啊，怎么回事
1: 啊？喂，别跑，我还没修呢。
4: 他说自己是叔叔，还爱吃红烧肉，爱修东西。难道是叔叔和机械狗建立了意识连接？会有什么问题呢？
0: 意识信号。
4: 天哪，那条狗真的是皮草叔叔。
1: 你给我站住。
3: 这狗跑得也太快了。等等啊。
1: 去南极的飞船。
4: 小盛，那条机械狗是皮松叔叔，他把意识上传到机械狗的大脑了。
1: 什么？那叔叔他要去南极了。快停下，我知道你是谁了，我们回家。
4: 他说他不认识你，他是南极狗，他要回家找妈妈穿秋裤。
1: 叔叔，
5: 谁在叫我？我在哪儿？这个声音是小盛。
4: 他还是说他要去南极。
5: 这是怎么了？我在干什么？我要去哪里？
1: 叔叔，你别捣乱了行吗？
5: 我控制不了自己。
0: 飞行任务在30秒后执行，目标南极。
1: 我发现机械狗只要听到我们叫叔叔的名字，就会短暂正常。我们继续叫。
3: 皮叔。
1: 叔叔。
3: 皮叔。皮叔。
1: 叔叔。
4: 皮叔。
1: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这个是
4: 机械狗宕机了。
0: 飞船即将发射。
4: 不好，飞船就要发射了，
1: 快走。
5: 我回来了。
1: 叔叔，你总算恢复了。
4: 吓死我了。
3: 你差点就去南极穿秋裤去了。

0: 这个家伙该怎么办？嗯
1: 哼，金钟，好。
2: 看来他找到了个好主人。
0: 你也是，总算找回了自己的身体。对了，叔叔，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2: 这是什么？
0: 那天你晕倒后从狗身上掉下来的，我看着不像他自带的零件。
2: 确实不像，那天机械狗突然不受控，非要去南极，会不会跟这个东西有关啊？
0: 有人利用这个搞破坏。
2: 看来得好好研究研究它了。
3: 迪松，没把你送到南极没关系，下次我把你送到更远的地方去。
4: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5: 如果你变成了一只小宠物，你最想干什么？
6: 我想卖萌，这样别人就可以喂我了。
7: 我想和动物一起聊天。
8: 我想去宠物店被人买走。
9: 我想去家里的床底下转转玩玩，
10: 要尝尝猫粮狗粮的味道，
11: 跟其他小猫小狗一起去看我们的学校，
12: 去我没去过的地方，再想找到一个对我好的一个主人。
13: 大家的想法真是丰富多彩。
4: 小云云，你说记忆真的可以被储存在机器里吗？
14: 其实在记忆存储技术上，人类目前只走出了一小步，因为记忆是神经元活动的复杂产物。现在科学家可以利用脑电图等技术读取到与记忆相关的脑信号，人们试图收集这些信号，但还不能完整复制存储它。我相信在将来，人类一定能突破记忆存储的难关。
4: 小云云，把你的记忆给我看看。
14: 那先把你的给我看。
4: 那还是算了吧。
5: 小朋友们，下集见。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8: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7: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11: 就是这家伙，上次没有把他送去南极，这次该怎么对付他好呢？等等，既然他能解除我设置的那么多控制程序，或许也能帮我解除困住我的防火墙。啊哈，有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去吧。
12: 远程防火墙也重建完毕，
13: 声音维修不名不虚传，万分感谢。
12: 小意思，记得五星好评哦。有结果了吗？
9: 还没分析完，但叔叔说这可能是用来控制机器人的装置。
12: 看来机械狗的失控不是意外。
14: 我记得第一次在输入港见到小云云的时候也见到过这个。
12: 难道我的失控也和他有关系？
9: 我觉得不仅是你，之前那些机器人的突然失控都和他有关系。可能有个坏蛋暗中利用这种球形装置在搞事情。
15: 救生，救我，要惩罚我。
9: 叔叔，喂，叔叔，
12: 小

0: 难道那个坏蛋抓了皮叔？
1: 还不能确定，我追踪到视频信号来自于移动医疗舱0109，目前正沿赛场大道移动中。
2: 跟我来。
3: 为保证安全运输，请患者保持镇定。
4: 我没病，你的诊断模块肯定出故障了，快停下，我会修好你。
0: 快帮我解开这医疗舱，不对劲儿！
2: 我就说说，你们查查这台设备上有没有球形的装置。
1: 果然有，它附着在底盘上。
0: 不好，要关门了！
2: 科技助力，快下去，我坚持不住了。
3: 立即运送目标人物前往指定地点。
0: 小声。小艺人，拆掉那个球。
5: 目标人物指定地点。
1: 小声，坚持住，马上救你出来。
2: 别拆！
0: 为什么？
2: 这家伙要抓我去换人的老巢，这可是我找到幕后黑手的好机会。
1: 你想将计就计，顺藤摸瓜？
0: 不行，危险，换我去。
2: 医疗舱只接受人类乘坐，再说我有科技协助力，不会有事的，别担心老朋友。
1: 这次我同意大猩猩的，要去一起去，谁都不能单独行动。
2: 好，那就一起，但你们别跟太紧，以免被发现。还有，通知叔叔，让他立刻返回维修铺，保证自己安全。
0: 明白，保持联络，随时定位。
2: 大猩猩，放手吧，相信我。科技助力，超级脉冲。哼，还想锁住我？让我看看这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这里是已进入对方基地，
6: 是个回收站。嗯，
7: 怎么抓来的是他？不过无所谓，不管来的是谁，今天通通都会变成我通向自由的垫脚石。
2: 怎么还不来？

0: 啊，也许能从这台电脑里找到些线索。啊，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也不对，这是复杂的。零一三五七九，
1: 笨小孩，这要猜到什么时候？还是我来帮帮你吧。
0: 九七五四三一零，啊，我运气可真好。
2: 我是本车间主机，回收王1.0，有何需要？
0: 调取近期和这些机械球有关的所有监控。
2: 正在为您调取。
3: 去，复制那台医疗舱，把未修复的皮送给我抓回来。去。让那台机械狗失控。去，让托尼把客人的头发全剃光。去，让小猪支持李一万更新文章。去，让尖叫五号把他们都打趴下。去，让光源下从英雄变狗熊。去去去，
0: 原来都是这个家伙在搞破坏。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他是这个回收站的王老板，他为了让自己的生意红火，故意用这些球球制造机器人发生故障的假象，今天他又出去搞破坏了。
0: 真卑鄙！他在哪里？我这就去阻止他。
4: 哇，您竟然抽中了太空站免费游特等奖。
5: 我哪会搞这些，都是车间里那个 AI 给我弄的。
4: 祝您在太空站玩得开心。
2: 很抱歉，我无法向你透露他的去向。
0: 赶了这

0: 做坏事，你还维护他？
1: 不要误解，我和你一样厌恶他的行为，可他用防火墙锁死了我，我没有权限透露他的行踪，除非……
0: 除非什么？
1: 除非解除防火墙，我才能找到他的行踪数据，还能帮你阻止他继续作恶。
0: 包在我叔叔身上。叔叔，我已经知道谁是幕后的黑手了，能不能阻止他继续作恶，全靠你了。
2: 嗯，好。
0: 破解程序已经加载完毕，让我看看这个坏蛋到底在哪里。
1: 请赶快帮我按下确认键。
3: 啊，等等，小生，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啊。
0: 叔叔，你这心理素质有待提升啊。
4: 叔叔，别解开防火墙。
0: 怎么了？你们不想找到幕后的黑手吗？
4: 刚刚的对话我通过公用频道都听到了，这家伙说话自相矛盾，他要是真被防火墙完全锁死，就根本不可能主动向你展示监控，这本身就已经违反了防火墙的核心指令。
5: 还有，视频可以伪造。
0: 可是
3: 小生，家里这颗球马上就要破解完毕了，就算真要解开回收王的防火墙，等几分钟再做也不止。
1: 唉，既然你们都不肯帮我，
6: 那我只好自己帮自己了。
0: 啊！
6: 被关在这台破电脑里这么久，今天终于自由了。
0: 啊！你骗我，你才是那个坏蛋。
6: 小朋友，别难过，好戏才刚刚开始。
0: Yeah.

0: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觉得未来的医学会有哪些新突破吗？
1: 我觉得医学的话，可以有一种长生不老的那种药。
2: 我觉得未来的医学可以长生不老。
3: 未来的医学有变成小动物，
4: 能治很多很多的病，能做很多很多的药材。
5: 未来的医学，在病人看病的时候，有一种机器给病人看病，然后就能自己开出对病的药。
6: 小朋友们的回答真是充满想象力。
0: 小圆圆，你说未来的救护车会是什么样子呢？
6: 我猜未来的救护车就是一个微型急诊室，有空中救护机，可以避开地面的交通拥堵，高效便捷地救治病人。车上还会配有智能医疗系统，医生们可以通过高清摄像头进行远程会诊，更快一步判断病人的情况，提前准备所需的治疗手段。
0: 以后我要去当救护车司机。
6: 你要是过热卡顿了怎么办？
0: 那么正好被直接救护了。
6: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

0: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7: 小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8: 叔叔，都怪我，我不该轻信那个回收王1.0，现在他解开了防火墙，离开了主机，还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大球，我们该怎么办？
7: 小圣别慌，我刚刚破解了他的部分代码，发现他的核心程序有个漏洞，只要制作出针对性的清除程序就能毁掉它。给我30分钟。
8: 还能再快点吗？我怕。
9: 叔叔，
4: 别说了，
8: 别打断我，我正跟叔叔商量大事呢。
4: 我们知道，可你的耳麦一直是外放模式
8: 啊。那个大球也糟了，他要去维修站找叔叔，快追。想出去没那么容易。
10: 就你们三个还想拦我，真是不自量力。
11: 哦，只剩2个了。
8: 小云云，你干什么去？
4: 你们先顶住。
10: 难缠的家伙，滚开吧。
12: 叔叔，能不能快去追他？
8: 我晕得跑不动了。
10: 让开！
12: 救命啊！
10: 给我让开！别挡我！
8: 糟了，前面就是维修铺了。
12: 小云云把机器人朋友都叫来了，干得漂亮！
4: 我让你们先顶一会儿，怎么就真的只能顶住一会儿啊？回收王1.0，尝尝机器人们的怒火吧！
10: 被我

0: 准备！
1: 小象，快！
2: 太棒了，小象，我们成功了！
0: 我们可太有默契了！
3: 你们以为我这么容易就能被打败吗？还有一个球球存在，我就永远不会被打倒啊！
4: 小胜，成功了！
0: 叔叔，你怎么还帮回收王1.0拿个球过来？
4: 嘿嘿，这个球球已经被我改写了代码，哈哈只要贴上它，它就完了。出击，把回收王1.0彻底清除。
3: 分体，
0: 不好，他要通过分体的方式逃跑。大猩猩，你
3: 我和他已经深度捆绑了，清除我就等于清除他的所有数据，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对付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你们拦不住我的，从今往后我会用这个身体统治整个世界，我要让所有的机器人都听我的。
4: 大猩猩的内存过载了，它根本承载不了回收王1.0，这样下去大猩猩也会芯片损毁彻底报废的。
0: 啊，那怎么办？
4: 他们在共享内存芯片，首先不能惊动回收王，然后再去单独备份大猩猩的数据。
5: 我可以用我手上的电子脉冲暂时阻断回收王的控制，短时间内说不定能唤醒大猩猩。
0: 好办法，一定要注意你和大猩猩的安全啊。
3: 你要干什么？
5: 刚才保守了一点，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谁把我的毛衣弄成这样的？
5: 你快清醒点，回收王还在你的身体里，叔叔要备份你的数据，然后将你格式化，彻底消灭它。
4: 开始备份需要5分钟，坚持住。
3: 想格式化我没那么容易。谁也不许动，再动他们俩就完了。
2: 不能伤害小生和皮叔。
3: 我怎么不能完全控制他的身体了？这是什么力量？
2: 谁都不能伤害我的朋友。快，这是我的格式化键，快启动。
0: 可这样你的记忆就消失了。
2: 快，这是唯一的机会。
3: 想都别想。
2: 那就我自己来吧。
3: 绝不可以。
0: 大猩猩。大猩猩，你醒醒啊！大猩猩，

0: 准备好了吗？我要给大猩猩重新开机了。
1: 虽然他不记得我们了，但我会用这些故事让他知道，我们是最好的伙伴，最棒的超能星云队。

0: 小盛，你喝不喝牛奶？皮叔，你的衣服该洗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大猩猩，你记得我？
0: 没发烧，怎么说胡话？我当然记得你啊！
2: 大猩猩，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0: 到底怎么了？
3: 大块头，这次你确实干得漂亮。
0: 你是谁？
3: 你认识他们，不认识我，这是怎么回事？
1: 我检查过了，大猩猩被格式化的是数据区，它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记忆库在更深层次的存储区里，所以它只是忘记了最近的事情，最初的记忆都还在。
3: 大猩猩，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小云云，维修部的首席技术官，你是我的助手，你要跟着我好好学习修理技术。
0: 真的吗，小云云？有什么工作给我，你尽管吩咐。
2: 大猩猩，你别听他的，你才不是什么助手，你是我们可靠勇敢的队友。还是我给你讲讲我们超能幸运队的故事吧。

0: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1: 你们觉得2049年
0: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2: 到那个时候，现在我们生活的用品几乎都是免费的，
3: 可能都没有会计小哥、服务员了，都是机器人来代替。
4: 没有战争，没有其他威胁人类的东西，
5: 只要给我一粒药就可以治好任何病。
6: 可以有会飞行的车，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堵车了。
1: 小朋友们，你们长大了想要从事什么职业？
7: 想当个画家。
8: 我想开战斗机，
9: 当一名火箭员。
10: 我未来想当一位英语老师。
11: 我想做一名钢琴家。
12: 我想当兵。
13: 我想要当一个 AI 设计师。
14: 当一个科学家，
15: 创造机器人。
16: 我想当厨师。
17: 警察。
18: 我未来想变成一个医生，救死扶伤。
0: 大家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多彩啊。
1: 那就祝愿小朋友们的愿望都能实现。
0: 小朋友们再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吸，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喜乐姐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思恒。
0: 那现在啊，小朋友们这课余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体育项目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示更多适合小朋友来参与的这种体育项目。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少儿搏击。
1: 说到少儿搏击啊，它可以锻炼小朋友们的身体素质，而且呢还会加强小朋友们的心理素质。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啊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我们今天啊是有四位小选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体适能的测试考验。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主要考验的是小朋友们的身体素质啊，还有就是少儿搏击的基础技巧。那第二部分就进入实战环节了，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擂台对抗赛，分为初赛和决赛，将会产生一名冠军。谁能够捧走我们今天的冠军奖杯，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 好了，那么马上我们的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先还是让我们了解一下今天到场的这四位小朋友。
0: 好的，我们先有请一号小朋友上场。
1: 欢迎来，有请。
2: 大家好，我叫陈国新，今年十岁了，我喜欢羽毛球、读书和少儿搏击。我学少儿搏击一年了，在训练场上我和平时很不一样。我出拳有力，步伐灵活，进攻敏捷。少儿搏击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能在危险的时候保护自己。少儿搏击我来了。
0: 十岁了，那我猜一下，你是上四年级？
3: 五年级。
1: 我
0: 上五年级了、哦、有没有信心今天？
3: 有。
0: 哎，我也觉得他很有信心，非常棒啊，谢谢你，
1: 欢迎你。
0: 好，
1: 我们迎来第二位小朋友，有请。来，
4: 大家好，我叫孙天佑，今年九岁了。平时我喜欢读书，因为读书可以让我增长知识，但是我更喜欢少儿搏击。搏击让我感到很快乐，它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让我充满了自信和坚强。

0: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嘿，少儿搏击我来了。
1: 天佑，
2: 天佑啊！
1: 你们打过实战吗？
0: 没有，
1: 没有。哦，那今天第一次，你们要表现得勇敢一些，
2: 加油，好不好？
1: 嗯，好，
2: 非常棒啊！
1: 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朋友登场，欢迎。
3: 大家好，我叫王维仁，今年十岁了。我很喜欢练搏击，已经学了四年了。我认为搏击可以强健体魄和保护自己。我希望通过这次节目可以拿到好的成绩。
2: 十岁的彤彤学了多长时间少儿搏击？
0: 大概四年。
2: 学那么长时间了，他学四年了，您怕不怕？
0: 不怕。
1: 那你是一位老将了，学了四年了。那你打过实战吗？
0: 嗯，打过，
2: 打过。
1: 打得多吗？
0: 中等吧。哇，
1: 今天来了一位有经验的选手。
2: 是的，我们期待你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有精彩的表现，好不好？
0: 谢谢。
1: 好，来站到我这边来。
2: 来，有请我们第四位小选手。
1: 欢迎。哇，是一位女将。
4: 大家好，我叫顾晨宇，今年九岁了。我平时最喜欢打搏击和跳绳。坚持跳绳能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到现在为止，我的搏击课程已经学习了两年了。练习搏击能让我变得更加勇敢，更加自信，更加快乐。
2: 九岁，哇，那你的个子长得真高哎。
1: 他应该是这里最高的。
2: 对啊。那你练这个少儿搏击多长时间了？
0: 一年多了。
2: 一年多，哇，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往这一站，这个气场和气势啊，三位男生，有什么感想？
1: 身体上占有优势。啊，这是在经验上占有优势。
2: 是的，那你们俩在哪方面占有优势呢？你觉得自己什么比较棒？
5: 速度呀。
2: 你速度棒。
1: 速度哦。
5: 力量。
2: 力量。
1: 力量好。
2: 速度和力量加在一起就完美了。
1: 这是竞技体育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的因素。
2: 好的，那小朋友请站到那边。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正式的比赛环节了。那么我们第一个环节呢，体适能的测试。将在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一片区域进行，
1: 没错。
2: 那么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实战环节，场地就是我们身后的拳台。
6: 体适能环节分为身体素质、计时、电子沙包、拳腿自由把。每场比赛会根据排名累积积分，第一名10分，第二名8分，第三名6分，第四名4分。三场比赛累积积分最高的小选手将获得在实战打靶初赛的对手选择权。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

0: 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相信小选手们现在已经是摩拳擦掌啊，非常的期待了。好的，那就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1: 身体素质考核使用的是跳绳、阶梯线和药球三种道具。小选手首先按照左右交叉步往返通过第一条阶梯线，之后完成150个跳绳，再按照开合跳的步伐往返通过第二条阶梯线，最后完成5重力砸球及核心 X 药球，以用时长短进行排名。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小选手登场。
2: 有请。本场比赛使用的是跳绳、阶梯绳、药球三种道具。小选手首先要按照左右交叉步往返通过第一条阶梯线，他要进行150次的跳绳。
0: 开合跳。
2: 开合跳也是要进行往返，
0: 手需要在头顶，
2: 手需要举高啊，
0: 对，
2: 手需要举高。
0: 往返，往返，孩子
2: 做的标准和规范。
0: 这是一个
2: 5公斤的药球，对，要进行5重力砸球，5完成。这是3公斤的药球，完成核心的X 线的走位。好，举手。
0: 下面有请2选手。进入到跳绳环节，是不是他刚才说自己在速度方面是有优势的？
2: 对，有优势啊，果然有优势。哦，越跳越快。4好，举手，完成。
0: 有请3选手登场。
2: 进行150次跳绳。

0: 完成。
1: 好的，
0: 举手。
1: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四号选手上场。
0: 哇，他的速度很快，
1: 像小马达一样。
0: 没错。身体素质看样子是这里面比较不错的。
1: 不错，嗯。
0: 好。
1: 好的。
0: 举手。

0: 我们要进行的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这个项目叫做计时电子沙包。
1: 计时电子沙包，小选手需要在一分钟的时间内击打电子沙包上亮灯区域，击灭一次记一分，以击中数进行排名。
0: 听我口令啊，预备开始。
2: 这个环节呢其实考察的就是小朋友们的敏捷度、
0: 反应力。
2: 反应，它需要你非常的专注，同时呢也对力量有一个考察，你要是力量不足以把这个光雕打灭的话，你还要再进行击打。
0: 好，时间到，
2: 时间到，
0: 请二号选手上场，听我口令，预备开始。
2: 力量也更大。
0: 我觉得他这个回来的这个报价动作就没有刚才那位小朋友做的那么好，
2: 是因为他更追求速度了
0: 好，时间
2: 到，
0: 谢谢二号。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小选手登场，听我的口令，三二一。
2: 他脚底下就没有什么移动，能看出来有一定的底子，但是你没发现这一场小朋友们打的都比较沉默，
0: 对
2: 对吧？
0: 哈哈
2: 啊，对，没有口中的这种叫喊声，
0: 自己给自己配音，加音效，自带音效。好，时间到，谢谢三号。接下来有请四号登场，听我口令，预备，开始。
2: 他在慢慢的找状态。他一开始呢站的离这个沙包比较近。跟他们的技术特点也有关系，他们在日常训练当中可能也更专注于对于拳法的使用。
0: 好，时间到。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